0: 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3: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5: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4: 尊重自然，
5: 顺应自然，
6: 保护自然，
5: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6: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好，听众朋友，在整点以后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浏览最新的天气预报。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泰普四旗、正蓝旗大部多沦陷，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北风。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东乌珠穆沁旗西部、西乌珠穆沁旗西部、阿布嘎旗、松义特左旗东南部、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沦陷，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一起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有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上都镇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分散性小雨，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泰普寺御马院分散性小雨，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G239 路段、 S304 路段、 G510 正蓝旗以东路段、 G1013 正蓝旗以南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希望可以给您的出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各位，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为规范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日常检查，保障监管统一规范，西蒙市场监管局制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现场监督检查实操手册。要点表共设立61项具体检查指标，检查内容覆盖线上加线下全环节。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西蒙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6月15日，西蒙财政局和西蒙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特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防控，旨在防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目前松义特左旗已建立7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到3500峰，全旗驼奶年产量达到130吨，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 6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重要活动非遗那达慕长调潮耳道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幕。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调查中，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通知，自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以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势，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守牢道路运输安全底线。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扫码缴费、弹窗广告、遮挡界面、强制观看、关闭困难等民生痛点，近期呼和浩特市、兴安盟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合规提示，集中规范线下支付场景广告经营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6月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项活动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公安部网安局6月15日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15日通报，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以上为您带来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即10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希勒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图嘎明安图 K250 段大雾，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问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在锡林郭勒辽阔的草原上，不仅有蓝天白云、骏马牛羊，更有代代相传的草原非遗技艺。皮革就是游牧民族最古老、最温暖的生活材质，而非遗皮画更是让普通的皮革绽放出了独一无二的草原艺术之美。今天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呢，也是有幸采访到了锡林郭勒盟非遗马鬃皮塑传承人、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柴志老师。30余年匠心坚守，他深耕草原皮画技艺，创新研发皮毛立体化，让传统皮艺从生活用品变身高端艺术作品，把锡林郭勒的草原之美、蒙古马精神一笔一画地定格在了皮革之上。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柴志老师的皮画世界，感受非遗匠心与草原温度。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柴志，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
0: 柴志老师呢，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特色的这个非遗皮艺，以及您和这门手艺最初的结缘故事。柴老师，您从事这个行业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1: 大概有30多年吧，大概在92年开始，94年开始。
0: 很多人就是认识我们的这个皮画，都会被它立体的古朴、温润的皮质色彩所吸引。我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就是最初您是如何接触到皮画，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心深耕这一门手艺，就是成为咱们皮画非遗的传承人呢？
1: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工艺美术，然后呢后来不断的尝试，也跟好多老师学习，后来呢就发现就把那个皮艺就是目光盯在了家乡的原材料上，或者是看到了皮艺的这个表现形式非常适合我们的家乡的题材的表述，所以慢慢的就走上了皮艺，就是皮艺的这条路吧。
0: 从接触就是皮艺到坚守匠心30多年啊，我们说一路走来也是在支撑着您一直深耕，所以说我也想问问您，您不愿意放弃的那一份初心是什么呢？
1: 最关键的我感觉还是热爱。
0: 热爱是吧？
1: 真的是热爱，骨子里的那种热爱。
0: 就我想说，就是柴老师就是把工艺品最后也都是做成了这个作品，就是按照您的话来讲，从工艺品到作品的这个路程当中，确实要加入到很多的东西啊。可能昨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就是有的作品反反复复研究还有琢磨，真的是有很多的真实情感的投入，对吧？
1: 对。
0: 我们说这个皮画呢，也是依托咱们草原皮革而生，无论是彩绘、浮雕，还有皮革造型等数十道手工技艺，是承载着咱们游牧文化的艺术瑰宝。很多人其实大家就是分不清这个皮画还有皮雕，咱们锡林郭勒草原就是这个皮艺。您觉得就是最大的特色，还有就是和其他的这个皮革艺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咱们这儿的皮艺的话，最大的特点，因为是草原锡林郭勒游牧文化的传统保留的非常好，咱们这儿皮艺结合游牧文化、草原风景还有马蹄材，把这些草原特有的民俗文化的东西融入在皮艺之中，所以表现咱们这边的表现风格呢，更多是以草原的人文和景色的为主。
0: 对，就是我知道您也是尝试过就是很多种类，你比如说就是之前从这个羊绒、羊毛，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电烙画是吧？
1: 对。
0: 然后兜兜转转，可以说最终又是把注意力就是放在了咱们这个马鬃上面是吧？
1: 对对。
0: 那我想问问您，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马来当做自己的这个代表作呢？
1: 首先，那个锡林郭勒马资源丰富，你比如说那个阿布嘎的黑马、乌族木沁的白马等等，那个，咱们这边的马资源丰富。然后呢，皮画呢用的是皮革，然后我总感觉皮革里头缺了一些灵动，
0: 嗯，
1: 我就把马鬃、马尾的东西结合起来，你可以更好的体现马的灵动，或者是马性格中的坚毅，因为它就像好比像人的发型一样，通过不同的发型的造型体现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思想精神的东西。我就是想通过马鬃马尾体现马的内在的精神特征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最终把注意力就是放在了这个马鬃和马尾上，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知道咱们这儿就有一个那个传统节日叫打鬃节，
1: 对，
0: 就是类似一个那个小型的那种纳达慕，是吧？
1: 对，
0: 每年就是在什么时候？
1: 它是每年春天。
0: 春天
1: 我也查过一些资料，它是好像没有一个具定的，大概是每年大概是在五月初的时候，它是就是算是一个小型的纳达慕的，就是连带庆祝丰收，给那个马打鬃，打的那个鬃毛。我们也参加过一些这些的打鬃节的一些活动，都是牧民自己办的小范围的那种的。
0: 对对，我知道您是师从父亲，还有其他的徒弟吗？
1: 那有。
0: 柴智老师从小我们知道就喜欢这个工艺美术啊，
1: 对，
0: 就是最早学过，刚才我们说过电烙铁画，然后也学过这个沙盘制作，做过手工，最后呢就是开始研制咱们的这个皮毛立体画，就是我觉得是着手做这个皮毛立体画之后，您也是最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然后注意力放在了这个马鬃和马尾上。我们看到其实您的很多的这个作品，一幅好的草原皮画，在选皮呀，在这个制作工艺上都是有这个专属讲究的，对吧？
1: 对
0: 对。那整个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您认为比较考验您功底的那个环节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是一幅作品好的构思，构思构图，这个我个人感觉是重要的。接下来其实是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是都非常重要，因为一幅作品的话无论你构思多好，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控到位。如果把控不到位的话，可能就是中国一句老话，什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皮画作品是源自啊，就是咱们古老的这个游牧生活，然后从古时候这个羊皮的地图，还有就是简易的装饰画，演变至今，在您的这个心

0: 中，就是我们皮画这门手艺吧，承载了我们锡林郭勒草原怎样的这个游牧文化还有民族记忆呢？
1: 我觉得最早皮画它应该是作为一种记叙工具吧，它可能类似于纸张啊，或者现在的比如说是手机啊、U 盘这种的，就是一个记事的工具。但是慢慢的随着时代的进步的，还有就是材料的应用的多呢，它就可能原始的功能被淡化掉了，反而它的艺术的效果，艺术的装饰效果的话，这一方面反而得到突出了。现在的皮画我觉得更多是通过这种皮革这种传统的材质，更多是表达人们的情感的东西，因为这个实际的用处已经淡化了，但是感情和艺术的成分在不断的提升，可能更多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对，就是草原那个，对草原的一种的深度的热爱融汇到了皮画这种工艺之中吧。
0: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这个经典作品也是被国家非遗馆所收藏，然后这一幅作品。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我觉得这也能够就是说它是您的这个代表作之一，然后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这个创作故事，还有您的这个情感寄托。
1: 这幅作品的名称叫《千古马送之白马》。这幅作品的创作是因为我看完那个最早的那个咱们自治区的一个实景剧，
0: 就是千古马送
1: 实景剧，最早是落户咱们锡林郭勒的，不是吗？
0: 对，
1: 我看完了之后，被那个里头的那一幅白马，就是战争场面那个白马一倒下牺牲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出来了。被那个场面，当时的那个场面真的震撼到我了。我就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想把这幅马的形象展示出来。当然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这是现在最终呈现的是三稿，一稿二稿之后可能我都不是很满意，都做了一些改动，都是毁掉了，重新做的这个三稿。
0: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1: 从改稿到完成大概两年多点的时间。
0: 可以说也是反反复复的在思考，
1: 对， 对，
0: 在沉淀这些灵感还有一些想法。
1: 对，
0: 就是看完这一部大型马舞剧实景剧啊，《千古马送》，还有是不是那个就是听到那个七宝力高大师的那个作品？
1: 其实这个中间之后，这是昨天咱聊天，今天我为啥没说呢？其实我看这种的艺术作品的话，当然电影除外了，当然电影也有时候感动的被哭。
0: 对，
1: 只有两类的这种现场的表演，两个现场表演的艺术作品之后让我感动了。第一个。就是那个千古马送，那个白马摔倒的那一刹那，我这眼泪
0: 潸然泪下，是吧？
1: 还有第二次就是听那个七宝力高大师那个现场听他的马头琴演出，闭上眼睛听，你就带入到那个环境中，不由自主的真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就这两次是让我深深触动和感动我的。
0: 对，就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啊。我们说，您对于我们这个皮画的传承，还有像人才的培养，包括非遗发展，您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个期许或者是规划？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有，因为从业三十多年了，其实我一直在想，咱们内蒙整个地区我也基本上转遍了，咱们锡林郭勒盟的话，游牧文化。和传统马的文化的话是保留的最好的，我想通过我的作品把家乡的草原文化的东西，还有蒙古马文化的一些东西展现和展示给更多的人去看。为什么我选择这个马呢？我想通过马是人类几乎是人类共同情感的一种承载的载体，我想通过这个马这个载体，讲述草原文化和草原的故事，用马做载体，更目的是为了传播咱们锡林郭勒的草原文化。
0: 对，说得非常好。我也知道，就是前一段时间您经常就是走进校园，然后面向。

0: 他的钥匙。
1: 对，
0: 他们未来可能喜欢皮划，也可能喜欢木雕，可能就是说喜欢烘焙等等，不管什么样子的一个职业，只是我们给他更多可能的展现出来这个世界的丰富性，或者这个手艺的多样性，让他们从中做出一个选择。这是我个人觉得非遗进校园也好，或者是各类传统文化进校园以后最大的目的，给他们一个开启见到外面世界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像您的这个作品多次也是走出了我们的草原，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走出了我们的内蒙古。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就是对咱们锡林郭勒的这个皮画啊也是非常的喜爱，就是给您最直观的评价您是什么呢？
0: 对我个人作品还是基本上你像我的作品参加生海你别说那个深圳文博会、上海艺术节等等，一个，这是我个人感觉非常非常骄傲和荣耀的一点，就是干啥呢？有一些活动我都是代表咱们自治区内蒙古去参加，
1: 对，
0: 几乎我的作品前都成了各地游客的打卡点，这是我个人感觉非常高兴的，就是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能让。还是刚才那句话，因为通过我的马的作品，让人了解草原文化，了解马背民族，我觉得这是我做这个事情给我带来的意义。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把非遗，把我们的这个皮画技艺啊，就是以您的这个形式慢慢的，然后咱们把它传承下去，对吧？让它永恒的存在。对于我们就是这个马文化，其实真的也是一种宣传还有推广，对吧？我知道就是您创新研发的这个皮毛立体画，如果大家真的有幸能够见到之后啊，真的会不由得伸出大拇指，因为看到那个很多作品之后都是真的是非常的生动活灵活现啊，然后很多作品都是获得了我们国家的专利。当时呢，就是什么样的灵感，柴老师，让您想要去突破，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然后做出这个立体皮画的这个创新？您对于创新的定义是什么呢？
0: 其实创新这一块，我要是之前我们进校园呀，等等等等，其他一些一些的那个活动的时候，我把这个创新反复的去讲。其实创新，很多人以为的创新跟我个人理解的创新不是一回事，很多人以为创新可能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过程，我个人理解的创新是聚沙成塔，或者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创新不是一蹴而就，或者是经过我的30多年吧，就是在行业的里头，因为我各类的雕塑等等，雕塑、沙盘、烙画等等，不管好多的就是相关工艺美术行业种类，我都去尝试，都去学习，其实是从各个相关行业里头吸收营养，最后呢把这些吸收到的营养综合的融入到自己的这门手艺中，这我觉得才是一个创新。其实你比如说那个刺绣，我也吸收它的营养，雕塑等等等等，我是这么理解创新的，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对，就是昨天我们也去参观了柴志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啊，因为有很多的作品，一幅幅精致的这个马相关的创作当中，就是最让人与之共情的还有一幅这个黑马作品，我是记忆犹新的。就是看到那个黑马的眼神，然后昨天说还粘了个睫毛，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想说，就是通过他的眼神能够看到，就是带着那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意志，就是真的是让大家难以忘怀的。即便我们说黑马旁边也会着飘荡的这个浮云，确实也是带有一些沉重还有顽强之感的。您来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无论是这一幅作品还有其他作品，我们创作的这个特色还有操作的一些步骤吧，简单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0: 行了，那个幅黑马典型的就是选的是阿布嘎的黑马。然后那幅黑马的创作时间呢，正好是一个是疫情期间一个特殊时期创作的。然后我就想通过阿布嘎的黑马的那个幅黑马，你看那个作品已经看到了，它的马鬃体现出寥，就是稍微有一些凌乱。但是那个眼神，我要突出特别坚毅的那个。 就是性

0: 个特点，那幅马是在一个山坡上，通过他的坚毅的眼神配合他的凌乱的马鬃，突出他在就是那种风中还要表述出那种坚毅的性格的特点。然后那幅作品再加了一些祥云的图案，我希望就是那幅作品的名称叫祥运草原。
1: 祥运草原啊，
0: 对，为啥呢？取了个谐音，画了一些祥云，就是我希望那通过那幅作品就是吉祥保佑这片草原，通过我们的人民的坚定或者是持续的努力，战胜一切困难，
1: 对，
0: 这么一个想表达的主题。
1: 就是也是烘托出了整个这个作品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感觉啊。
0: 对，
1: 就是其实每一件作品，柴老师，我觉得都是无法去复制的，可能大家也复制不了啊。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您是把我们的这个蒙古马真的都做活了，是不是？而且呢，就是创作的这些皮毛立体画，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草原非遗真的可以说是看得见也摸得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一起去领略啊，我们柴智老师他的这个艺术作品，带领大家呢也是去了解一下我们柴老师的皮画的这个创作的全过程。真的说，一块皮革，一门手艺，一生坚守啊，这个真的是贵在坚持。30余年呀，柴老师以刀为笔，以皮为纸，将我们的草原风光也好，蒙古马也好，游牧文化的底蕴也好，全部都是镌刻在了一幅幅精美的皮画作品当中。以皮为纸，以艺传情，特别真的想感谢柴老师的坚守匠心，然后让我们的草原皮画焕发新生。我希望就是这一项特色非遗吧，能够继续在我们的草原大地上熠熠生辉。
0: 谢谢主持人。
1: 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吧。这么多年，就是有哪些就是自己的这个感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其实我觉得我创作的过程中，同时也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之前我说过一个，从工艺品到艺术品，可能是一个人奋斗一生都未必能达到的。现在好多人也说我的作品是艺术品，但我个人对我自己的作品还是觉得我只是停留在了工艺品。我希望用我的一生的努力和学习和坚守，最终能使我的工艺品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1: 我想正是因为有了柴老师默默坚守、勇于创新的非遗传承人，然后我们锡林郭勒的草原特色文化才能够代代延续、焕发新生。再一次感谢柴智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和大家的精彩分享。所以呢，我也想说，特别期待着未来您能够创作出更多惊艳的草原皮画作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那个草原牧歌给了我这个机会，谢谢大家。
1: 感谢柴老师，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锡林郭勒的非遗能够走向更远的地方。感谢柴老师做客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让我们那说好了下一个约定啊，等到我们的这个作品再有了新的突破的时候，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路分享，好不好？
0: 好，谢谢大家，我期待着再次来到这个节目。
1: 好的，感谢柴老师，那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感受非遗匠心与草原温度，让传统皮艺也是从生活用品变身高端艺术作品。那么把我们锡林郭勒的草原之美一笔一画地定格在了皮革之上。今天呢，我们在田园牧歌节目当中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柴志老师，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了他的皮画世界。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我是西蒙荣梅，主持圆圆，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还有分享，让我们相约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0: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元上都遗址晴见多云，13到23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6到28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14到2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13到2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12到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11到23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10到22度，泰布寺旗御马院晴见多云，12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8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7到29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11到23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2到24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6到28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13到25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6到28度，巴拉嘎尔高乐镇晴见多云，14到27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6到27度，曼多拉图镇晴见多云，18到29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8到30度，塞汉塔拉镇晴见多云，18到29度，金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7到26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3到25度，宝昌镇晴见多云，13到23度，上都镇晴见多云，14到24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2到24度，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

0: 云16到28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充满想象，
2: 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3: 全程扫描，

0: 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继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恩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民安图 K250 段有大雾，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7: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

0: 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树编。近段时间以来啊，国内的多个城市开设了服务老年人的银发商店，在电商日益发达，线下商超客流下降的这样的背景下，这些银发商店可以说是异军突起，逆势走红。近日呢，就有媒体报道啊，在某地呢有银发商店带这种放大镜的指甲钳半年热销千件，老人鞋呢也成了爆款，人工智能的培训课以及手工社群等等这些活动呢，让老年人日均停留超过了3个小时。这份亮点成绩的背后啊，也藏着养老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发展银发经济，首先在于深耕适老化的产品研发，精准地捕捉老年人未被满足的这样的需求，比如说因为眼花剪指甲难，因为脚部肿胀买不到合适的鞋，退休以后呢学新的技能没有门路，缺乏一种社交陪伴等等。那么长期以来啊，老年用品市场陷入了一种发展的误区，所提供的这种商品呢，要么就是拐杖、轮椅等等这些传统的刚需品，要么呢就是款式老旧、功能单一的普通的一个商品，难以贴合老年人他们的真实的需求。银发商店呢能够打造一些爆款核心呢就在于摒弃想当然的供给模式，从老年许愿墙收集的诉求，再针对线上的一些产品，再到呢照明放大镜的这种指甲钳，还有宽头的防滑的专属的老人鞋，再有呢就是可以折叠的变焦椅等等的这样的小拉车，每一款产品可以说都是对老年人的他们的老年生活的一种可视的照顾，解决了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一些生活当中的难题。这些爆款的产品呢还给养老产业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适老化的研发绝非是一些功能的堆砌，而是要下沉到一些我们老年人他们生活的场景，聚焦老年人生活不便还有情感空缺等等这样的痛点，打造呢一些实用贴心有温度的产品，来填补养老用品市场的空白。银发经济呢也从来不是一招鲜的一种万能的模式，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可以说才是长久之道。比如说精力充沛的老年人需要社交、学习、休闲的这种公共的空间，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他们所急需的是照护的一些专业的手段和居家改造服务的一些措施等等。只有精准地识别老年群体他们的差异化的需求，兼顾呢商品供给与情感的这种服务，还有专业改造与社交的陪伴，才能够真正激活养老市场。养老产业可以说早已经超越了单一的这种商品买卖的范畴，成为呢兼具民生温度与市场潜力的一个朝阳产业。银发商店的成功不仅印证了养老市场的一个巨大的潜力，更指明了发展的路径。沉下心来打磨适老产品，用心适配呢多元的需求，拒绝粗放经营与模式照搬。只有把满足老年人他们的真实需求的工作做到极致，才能够让银发经济既有热度更有温度，真正守护老年人他们的体面和尊严，来推动养老产业行稳致远。
1: 有免费皂，来领一趟。
2: 真送啊！
1: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2: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1: 您放心，这个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姐， 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2: 这，
1: 哎，姐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3: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4: 我妈出事儿了，
3: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

0: 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陌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1: 做一下眼保健操吧。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

学。

太阳穴刮上眼眶。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5: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5: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5: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5: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5: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5: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7: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8: 说一句家常话，
7: 哼一段戏曲小调，
8: 回味人生。
7: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8: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7: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9: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学习中华文化，梳理历史脉搏，领悟圣贤心境，开创美好新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让我们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4: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3: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三字经当中的史春秋、中战国、五霸强、七雄出，一直说到了代至隋、一图语、不再传、师统绪。
4: 是的，
3: 这个历史的跨度是蛮长的。而且我们还在结尾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故事，它和一个汉朝的非常有德行而且在事业上也是有成的皇帝有关。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4: 就是提盈上书舅父哈。
3: 嗯，有一个女孩子叫提盈，她在汉文帝期间呢上书为父亲的昭雪冤案救了父亲。
4: 哎，是的，因为她的父亲呢是一位医生。那有人呢就是来诬陷她的父亲呢误医了别人。那父亲呢因为犯了过失就要受到肉刑，也就是说身体上的某个部分呢要受到刑罚，可能就无法恢复。所以她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跟着他的父亲一起到这个京城向皇帝上书，说明了他父亲并没有犯错。
3: 对，
4: 然后呢提议汉文帝能不能废除这个肉刑，因为呢人想要改过自新，但是因为身体上受了刑罚之后残疾了，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但是身体依然无法恢复正常。
3: 这会影响到他的改过自新的行动啊。所以呢后来汉文帝采纳了提盈的建议，废除了肉刑。
4: 汉文帝当时呢接到这个提盈的上书，非常的感动。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3: 他说什么呢？
4: 他说这个上古的时候呢，人们犯了过失以后自己就给自己画一个圈，叫画地为牢啊。人民呢就能够改过自新了。我现在是用肉刑的方式哈。人们呢还是会有犯错的时候，那说明我的德性不够。
3: 哦，他也是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
4: 所以他就废除了这个肉刑。
3: 还有一点就是汉文帝非常的节俭。
4: 他这些呢都是很值得后人称道的。
3: 好像自己的用度非常非常的简朴，而且呢也不是大肆的建造亭台楼阁，也没有这样做。
4: 所以他到后来的坟墓在历代的帝王中就没有被挖掘的那样的现象。
3: 因为好像也没有埋什么值钱的东西。
4: 反而这个自己的遗体可以得到安息哈。
3: 是啊，所以这真是凡事有利就有弊啊。当因为他存心都想着别人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想着加害于他。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三字经当中所涉及到的历史方面的知识。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是唐高祖起义诗，
4: 除隋乱创国基，
3: 二十传三百载，
4: 梁灭之国乃改。
3: 梁唐晋及汉周，
4: 称五代皆有由。
3: 严宋兴受周禅，
4: 十八传南北混。
3: 辽与金皆称帝，
4: 元灭金绝宋氏。
3: 与图广超前代，
4: 九十年国作废。
3: 太祖兴国大明，
4: 号洪武都金陵。
3: 代成祖迁燕京，
4: 十六世至崇祯。
3: 燕乱后寇如林，
4: 李闯出神器中。
3: 这从唐朝的历史说到了明代的最后明神宗时期的历史。
4: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到是唐高祖李渊。他当时呢就带领了仁义之师扫除了隋朝的暴乱。然后创建了唐朝的国基。他传了三百年，总共有二十个帝王。这样呢直到了梁朝的朱温的灭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辽国与金国都自称为帝国。当时的金国呢灭了辽国，元朝建立之后呢他又灭了金国，接着呢他断绝了这个宋朝的命脉，建立了大一统的元朝。
1: 也就是蒙古族来统一全中国，当时所以你看到他说到与吐广超前代，是说到他的这个地非常广大，超越了前代，
0: 是指的元朝。元朝，但是他只传了89年，国家就亡了，后面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他建立了大明朝，年号洪武，定都金陵，是吧？是的，也就是现在的南京。 那到了成祖，也就是这个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把皇都呢迁到了燕京，就是现在的北京。是这样，是他共传了16世呢到崇祯皇帝。因为明朝的时候呢宦官专权，明末就有许多的起义就起来了，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李闯王李自成开始起义了。当时他进入京城，
1: 也迫使崇祯皇帝呢就是上吊自杀了。从上面唐朝一直到这里呢，就朝代的整个更迭呢就到这里。这一段的历史是从唐代说到了明代，好像我们的后人也是能够通过很多很多的影视片电视连续剧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历史。是的，不过看历史片它并不等同于真实的历史。
0: 它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毕竟通过演绎啊还有电视剧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倾向性哈，对某些人印象比较好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美化它，但是我们比较厌恶呢我们可能更多是丑化了它，还有把它戏剧化，增加一些枝叶。
1: 我感觉唐朝和明朝的历史就是比较引起大家的注意的一些电视连续剧，可能就是武则天。武则天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香港拍的武则天，后来我们这边大陆也有拍武则天，还有关于杨贵妃和唐明皇的历史。对，还有太平公主等等，这里面都有涉及。其实唐朝呢它在这个整个的开国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它曾经有一个贞观之治，还有个开元盛世。对，
0: 其实唐朝呢他在这个整个的开国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他曾经有一个贞观之治，还有个开元盛世。对，其中贞观之治呢开始的这个国君呢就是唐太宗。对，我们知道唐太宗呢整个治国能力非常的强，他旁边也聚集了非常多的人才。对，尤其是一些敢于给他进谏的这些耿直忠正的大臣们。是，他当时有房玄龄的计谋，还有杜如晦的这个谋断，还有这个魏征的执剑。当然他后面还有一位人物，
1: 是不是长孙皇后啊？是的，您看一个成功的人士，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是他的太太或者先生。对，来看到他的太太呢，长孙皇后啊，她是非常大度的一位皇后。对，长孙皇后的故事好像也挺多的，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
0: 我记得最深刻的是唐太宗嫁女儿的时候，当时他嫁的这个女儿呢是长孙皇后所生的公主 很高兴，哎呀，看我丈夫对我生的这个女儿还是很重视的哈。是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长孙皇后却说，哎，这个魏征啊，她说的很对呀，我们确实呢就不能做这个违礼的事情哈。嗯，她就直接就这样子讲，跟她的先生这样讲。那这个事情呢，就这样呢，哎，她的女儿出嫁的时候也是按照呢这个，嗯，平时哈应该遵照的这个礼仪礼节来做，可以见得，嗯，一个 太太她能够呢非常的赞同正确的一个主见主张，那也给前方的臣子来说，她起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呢，她会得到这个皇后的一个支持。
1: 感觉长孙皇后度量非常大，而且呢也不因为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就可以违反一些常理，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她都能够很严格的要求自己和自己。

0: 自己的家人啊，然后再去安抚自己的丈夫，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智慧。
1: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一家人一国兴人哈，一家让一国兴让，
0: 对，
1: 所以说特别是皇族的家庭里面啊，他能够做好榜样，那他给民间老百姓来说，他们也会就是相续的做好榜样。所以这一点呢，这个长孙皇后啊掌握的非常好，他自己把握的尺度也是非常的合宜的。
0: 对，其实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让一国兴让，不仅仅对于身居高位的或者是身居像长孙皇后那样或者是身居领导位置的人适用，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也适用。如果呢我们普通老百姓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到了极致，同样也可以给身边的人以榜样，这也是一种我们自身在民间的一种教化力量。嗯，
1: 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太太在先生的面前可以说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有没有旺夫相哈，就是能不能让丈夫的事业兴旺而且修养提升。我看长孙皇后她就是希望她丈夫这一家的。
0: 对对对，那我们做女性的我们也都希望自己能够旺夫，希望我们的丈夫呢德行提升然后事业提升。<笑><笑>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古人说赠人玫瑰手余香，雪中送炭心流暖，所以呢雪中送炭的美德一直是备受褒奖的。
2: 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与智者的约会。那有一次呀，子华替孔子出使齐国， 冉有为子华的母亲向孔子请求补助一些谷子，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冉有请求再增加一些，孔子说再给他两斗四升，最后冉有给了他八百担谷子。孔子听到后说，赤之是其也，秤肥马亦轻裘，无闻之也，君子周集不计赋。 意思是子华出使齐国穿着华丽，看得出他很有钱，而我听说过君子救济有紧急需要的穷人而不应该去接济富人。其实呢这并不是说明孔子的小气，毕竟雪中送炭要强过锦上添花，因为可食一滴如甘露，最后添杯不如无。 这就是说周济别人要看准时机。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这样一则小故事。战国时期，有一次中山国的国君遇到了一位饥寒交迫的人，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主动的用热水泡一些剩饭喂给他吃。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事情过后，中山君就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那个人却深受感动， 刻骨铭心，始终对中山君感恩戴德。临死之前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说，我能够活到现在都是中山君所救，将来如果中山君有难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尽全力去保护他。后来楚国攻打中山国，中山君无力抵抗，只好落难出逃。 这个人的两个儿子听说之后一直紧随其左右，誓死保卫他。对此中山君感触很深，他仰天长叹道，与子期众少，其与当恶。中山君一饭之恩换来以生命相护的结果，印证了济人应当雪中送炭的道理。听众朋友， 济人于危难之中，才能解人倒悬之危。雪中送炭就像一股清泉，济人于口干舌燥之时。有时一掷千金也难以获得

别人青睐，但有的时候虽然只有一餐之会，竟能令人终身难忘。这是因为锦上添花人人有，雪中送炭世间无，济人须济及时无，求人需求大丈夫。就是施舍也要看场面，用在适当的时机才能达到效果。有智慧的人当需如此作风，才能够济世救人。

伊利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风味，幻化万家奶香，满足你对奶酪的无限想象。好奶酪离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

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西林姑乐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1: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0: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1: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九四，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0: 释放音乐的力量，声音无止不息，音乐无处不在。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我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
3: 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3: 学习、
2: 就业，
3: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4: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5: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6: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7: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2: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8: 欢迎各位朋友准时的来打开你的收音机，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问候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5: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那么马上就到了我们端午节的假期了，那么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愉快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假期，然后呢可以享受自己的一个假期的生活。
8: 看来你是很期盼了
5: 说又暴露了
8: 就是可能大家总是会看着这个日历哈，然后数一数啊，什么时候到周末，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今天是星期三，其实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这个周三呢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忙碌的一个日子。
5: 对，
8: 因为是属于一周的这个中间力量嘛，然后呢大家可能是忙着处理手头的文案呀，处理邮件呀，然后反正是总之就像其实咱俩也一样，
5: 对，
8: 沉浸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氛围当中。
5: 没错，
8: 是吧？所以呢可能是大家集体加加油，集体忙活的这么一段时间，然后呢就要到了这个周四周五的时候，就是不由自主的我们的那个心就会放松下来。
5: 对，尤其到了明天啊，就是因为今天这周呢只上4天班啊，所以说呢我们在明天的时候呢就可能就会大家就有对假期的一系列的安排，就哎新鲜出炉了。
8: 对，就是总是想要去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假日，规划完之后我们按部就班的去做去实施。

0: 是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假日没有白白的浪费，
1: 对，很充实
0: 啊。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像家里有孩子会可能选择带孩子这个郊游
1: 周边游
0: 啊，嗯，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是吧，
1: 嗯，
0: 然后又是恰逢父亲节嘛，
1: 哎，对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一定要去给这个父亲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可以说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嗯，
0: 去送上一份自己的这个心意吧，
1: 对，
0: 是吧，
1: 搓一顿
0: 搓一顿大搓一顿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礼物虽轻情意却重，
1: 没错不要问我多少钱的礼物
0: 就是买一个那个什么爸爸我爱你的，买个
1: 小杯子爸爸真棒
0: 买个半袖是吧，
1: 对，嗯，
0: 然后就是大家会把自己的这个假日安排的比较的这个就像你来说的很充实啊，
1: 充实，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这两天的这个工作周当中吧，还是要继续的努力把自己的这个手头工作完成，
1: 哎，没错，嗯，提前完成，然后呢开心的度过假期，
0: 轻轻松松的，对，嗯，去迎接假日的到来，
1: 嗯，
0: 好了，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这一段节目行程。其实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忙碌着，也有很多朋友持续在关注着我们拍的这个房子的视频，
1: 哎，没错，
0: 嗯，
1: 留言还是很多的，
0: 对呀，
1: 嗯，
0: 大家说哎呀是吧，
1: 嗯，
0: 这个房子位置在哪儿呀，
1: 对，多少钱呀，嗯，
0: 其实关注点其实还是挺一样的，因为就是更直观的能够看得到了，
1: 对，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房子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几个小区，
0: 嗯
1: 啊，然后所以说呢，而且它的房子格局它的地理位置都非常的好，嗯，
0: 比较抢手，
1: 嗯，对，
0: 大家心动不如行动，可以去联系我们或者是联系那个下方的电话是吧，
1: 没错，
0: 如果大家也有类似这样的信息内容说是可以找到我们的话，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
1: 嗯，
0: 我们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不仅我们说市区的朋友能够收听得到，
1: 对，
0: 然后这个旗舰的朋友也能够听得到，
1: 嗯，
0: 都欢迎大家就是随时随地的拿起你的手机来通过发送我们的这个西蒙荣媒客户端的微信也好，
1: 嗯，
0: 或者说就是更直接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节目，
1: 对，每天11点钟的0479-822-1395持续开通，
0: 我们两个人等待着各位的光临。好，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预报。刚才说到了马上就是要到这个端午假日了，很多的朋友其实也是想要就是给自己安排一下这个短途的出游，也比较关注我们就是近期的这个天气。首先呢和大家来浏览一下我们端午期间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预计呢是在6月19号6月21号期间，我们呢会有一次小雨天气，局地中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略有起伏，具体预报如下。6月19日，全蒙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地有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转西北风4-5级。
1: 6月20日，全蒙是多云转晴，西北风4-5级。6月21日，全蒙晴转多云，偏南风4-5级。
0: 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在端午期间，我们锡林浩特市区的3天的天气预报啊。6月19号是小阵雨，最高气温27度。6月20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度。6月21日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3度。下面呢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巴彦胡舍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贝兹庙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太仆寺青云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0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多龙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0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大部分路段呢是晴见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接下来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为规范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日常检查，保障监管统一规范，锡蒙市场监管局制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现场监督检查实操手册。要点表共设立61项具体检查指标，检查内容覆盖线上兼加线下全环节。
1: 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锡林郭勒盟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
0: 6月15日，锡蒙财政局和锡蒙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特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防控，旨在防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
1: 日前，孙特左旗已建立7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到3500峰，全期驼奶年产量达到130吨，年产量突破2000万元。
0: 6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重要活动非遗那达慕长调潮耳道大赛在锡林浩特开赛。
1: 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调查中，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通知，自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以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势，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守牢道路运输安全底线。
1: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扫码缴费、弹窗广告、遮挡界面、强制观看关闭困难等民生痛点，近期呼和浩特市、西安盟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台合规提示，集中规范线下支付场景广告经营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6月15日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硬碰，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人力资源

0: 社会保障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1: 公安部网安局6月15日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15日通报，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好，以上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一起关注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萨银胡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0: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7: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

0: 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1: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0: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0: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4: 就会行动。
3: 供求热线，
4: 供求热线，
3: 供求第一线，
5: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6: 你想调剂商品吗？
5: 你想求职招聘吗？
6: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5: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7: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

0: 们开启今天供求热线的直播节目行程，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两个人进行交流，传递手边的信息。首先呢，来关注我手边的这个出租内容啊。一位朋友是要出租的是维多利的这个餐饮旺铺，可以出租他的这个商铺，或者是整体带货啊，就是带设备来转兑，位置是在维多利的商场餐饮旺铺，可以整体出租或者是转兑商铺，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来使用。电话是136-1479-0738。维多利商场的餐饮旺铺急需转兑有固定客源，带有设备转兑或者是出租此商铺，适合快餐或者是特色餐饮使用，可以实地考察。136-1479-0738，136-1479-0738。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0230尾号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库上的3楼85平米房子，是简单的装修，带有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还有就是一个阳面的车库，送阳面车库。这个房子的出售价格呢是38.8万元，一口价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这位朋友呢想要出售的是翰林苑小区的库上3楼，面积是85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所有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同时呢还送的是阳面的车库，价格是38.8万元，一口价38.8万元，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86-4809-0230，186-4809-0230。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8338朋友的信息，要出售的是两套房子，一套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3室2厅2卫，有房本，房本是满2年了，可以贷款，带有一个车位，价格面议。另外呢，另外一处房子呢是在宜居家苑的138平米的4楼，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价格面议。两套房子呢都是毛坯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0: 好的，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要招聘的是后厨的炒菜师傅一名。那么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招聘的是串店的后厨炒菜师傅一名，主要炒的是海鲜类，还有就是要做的是主食凉菜，还有就是锡纸类。要求呢是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要求是责任心强，工作期间要注意禁止饮酒，工作期间是禁止饮酒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8-4791-0508，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城上城南门，要招聘的是一名炒菜的后厨师傅，主要呢就是炒菜的是主要炒的是海鲜类，主食凉菜，还有就是锡纸类的一个简单的操作。要求是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责任心强，工作态度一定要认真，工作期间呢要注意不能够饮酒，工作期间是不能饮酒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8-4791-0508，工作地点是在新区城上城南门的烧烤店。
1: 一位朋友要出售位于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里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呢是证件都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对外来出售的是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里是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种植养殖加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呢是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土地证、房产证都是齐全的，13604798379，13604798379。

0: 里是供求热线，我们继续带领大家来关注朋友们的发布的内容啊，同时也邀请大家可以选择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有一位朋友呢是对外来出售的，就是自己家的一套大院，这个大院位置在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是1100平米的一套大院，院里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仓储呀或者是中小型企业加工养殖种植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呢是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重要的是土地证房产证都非常的齐全，联系电话可以来拨打的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即将开启，时间呢是在6月17日到6月30日，地点在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日至19日6月22日至26日，每天前300名顾客可以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包括来自有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1: 好的，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2楼，这个面积和楼层呢真的也是非常抢手的一个房子，要出售的是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2楼，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790-8346，望叶新居 A 区134平米的2楼对外出售，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790-8346156-4790-8346。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齐先生的信息，婺源小区呢是有一个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齐先生想要出售的是婺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0000元，联系电话呢是150-4891-3377，婺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60000元的一个售价，联系人是齐先生，150-4891-3377150-4891-3377。好的，看到这位朋友的两条信息，想要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厂房1间500平米的厂房，街景3项店呢都是很齐全的，价格面议，这是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另外一个呢是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公寓楼73平米的4楼，温馨家园的公寓楼是73平米的4楼，21万的售价，价格呢是可以浮动的，两套房子联系电话呢都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0: 好，这位朋友要招聘住家的保姆，照看刚满月的男宝宝，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下，身体健康，干净利索，联系电话156-2462-5428156-2462-5428，招聘的是住家保姆，主要是照看刚满月的小孩，要求呢年龄在50岁以下，身体健康，干净利索，152-156-2462-5428156-2462-5428，这位朋友是要招聘照看孩子的保姆，年龄在50岁以下，身体健康，干净利索，156-2462-5428取得联系。还有一位朋友出租牧民心愿的1楼，紧邻蒙古幼儿园和第15小学，136-8473-8833136-8473-8833。
1: 我们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3楼临街的商业房，位于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已经装修了，带有卫生间，采光和视野都很好，租金面议，可以随时看房，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看看你的好朋友，走走走走，带上花瓣足球，走走
0: 好，下面是招聘保姆，主要照看小孩，要求是50岁以下，普通话标准，身体健康干净利索的保姆，156-2462-5428 156-2462-5428。
1: 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自己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一辆摩托车，价格面议，可以随时去看车，联系电话是13034709527 13034709527。还有这位朋友呢是8885尾号的朋友，是想要出租两套房子，一套是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要求是年租带有车库，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这是铁路27的家属楼。还有另外一套是一个临街商铺，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 18004798885。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两套房子，一套是铁路27的家属楼，85平米的4楼，要求是年租带有车库，车库是可以单独出租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是西苑小区的东门，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1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呢都是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 18004798885。

0: 何请您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

0: 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个里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4: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3: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4: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3: 嗯，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5: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6: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

0: 好，这里是供求热线，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为你开通热线电话以及我们的新闻融媒客户端，欢迎大家的准时到来。又是其实快到这个下班的高峰时间了，然后呢大家在这个路程之上行车还是要加以小心。
1: 对，
0: 尤其我觉得就是行驶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大家还是要礼让三先。
1: 没错，而且呢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行车的这个心情放好啊，就是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回家，平平安安的上班，这个是我们的宗旨，
0: 就是千万不要路怒，是吧？
1: 哎，是。
0: 希望大家要有一个这个平和的心态去开车啊。
1: 没错，
0: 就是总之我觉得这个慢字真的要谨记在

0: 我们继续啊，为大家来重复手边的一些信息内容。好的，来看到的是出售翰林苑小区库上的三楼 85平米的房子， 房子呢是简单的装修，带着所有的家具家电，所以就可以随时拎包入住了。 而且呢还送阳面的车库， 整个房子的出售价格是38.8万元， 一口价38.8万元， 有钥匙可以随时看房。 联系电话是 186-4809-0230， 186-4809-0230。 对外来转队的是餐饮旺铺，位置是在维多利商场，维多利商场内呢是有旺铺对外来转队，有固定的客源，接手就能营业，适合快餐特色餐饮来使用，可以实地看房，电话 136-1479-0738， 136-1479-0738， 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转队的是餐饮旺铺，转对餐饮旺铺客源稳定，有就是这个想要 要接手的朋友可以实地去考察， 136-1479-0738。 还有一位朋友要出售的是老职业学院东， 奶牛新村 1100平米的大院， 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 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南北柏油马路，北侧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 重要的是土地证、房产证都是全权的。 电话136-0479-8379，136-0479-8379。
1: 来看到这位朋友的两条信息， 他想要出售的是文豪世家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 三室两厅两卫，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 有房本已经满2年了， 可以贷款。 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 138平米的4楼， 同样也是一个毛坯房对外出售。 两套房子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是 139-0479-8338， 139-0479-8338。 这位朋友呢 是想要出售两套房子，一套是在文豪世家小区，新区文豪世家小区20号楼150平米的14楼，这是一个毛坯的房子，三室两厅两卫，有房本满2年了。 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 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 同样也是一个毛坯房，两套房子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是 139-0479-8338， 139-0479-8338。
0: 有一辆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 内设有2间卧室，带有厨房、 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 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来使用， 支持短租、长租，可以配备司机。 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出租， 内设有2间卧室，有厨房，有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 适合各大景区以及周边出游使用， 支持短租或长租，可以配备司机。 159-4719-1818 159-4719-1818。
1: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条信息，来看一条是招聘信息。新区城上城南门呢是要招聘的是一名后厨炒菜的师傅，串店是要招聘的是后厨炒菜师傅，主要是要炒的是海鲜类主食、凉菜、西纸类，要求呢是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工作期间禁止饮酒。 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城上城南门的一个串店。 联系电话是 158-4791-0508， 158-4791-0508。
0: 好了，各位，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倾听和陪伴。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小颖，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
1: 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2: 系列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锡林郭勒从煤电之城到绿电高地的双轨跃升。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第36届草原那达慕定档7月18号。
1: 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翼砖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是国家规划的14个一吨级大型煤炭基地之一，如今这里正探索传统能源基地向新型能源体系的转型路径。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2: 走进苏尼特左旗中煤芒来2×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主厂房主体已完工。这个项目将于2026年9月双机组投产，预计年发电59.4亿千瓦时，年产值17.1亿元。中煤锡林郭勒芒来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浩：
3: 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中，火电主要承担保供兜底、稳定电网的作用，既要保障民生和能源安全，也对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起到调节作用。我们始终统筹抓好安全供电、绿色低碳和企业效益，努力实现三者平衡。
2: 如今的锡林郭勒盟老矿区加速智能化升级，20家煤矿实施智能化项目540个，18个煤矿实现 5G 覆盖，4个井工矿建成智能化采掘面，11个露天矿应用无人驾驶矿卡，累计减少危险岗位973人。同时，14-15期间新增新能源装机1478万千瓦。截止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

0: 支撑能力大幅增强，电力装机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从2241万千瓦增至4419万千瓦，煤炭产能平稳有序，提质升级，年产量稳定在1.5亿吨左右。16座煤矿顺利通过智能化验收，能源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特高压通道形成两交一支全新格局，蒙内500千伏双回路环网全面建成，电力输送和保障能力显著夯实。
1: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定位，加快构建以煤炭兜底、火电调节、新型电网为载体、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2030年原煤产量达2亿吨，煤电装机2500万千瓦，新能源突破6000万千瓦，超前布局绿色氢氨醇和储能产业，打造千万千瓦级储能示范基地和全区重要的绿色氢氨醇供给基地，推动绿电加优质载能深度融合发展。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3: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正式官宣定档，将于7月18号至20号在锡林浩特举办。开幕式定于7月18号上午9:30举行，将为各地游客带来沉浸式草原狂欢体验。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4: 本次那达慕主会场设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设置20多项多元体验业态，玩法丰富，体验感十足。非遗工坊体验区可亲手制作非遗手作，民俗互动游戏区趣味活动不间断，必选打卡项目还有换装旅拍、草原房车露营、集章打卡抽奖等。那达慕现场传统男儿三艺将热血开赛，同时游客三项赛、少年那达慕、足球那达慕、亲子那达慕等特色赛事全覆盖，全民可参与。盛会还兼顾潮流体验，举办音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108火山线机车穿越场面震撼上演。美食那达慕更是汇聚锡林郭勒羊肉、特色奶酪及草原风味小吃。活动期间同步开启自治区非遗购物月第二届西子回盟活动。据了解，3天主活动结束后，锡林郭勒盟全域将启动天天那达慕系列活动，每日上演文艺演出、马术表演、草原篝火晚会等。锡林郭勒盟还精心打造13条特色旅游线路，串联全域风光，全蒙四大宝藏景区各具特色。泰布寺旗牛奶湖湖水呈现奶白色，是绝佳拍照圣地。正蓝旗原上都遗址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拥有悠久历史。多伦湖山水相依，是自驾休闲的好去处。乌拉盖九曲湾蜿蜒如画，婉转天边草原。这个盛夏，诚邀各地游客相约锡林郭勒，共赴那达慕盛会，赏草原风光，品特色美食，探千年文脉，解锁不一样的夏日浪漫。
5: 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木齐艺专多能比赛在锡林浩特市锡林郭勒歌舞剧院拉开帷幕。西蒙融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方明报道。
6: 比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54支队伍、90名选手同台竞技。选手们需要展示一项主专业特长和2项跨领域技艺，涵盖舞蹈、声乐、器乐、曲艺等门类，全面检验艺专多能的过硬本领。7名专家评委从专业功底、艺术表现力、舞台感染力等方面现场打分，当场亮分，公证处全程监督，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公开。比赛现场，选手们亮主专业，展多门技艺，扎实功底，创意频出。新阿蒙突犬县乌兰木齐戏曲演员高嘉欣：
7: 我觉得我们不仅是演员，更是基层文化的宣传者，所以我们要用多样的技能来高效地完成演出任务，同时为百姓们送去文化精神食粮。
6: 作为承办地，锡林郭勒盟共有10支乌兰木齐20名队员参赛，集中展现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的综合艺术素养和精神风貌。多伦县乌兰木齐副队长程延飞：
8: 这次参赛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锻炼和学习的机会，不仅可以和我们全区乌兰木齐的同仁们同台竞技，还能从专业上取长补短，提升我自己的能力。
6: 正蓝旗乌兰木齐队长特日格勒：
9: 队内呢以识图、穿帮带、行式基本功、组织跨专业互学技能，依托下乡惠民演出实战淬炼艺专多能，全面打造复合型队员。
6: 本次比赛既是对全区乌兰木齐队伍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为

0: 队员们搭建宝贵的交流学习平台，比赛将持续到6月17号，每天下午和晚上各进行一场。6月18号下午将举行颁奖晚会。弘扬蒙古马精神。新蒙人民记者胡木吉乐人静报道，截止6月8号，东乌中牵旗朱恩嘎达布齐口岸年内。 进出口过货量突破200万吨，持续释放向北开放活力。今年口岸大宗资源进口增势迅猛，其中铁晶粉、铁矿石进口同比增长350%，锌晶粉进口稳步增长，能源矿产进口主业优势持续凸显。依托智慧海关建设，东吴海关通过升级口岸软硬件设施。 运用 H-986基建设备智慧监管平台，实现通关全链条智能化监管。通过落实提前申报、预约查验、先放后检等便利举措，推行大宗货物境外预检采信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下一步，东欧海关将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健全关企联动快速响应机制，以精准监管、高效服务、畅通跨境贸易通道，为自治区建设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推动边疆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1: 新芒农媒记者薛静、包小虎报道。 6月16号，锡林郭勒芒市两级安委会联合主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通过多样化互动宣传，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应急避险相关知识。启动仪式上，上千名来自机关单位的代表共同宣誓。广场大屏幕同步播放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宣传片。随后，大家纷纷在“隐患排查我先行”签名条幅上签名，承诺主动参与安全隐患排查，共筑安全防线。 现场还设立安全宣传咨询展区，20多块宣传展板，内容覆盖消防安全、生产安全、居家避险、防汛减灾等多个领域。工作人员现场为群众解答疑问，普及安全知识。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田振宇：
2: 通过集中宣传、现场咨询、展板展示、器材演示。 等多种形式面向群众、面向企业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急避险和隐患自查知识，引导全社会筑牢安全红线意识。6月15号起，锡林郭勒盟启动为期4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治理行动，有效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非标低速电动二三四轮车交通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锡林郭勒盟记者薛竹音前盛佳、杨晓旭报道。在锡林浩特市锡林大街与杭盖路额尔敦路与长哈尔大街等城区主要交叉路口，执勤警力全员到岗，与全盟12个旗县市区交管大队抽调的骨干民警联合开展路面执法，对违规上路的非标低速电动二三四轮车进行集中检查，现场查处。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长哈尔中队长李亚波。
4: 联合旗县交管大队抽调精干警力，共同检查非法改装、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 这次专项整治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拼装等违法行为，重拳整治销售不合规车辆、非法改装车辆的经营门店，同时严禁非标低速电动二三四轮车在城市公共道路行驶，同时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无牌上路、伪造、变造号牌等行为。
4: 引导车主主动办理登记上牌手续，规范号牌悬挂。
3: 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大队长赵江山：
5: 持续加大路面管控力度，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和重点违法行为，不断巩固治理成效，全力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为全蒙群众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3: 新芒农媒通讯员刘伟、刘艳北报道。 为进一步提高城镇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近日，多伦县永兴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新购入4辆新能源公交车，投入县域公交线路。
1: 这次引进的新能源低踏板公交车具备零排放、低噪音、能耗低、更环保的显著优势，运行过程无尾气污染，能够有效减少城市碳排放，改善城区空气质量。车内还配置一键安全报警、防滑地板、应急逃生装置等全套现代化安全便民设施。投运后，其中两辆新能源公交车设定为服务社会敬老爱老直通车，60岁以上老人可免费乘坐。目前全线共有19辆新能源公交车，城内城乡城际的运量可达90%。这些公交车将根据城乡客流分布特点，科学调配至县域各主干公交线路，有效补充现有运力。多伦县永兴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队长石彦格：
2: 这四辆新能源公交将投入全县公交运营线路，它们的功能和配置等级更高、更安全、更舒适了。
0: 下面播送简讯。目前松特左旗已建立7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3500峰，全旗驼奶年产量达130吨，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
1: 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锡林郭勒盟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楚云飞得到情报，太原日军一个连队已经前来增援平安县城。他吃了一惊，日军的一个连队的兵力增援，说明平安县城遭到攻击了，肯定守军已经吃不住了。是哪支部队吃了豹子胆，这么不管不顾地干上了？肯定不会是第二战区所属的国民党军部队，不然他不会不知道。那么应该是八路军了。不过据他所知，附近除了李云龙团，没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就凭他李云龙区区一个独立团，竟敢攻击县城。要知道，日军的防御虽然呈点线状，但是机动能力却很强，他的每一个据点都不是孤立防守的。一个据点遭到了攻击，那其他据点会不顾死活地前去增援，绝不像国民党军部队，各部之间为了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楚云飞想，肯定是李云龙，只有这小子够愣。好家伙，居然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自顾自地干起来了。就你那一个团，兵力够用吗？楚云飞的心里有些不满，这小子简直是目中无人。虽说双方有的时候有摩擦，可好歹也是友军的，这不是看不起我楚某吗？楚云飞不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不满归不满，可这忙还是得帮。何况鬼子要从他的地盘上过，那总得留下点买路钱吧。楚云飞对参谋长林志强说，鬼子既然送上门来，那咱们就设伏干他一下。团座，咱们一个团对付鬼子一个连队，可不是闹着玩的，兵力对比是一比一呀，赔本的买卖可不能干，团座还是三思啊。当然，我也不打算赔本，咱们就来个梯次配置，分段阻击，给李云龙那小子赢点时间。林志强说，团座，咱跟八路军井水不犯河水，帮他的忙干什么呀？哼哼，别人的忙可以不帮，这李云龙还算条汉子，中国军队要是多几个李云龙这样的军官，这场战争就好打多了。准备战斗吧。楚云飞是下了决心了。国民党军三五八团刚刚进入阵地，前面就打响了，李云龙派出的打援部队跟日军接上火了。这是独立团一连和县大队区小队组成的阻击部队，人数只有几百人，而日军却是整整一个连队。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激战，整整四个小时，八路军的阻击部队死战不退，日军的重炮把阵地炸成了一片火海，以大队为单位轮番攻击，战士们从被炸塌的工事中钻出来，用机枪、步枪、集束手榴弹顽强阻击。楚云飞几次派人去联络，让阻击部队撤下来，让国民党军三五八团继续阻击，负责阻击的八路军指挥员硬生生给拒绝了，声称他们奉命阻击八个小时，只有到时间才能撤退，除非他们全部阵亡。就是这支八路军的小部队最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楚云飞在望远镜中看到，最后的几个战士拉响了集束手榴弹，跟冲上阵地的日军士兵同归于尽。他感慨万端呢，一想到有朝一日要跟这样的部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不由得暗暗心惊。刚刚打通道路的日军整理好队伍，迈过独立团阵亡士兵的尸体，走出没几步又钻进了三五八团的埋伏圈，于是又一场激战开始了。

0: 陆阻击部队的殊死阻击，加上周边地区的八路军、国民党军、地方武装的骚扰袭击，给李云龙赢得了时间。他的四面出击的战术奏效了，兵力配置均等，同时攻击，迫使敌守军不得不做出兵力配置均等的四面防守。可问题是，日军跟伪军的作战能力差距太大，总是伪军先撑不住了，破袭一点，整个防御体系便告崩溃。北门先被突破，没等北门攻击的部队迂回攻击，南门又是一声巨响，南门也被突破。敌守军这下慌了，连忙放弃城墙，收缩防御，攻城部队从两面呐喊着冲进了城里。敌守军残部占据着县城中心的一座砖砌的建筑物内，被各路攻击部队围了个水泄不通。敌守军做困兽之斗，组成了密集的火网，攻击部队几次攻击受挫，伤亡惨重，气得李云龙破口大骂：炮兵呢？啊，把炮兵给我拉下来！娘的，我倒要看看这破砖房经得住我几炮，给我打！建筑物内的山本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作为武士，他不怕死，大和民族坚信轮回转世之术，死不过是下一回生命的开始，没什么可怕。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他这支耗尽了他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特种部队。此时他想起了两句中国古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呢。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啊。这支特种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建功立业，就全军覆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竟然败在了那支穿得破破烂烂、使用着低劣武器的叫花子军队手里。他命人带来了被俘的秀琴，他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乡下女人，沉吟了良久才开口：也许我该称你为李夫人，我叫你来是为了通知你一个好消息。你看，你丈夫的部队把我们包围了，坦率地说，我撑不了多久，你丈夫赢了。秀琴平静地问：那你为啥不投降呢？
1: 不，天皇的士兵是不会投降的，我们会战到最后的一兵一卒。问题是，你还想活吗？
0: 秀琴摇了摇头：
2: 落到你们手里，我就没打算活，人活百岁也是死，俺这辈子嫁了好男人，知足了。
0: 山本点了点头：
1: 这一点我相信，李云龙先生选中的女人大概是不会怕死的，但是我还想做一下努力。你愿意劝说你的丈夫跟我谈判吗？从你被俘之后，我没有对你使用任何刑讯手段，我是军人，不是刽子手。除了在战场上，我对使用暴力没有兴趣。
2: 秀琴突然变了脸，啐了一口：呸，日本鬼子，别做梦了，俺全村几百口人都为你们杀了，连孩子也不放过，还不是刽子手，八路军饶不了你。
0: 山本默默地一挥手，命人把秀琴带下去，他觉得犯不上跟个女人斗嘴。敌人的据点里伸出了一根竹竿，上面挑着一条白毛巾在不停地晃动，枪炮声戛然而止，战场上顿时变得静悄悄的。那边传来了山本的喊话：
1: 李云龙先生，久仰了，敌人山本一目，请耐心地听我说几句。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冤有头债有主，是我山本一木跟你结了仇，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我有个建议，阁下不妨听听。如果你给我的手下让开一条路，鄙人将感激不尽。作为答谢，你的夫人将完璧归赵，你的仇人我将留下，任凭你发落，请阁下考虑。李云龙回答：
2: 山本，这不可能，
1: 我不但要你的命，你的特工队所有队员的命都得给老子留下，除非你无条件投降，我可以给你战俘待遇。从现在起，我停火三分钟，你可以考虑。三分钟以后，我的炮兵立即开火。
0: 山本冷冷地笑了。
1: 李先生，从1937年，阁下跟日本军队作战，也有6年了吧？就总体而言，阁下见过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军人？
0: 李云龙想了想说：
1: 这倒也是事实，几乎没有。坦率地说，你们日本军人虽然混蛋，但军人的气节还是有的。就从这一点看，很多中国军人就差远了，为了他娘的保命，给人家当狗都行。比如你身边那些黄协军军官，他们的表现确实让我这个中国军人感到没面子。没办法，家出逆子，国出奸臣，自古难免。
0: 李云龙一通夹枪带棒的损话激怒了据点内的伪军大队长，他狂喊道：
2: 李云龙，少废话，你老婆在这儿，有种你就开炮，要死老子也找个垫背的。
0: 炮兵连已经把各种火炮瞄准了敌人据点，炮弹也上了膛，炮手们都铁青着脸，谁都不吭声。这事情就明摆着呢，全团人费这么大劲儿打县城，不就是为了救团长的老婆吗？这一开炮，人还有吗？和尚发现李云龙的面部肌肉在抽搐，牙齿咬得咯咯直响，大家都明白形势很严峻。虽然各路打援部队已经有效地阻滞了援军，但毕竟战力有限，敌人增援部队马上会到，时间刻不容缓啊，否则会前功尽弃。李云龙的声音显得很平静：
1: 山本，现在还有1分钟，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0: 据点内的山本声音也很平静：
1: 李先生，咱们东方民族都不喜欢宽恕，讲的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认为只有复仇才能保持自己的体面。我承认我不是个大度的人，如果阁下落到我的手里，我会用尽酷刑使你在痛苦中死去。同样，现在我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里，你也不可能宽恕我，何况我还毁灭了那个小村子和几百条人命。你的复仇情绪我理解，你可以开炮了。
0: 李云龙举起手喊道：
1: 炮兵连，准备射击。
0: 警卫员和尚猛地跪倒在李云龙的身前，抓住了他的衣角，声泪俱下：
2: 不能开炮啊，团长，秀琴嫂子还在里面呢，你给我10分钟，我带突击队再冲一次。
0: 李云龙一脚踹倒和尚，两眼冒火，大吼道：
1: 听我命令，预备，开炮。

0: 弹径直飞进据点的窗户里，数发迫击炮弹在空中划出了几道弧线，落进了据点里。一阵急火射击，守军的建筑物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坍塌了。李云龙无力地坐下去，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浑身乏力。警卫员和尚满脸泪痕地跑来报告：
1: 班长，据点里的敌人全部消灭，山本的脑袋被弹片削去半个，我从他身上搜出了你给秀琴的枪。班长，秀琴嫂子她……
0: 李云龙挥了挥手，别说了。平安县城这一战使李云龙名声大噪，先是在太原的日军小冢义男中将又发了脾气，他盯着军用地图上晋西北平安县城的周边地区，上面表示敌我态势的红蓝箭头犬牙交错纠缠在一起。一个参谋军官用比例尺算出双方交战地域的面积竟有上千平方公里，粗粗地估算一下，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已达到30多万。平安县1000多守军全部阵亡，山本特工队全部玉碎，各路增援部队也都伤亡过半，北通浦铁路被破坏成数节，整个晋西北地区日军的有线通讯被全部破坏，在多数地区连绵20多公里的电线杆一根都没剩下，有些日军据点由于增援造成兵力空虚，被支那军地方武装乘虚而入。这一切都是那个叫李云龙的八路军团长所造成的。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破坏力？连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山本特工队都全军覆没，无一生还，而他只是个小小的团长，怎么就能调动如此之众的部队参战呢？连支那政府军都卷入了。小冢义男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的情报部门早已经专设了李云龙的档案，可是却只有薄薄的一页纸。姓名李云龙，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年龄不详，籍贯中国湖北省与河南省交界地域大别山。简历：1927年参加中共组织的黄麻暴动后转入中共工农红军。据悉，李云龙曾参加过中共为之长征的战略性撤退，属中共军内较为资深的军官，并多次立有战功，现任中共军队国民革命第18集团军129师独立团团长，吴军衔，性格桀骜不驯，胆识过人，意志坚毅，思维方式灵活多变，多采用逆向思维处事，从不拘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差，曾做离经叛道之事，政治观点偏左但不激进，缺乏理论，对政治缺乏兴趣，文化程度偏低，没受过军校教育，也无资料表明受过何种教育，特长实战经验丰富，战斗中心理素质极稳定，由此推测有当过士兵的经历，精通射击术，能熟练使用各种轻武器，能双手同时使用手枪达到首发命中，受过格斗训练及刀术训练，科目为中国武术，程度不详。再下面就没有了，档案中连李云龙的照片都没有。这个混蛋长得什么样？小冢义男想，有朝一日我要亲手砍掉他的脑袋，把他的头做成标本放在办公桌上。哎，徒有一流的情报系统，怎么只有关于这个李云龙支离破碎的资料呢？小冢义男感到胸口隐隐作痛，有股闷气堵在那儿吐不出来。

0: 伊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
4: 是啊，你是审判，你把这个孩子打死在哪里？你快点讲啊！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
10: 倡导网络文明。时代温柔相见，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 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2: 盲行不安全。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

0: 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这是一张1942年晋察冀军区庆祝反扫荡胜利大会的照片。照片中，一名年轻战士正在接受表彰，而这枚奖章的背后，是一段轰轰烈烈的英雄往事。1941年8月，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大扫荡。9月，琅琊山区40000军民被围困，形势十分严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7连的5名年轻战士，为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将日军引向棋盘湖。5名战士拼至弹尽粮绝，他们摔断枪支，高呼口号，纵身跳下悬崖，用满腔热血谱写了一曲震撼中外的抗日英雄战歌。
3: 共产党万岁！
2: 马宝玉、吴德林、吴福才三人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两人被树枝挂住，幸免于难。他们便是被几代人熟知的琅琊山5壮士。战士们的英雄壮举成为全军战士学习的典范。这张照片里正在接受表彰的年轻战士，正是5壮士之一宋学义。1918年，宋学义出生在沁阳北孔村的一个佃农家庭。1939年夏天，宋学义跟随全家逃荒，途中参加抗日游击队，从此走上革命道路。琅琊山跳崖获救后，宋学义的腰部受到重伤，表彰大会上不得不由战友搀扶着上台领奖。1947年，请签桑梓的宋学义回到家乡北孔村。北孔村像条船，北依沁河滩，既怕涝又怕旱，卖儿卖女去讨饭。这首民谣描绘的是北孔村旧时艰苦的生产条件。由于地势低洼，汛期过后的盐碱沉积使北孔村庄稼产量极低。为改变家乡现状，宋学义用自己的伤残补助金买来一

0: 懈努力。北孔村昔日的盐碱荒滩改造为丰饶良田，一贫如洗的北孔村变为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在村民眼里，宋学义只是一名伤残军人，狼牙山的壮举他从未谈及。
1: 时事不当王冠了，时事不当俘虏，他人物就是好像是这个一个帮了军子还是，这都是应该做的，管着谁都会这样。
0: 1953年，信阳县人民政府在北孔村给宋学义召开隆重的庆功大会，此时乡亲们才知道，带领他们脱贫的领头人竟是狼牙山五壮士的幸存者。
1: 在信阳生产生活了24年，他可以说离不开一个普通人，离不开一个平凡，和平凡中人等见到这个伟大。
2: 宋学义回来之后呢，他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啊，带着大家是秋宫曲欢迎秋宫。
0: 2019年，信阳市政府把宋学义故居建设成了红色教育基地，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烽烟岁月里的壮士豪情，被庆阳人代代铭记。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0: 从战场到家乡，从壮士到农民，无论血雨腥风时的慷慨悲壮，还是和平年代的默默无闻，英雄从未从人民身边走开，铮铮铁骨镌刻进了庆阳人的红色记忆之中。
4: 王海的功勋战绩，机身上喷涂了9颗红色的五角星，非常醒目。专家说呀，这些红色的五角星有着特殊的含义，每一颗都象征着一架被击落击伤的美军飞机。当时啊，王海驾驶着自己的战机，一共击落击伤了9架敌机。这架战机上的9颗红五星，就是王海啊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辉煌战绩。
5: 1951年11月18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雷达发现美军敌机9批用180多架次飞机对朝鲜的青川、安州一带的铁路进行轰炸和扫射。为了阻拦敌机，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友军共同编成的机群奉命飞往战区迎击敌人。王海率领6架战机飞抵战区后，发现左前方低空有数十架美军 F-84 型战斗轰炸机正在对青川江大桥实施轰炸。王海想到米格飞机的垂直机动性能要优于美军的 F-84 型飞机，于是率队急速降低高度，直插美军机群，并猛烈开火。美军飞机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十分惊慌，仓促应战。此时王海再次发挥米格飞机的优势，率队迅速爬高站位，并再次急冲直下，向美军飞机进行猛烈攻击。如此反复，美军飞机陷入一片混乱中。王海抓住战机，在500米的距离上瞄准一架美军飞机就要开火，然而此时此刻却有一架美军飞机暗暗瞄准了王海的飞机。危急时分，负责掩护王海的僚机焦景文眼疾手快，当即瞄准这架准备偷袭的美军飞机，按下炮钮，瞬间将这架美军飞机击毁。王海没有了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向前面的美军飞机猛烈开炮，接着一个跃升翻转，又把一架要攻击焦景文的美军飞机套进了瞄准具的装置。

0: 瞬间三炮齐射，打得美军飞机一头栽了下去。此时王海大队的另一名队员孙生路却被八架美军飞机团团围在了正中，可他毫无惧色，紧紧咬住其中的一架飞机不放，硬是逼近到300米，把这架美军飞机打得凌空开花。短短几分钟的战斗，王海大队以机动灵活、出其不意的战术接连击落美军飞机5架，以5-0的战果漂亮地打赢了这场空中战斗。
1: 长空雄鹰中的空战故事就取材于王海率领队员击落美军飞机的传奇经历。很多人想不到啊，如此辉煌的战果却是在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情况下取得的。因为当时的中国空军刚刚组建不久，当时的美军飞行员根本不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甚至嚣张地说中国没有空军。
0: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凭借其空中优势，不仅将平壤炸成了一片焦土，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部队和后方运输线进行连续轰炸。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要求空军迅速开赴前线，支援地面部队同美军作战。1950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赴朝鲜前线。
2: 王海呢和我们这个所有的空军那个飞行员呢都是毕业于老航校，原来呢基本都是飞那个螺旋桨式飞机，上喷气式飞机平均的飞行时间只有几10个小时，而美国的一些飞行员呢基本都是老牌的飞行员，他们的飞的时间呢就相对来说比较长，少的有1000个小时，多的有一部分飞行员呢飞行时间能达到2000小时以上，所以说从作战经验到驾机经验到各个方面比我们要强得多。
0: 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要面对的却是当时美国空军的王牌部队。截至1950年10月底，美军参战的空军兵力共有15个连队，各种作战飞机1100多架。在朝鲜上空的交战双方，一方面是经验丰富、装备优良的美国空军，另一方面是刚刚起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双方的力量非常悬殊。然而，正是这支创建不久的年轻队伍，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涌现出一批批像王海这样的空中战斗英雄，比如李翰、赵宝同、张基慧、刘玉堤等等。他们驾驶着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舍身忘我，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屡建奇功，迫使美军飞机的活动退到平壤以南、青川江以北。一时间，万里长空成为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的天下。这一空中领域在当时被称为米格走廊。
2: 他取得胜利是一种战斗精神，一种不怕死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比他强，就把那个地面拼刺刀的精神拿上去了。一拿上去之后，这美国很不适应，这哪有空战这么大的这么打法，一下把他的整个就打乱了，他不知道怎么应对了，这一下呢他反倒乱了。不怕死，我就敢对着你冲，我这飞机就直接对着你机群就是过去了，那不炸个窝囊。
0: 正如电影《长空雄鹰》所表现的那样，在以后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战斗越打越大，越打越好。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靠着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给号称王牌的美国空军以沉重的打击。到战争结束时，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

0: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

0: 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6: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就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开心的一天，走

0: 记录美好生活。
1: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好，听众朋友，在整点以后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浏览最新的天气预报。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 Type 四旗、正蓝旗大部多沦陷，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北风。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东乌珠穆沁旗西部、西乌珠穆沁旗西部、阿布嘎旗、松一特左旗东南部、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Type 四旗、正蓝旗多沦陷，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一起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有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上都镇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分散性小雨，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Type 四御马苑分散性小雨，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G239 路段、 S304 路段、 G510 正蓝旗以东路段、 G1013 正蓝旗以南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希望可以给您的出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各位，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为规范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日常检查，保障监管统一规范，西蒙市场监管局制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现场监督检查实操手册。要点表共设立61项具体检查指标，检查内容覆盖线上加线下全环节。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西蒙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6月15日，西蒙财政局和西蒙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特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防控，旨在防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目前松一特左旗已建立7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到3500峰，全旗驼奶年产量达到130吨，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 6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重要活动非遗那达慕长调潮耳道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幕。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调查中，内蒙古林草地径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通知，自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以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势，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守牢道路运输安全底线。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扫码缴费、弹窗广告、遮挡界面、强制观看、关闭困难等民生痛点，近期呼和浩特市、兴安盟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合规提示，集中规范线下支付场景广告经营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6月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项活动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公安部网安局6月15日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15日通报，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以上为您带来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近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近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希勒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图嘎民安图 K250 段大雾，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问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在锡林郭勒辽阔的草原上，不仅有蓝天白云、骏马牛羊，更有代代相传的草原非遗技艺。皮革就是游牧民族最古老最温暖的生活材质，而非遗皮画更是让普通的皮革绽放出了独一无二的草原艺术之美。今天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呢，也是有幸采访到了锡林郭勒盟非遗马鬃皮塑传承人、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柴志老师。30余年匠心坚守，他深耕草原皮画技艺，创新研发皮毛立体化，让传统皮艺从生活用品变身高端艺术作品，把锡林郭勒的草原之美、蒙古马精神一笔一画地定格在了皮革之上。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柴志老师的皮画世界，感受非遗匠心与草原温度。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柴志，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
0: 柴志老师呢，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特色的这个非遗皮艺，以及您和这门手艺最初的结缘故事。柴老师，您从事这个行业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1: 大概有30多年吧，大概在92年开始，94年开始。
0: 很多人就是认识我们的这个皮画，都会被它立体的古朴、温润的皮质色彩所吸引。我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就是最初您是如何接触到皮画，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心深耕这一门手艺，就是成为咱们皮画非遗的传承人呢？
1: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工艺美术，然后呢后来不断的尝试，也跟好多老师学习，后来呢就发生就把那个皮艺就是目光盯在了家乡的原材料上，或者是看到了皮艺的这个表现形式非常适合我们的家乡的题材的表述，所以慢慢的就走上了皮艺，就是皮艺的这条路吧。
0: 从接触就是皮艺到坚守匠心30多年啊，我们说一路走来也是在支撑着您一直深耕，所以说我也想问问您，您不愿意放弃的那一份初心是什么呢？
1: 最关键的我感觉还是热爱。
0: 热爱是吧？
1: 真的是热爱，骨子里的那种热爱。
0: 其实我想说，就是柴老师就是把工艺品最后也都是做成了这个作品，就是按照您的话来讲，从工艺品到作品的这个路程当中，确实要加入到很多的东西啊。可能昨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就是有的作品反反复复研究还有琢磨，真的是有很多的真实情感的投入，对吧？
1: 对。
0: 我们说这个皮画呢，也是依托咱们草原皮革而生，无论是彩绘、浮雕还有皮革造型等数十道手工技艺，是承载着咱们游牧文化的艺术瑰宝。很多人其实大家就是分不清这个皮画还有皮雕，咱们锡林郭勒草原就是这个皮艺，您觉得就是最大的特色，还有就是和其他的这个皮革艺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咱们这儿的皮艺的话，最大的特点，因为是草原锡林郭勒游牧文化的传统保留的非常好，咱们这儿皮艺结合游牧文化、草原风景还有马蹄材，把这些草原特有的民俗文化的东西融入在皮艺之中，所以表现咱们这边的表现风格呢，更多是以草原的人文和景色的为主。
0: 对，就是我知道您也是尝试过就是很多种类，你比如说就是之前从这个羊绒、羊毛，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电烙画是吧？
1: 对。
0: 然后兜兜转转，可以说最终又是把注意力就是放在了咱们这个马鬃上面是吧？
1: 对对。
0: 那我想问问您，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马来当做自己的这个代表作呢？
1: 首先那个锡林郭勒马资源丰富，你比如说那个阿布嘎的黑马、乌族木沁的白马等等，那个咱们这边的马资源丰富，然后呢

0: 油画呢用的是皮革，然后我总感觉皮革里头缺了一些灵动，
1: 嗯，
0: 我就把马鬃马尾的东西结合起来，你可以更好的体现马的灵动，或者是马性格中的坚毅，因为它就像好比像人的发型一样，通过不同的发型的造型体现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思想精神的东西，我就是想通过马鬃马尾体现马的内在的精神特征这么一个情况，
1: 就是最终把注意力就是放在了这个马鬃和马尾上，是吧？
0: 对对对。
1: 我知道咱们这儿就有一个那个传统节日叫打鬃节，
0: 对，
1: 就是类似一个那个小型的那种纳达
0: 木，
1: 是吧？哦，每年就是在什么时候？
0: 它是每年春天，
1: 春天
0: 我也查过一些资料，它是好像没有一个具定的，大概是每年大概是在五月初的时候，它是。就是算是一个小型的纳达木的，就是连带庆祝丰收，给那个马打鬃，打的那个鬃毛。我们也参加过一些这些的打鬃节的一些活动，都是牧民自己办的小范围的那种的。
1: 对对，我知道您是师从父亲，还有其他的徒弟吗？
0: 有。
1: 柴智老师从小我们知道就喜欢这个工艺美术啊，
0: 对，
1: 就是最早学过，刚才我们说过电烙铁画，然后也学过这个沙盘制作，做过手工，最后呢就是开始研制咱们的这个皮毛立体画，就是我觉得是着手做这个皮毛立体画之后，您也是最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然后注意力放在了这个马鬃和马尾上。我们看到其实您的很多的这个作品，一幅好的草原皮画，在选皮呀，在这个制作工艺上都是有这个专属讲究的，对吧？
0: 对
1: 对。那整个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您认为比较考验您功底的那个环节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是一幅作品好的构思，构思构图，这个我个人感觉是重要的。接下来其实是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是都非常重要，因为一幅作品的话无论你构思多好，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控到位，如果把控不到位的话，可能就是中国一句老话，什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1: 对，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皮画作品是源自啊，就是咱们古老的这个游牧生活，然后从古时候这个羊皮的地图，还有就是简易的装饰画演变至今，在您的这个心中，就是我们皮画这门手艺吧，承载了我们锡林郭勒草原怎样的这个游牧文化还有民族记忆呢？
0: 我觉得最早皮画它应该是作为一种继续工具吧，它可能类似于纸张啊，或者现在的比如说是手机啊、U 盘这种的，就是一个记事的工具。但是慢慢的随着时代的进步的，还有就是材料的应用的多呢，它就可能原始的功能被淡化掉了，反而它的艺术的效果，艺术的装饰效果的话，这一方面反而得到突出了。现在的皮画我觉得更多是通过这种皮革这种传统的材质，更多是表达人们的情感的东西，因为这个实际的用处已经淡化了，但是感情和艺术的成分在不断的提升，可能更多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对，就是草原那。

0: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这个经典作品也是被国家非遗馆所收藏，然后这一幅作品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我觉得这也能够就是说它是您的这个代表作之一，然后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这个创作故事，还有您的这个情感寄托。
1: 这幅作品的名称叫《千古马送之白马》。这幅作品的创作是因为我看完那个最早的那个咱们自治区的一个实景剧，
0: 就是《千古马送》。《
1: 千古马送》实景剧最早是落户咱们锡林郭勒的，不是吗？
0: 哦，对。
1: 我看完了之后，被那个里头的那一幅白马，就是战争场面那个白马一倒下牺牲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出来了。被那个场面，当时的那个场面真的震撼到我了。我就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想把这幅把这幅马的形象展示出来。当然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这是现在最终呈现的是三稿，一稿二稿之后可能我都不是很满意，都做了一些改动。都是毁掉了，重新做的这个三稿
0: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1: 从改稿到完成大概两年多点的时间吧。
0: 两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也是反反复复的在思考。
1: 对 对，
0: 在沉淀这些灵感还有一些想法。
1: 对对，
0: 就是看完这一部大型马舞剧实景剧啊，《千古马送》。还有是不是那个就是听到那个七宝力高大师的那个作品？
1: 其实这个中间之后，这是昨天咱聊的天，今天我为啥没说呢？其实我看这种的艺术作品的话，当然电影除外了，当然电影也有时候感动的被哭。
0: 对，
1: 只有两类的这种现场的表演，两个现场表演的艺术作品之后让我感动了。第一个就是那个千古马送，那个马白马摔倒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
0: 潸然泪下，是吧？
1: 还有第二次就是听那个七宝力高大师那个现场听他的马头琴演出，闭上眼睛听，你就带入到那个环境中，不由自主的真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就这两次是让我深深触动和感动我的。
0: 对。就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啊。我们说，您对于我们这个皮画的传承，还有像人才的培养，包括非遗发展，您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个期许或者是规划？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有，因为从业三十多年了，其实我一直在想，咱们内蒙整个地区我也基本上转遍了，咱们锡林郭勒盟的话，游牧文化和传统马的文化的话是保留的最好的。我想通过我的作品把家乡的草原文化的东西，还有蒙古马文化的一些东西展现和展示给更多的人去看。为什么我选择这个马呢？我想通过马是人类几乎是人类共同情感的一种承载的载体。我想通过这个马这个载体，讲述草原文化和草原的故事。用马做载体，更目的是为了传播咱们锡林郭勒的草原文化。
0: 对，说得非常好。我也知道，就是前一段时间您经常就是走进校园，然后面向咱们青少年去普及咱们的这个皮画技艺啊。您想就是对我们这些孩子们，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从事啊，或者说在这一门草原非遗里面收获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呢？
1: 我真的很喜欢到校园里跟孩子们看到他们的一个天真的样子，我非常非常的高兴，而且感觉自己回到了自己童年。其实我觉得非遗进校园这个事情很好的一个事情，也并不，我个人理解并不是让孩子们学到我的皮划的手艺或者其他类型的手艺，而是只是给孩子们一把发现美和文化的钥匙。
0: 对，
1: 他们未来可能喜欢皮划，也可能喜欢木雕，可能就是喜欢烘焙等等，不管什么样子的一个职业，只是我们给他更多可能的展现出来这个世界的丰富性或者这个手艺的多样性，让他们从中做出一个选择。这是我个人觉得非遗进校园也好，或者是各类传统文化进校园以后最大的目的，给他们一个开启见到外面世界的一个机会。
0: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像您的这个作品多次也是走出了我们的草原，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走出了我们的内蒙古。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就是对咱们锡林郭勒的这个皮

0: 话啊，也是非常的喜爱，就是给您最直观的评价，您是什么呢？
1: 对我个人作品还是？
0: 就是。
1: 那个基本上，你像我的作品参加上海那个，你比如说那个深圳文博会、上海艺术节等等一个，这是我个人感觉非常非常骄傲和荣耀的一点，就是干啥呢？有一些活动我都是代表咱们自治区内蒙古去参加，
0: 对，
1: 几乎我的作品全都成了各地游客的打卡点，这是我个人感觉非常高兴的，就是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能让。还是刚才那句话，因为通过我的马的作品，让人了解草原文化，了解马背民族，我觉得这是我做这个事情给我带来的意义。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把非遗，把我们的这个皮画技艺啊，就是以您的这个形式慢慢的，然后咱们把它传承下去，对吧？让它永恒的存在。对于我们就是这个马文化，其实真的也是一种宣传还有推广，对吧？我知道就是您创新研发的这个皮毛立体画，如果大家真的有幸能够见到之后啊，真的会不由得伸出大拇指，因为看到那个很多作品之后都是真的是非常的生动活灵活现啊，然后很多作品都是获得了我们国家的专利。当时呢，就是什么样的灵感，柴老师，让您想要去突破，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然后做出这个立体皮画的这个创新？您对于创新的定义是什么呢？
1: 其实创新这一块，我要是之前我们进校园呀，等等等等，其他一些一些的那个活动的时候，我把这个创新反复的去讲。其实创新，很多人以为的创新跟我个人理解的创新不是一回事，很多人以为创新可能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过程，我个人理解的创新是聚沙成塔，或者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创新不是一蹴而就，或者是经过我的30多年吧，就是在行业的里头，因为我各类的雕塑等等，雕塑、沙盘、烙画等等，不管好多的就是相关工艺美术行业种类，我都去尝试，都去学习，其实是从各个相关行业里头吸收营养，最后呢把这些吸收到的营养综合的融入到自己的这门手艺中，这我觉得才是一个创新。其实你比如说那个刺绣，我也吸收它的营养，雕塑等等等等，我是这么理解创新的，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0: 对，就是昨天我们也去参观了柴志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啊，因为有很多的作品，一幅幅精致的这个马相关的创作当中，就是最让人与之共情的还有一幅这个黑马作品，我是记忆犹新的。就是看到那个黑马的眼神，然后昨天说还粘了个睫毛，是吧？就是我们想说，就是通过他的眼神能够看到，就是带着那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意志，就是真的是让大家难以忘怀的。即便我们说黑马旁边也会着飘荡的这个浮云，确实也是带有一些沉重还有顽强之感的。您来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无论是这一幅作品还有其他作品，我们创作的这个特色还有操作的一些步骤吧，简单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1: 行了，那个幅黑马典型的就是选的是阿布嘎的黑马。然后那幅黑马的创作时间呢，正好是一个是疫情期间一个特殊时期创作的。然后我就想通过阿布嘎的黑马的那个幅黑马，你看那个作品已经看到了，它的马鬃体现出寥，就是稍微有一些凌乱。但是那个眼神，我要突出特别坚毅的那个。就性格特点，那幅马是在一个山坡上，通过它的坚毅的眼神配合它的凌乱的马鬃，突出它在就是那种风中还要表述出那种坚毅的性格的特点，然后那幅作品再加了一些祥云的图案。我希望就是那幅作品的名称叫祥运草原。
0: 祥运草原啊，
1: 对，为啥呢？取了个谐音，画了一些祥云，就是我希望通过那幅作品，就是吉祥保佑这片草原，通过我们的人民的坚定或者是持续的努力， 战胜一切困难，
0: 对，
1: 这么一个想表达的主题。
0: 嗯，就是也是烘托出了整个这个作品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感觉啊。
1: 对，
0: 就是其实每一件作品，柴老师，我觉得都是无法去复制的，可能大家也复制不了啊。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您是把我们的这个蒙古马真的都做活了，是不是？而且呢，就是创作的这些皮毛立体化，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草原非遗真的可以说是看得见，也摸得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一起去领略啊，我们柴智老师他的这个艺术作品，带领大家呢也是去了解一下我们柴老师的皮画的这个创作的全过程。真的说，一块皮革，一门手艺，一生坚守啊，这个真的是贵在坚持。30余年呀，柴老师以刀为笔，以皮为纸，将我们的草原风光也好，蒙古马也好，游牧文化的底蕴也好，全部都是镌刻在了一幅幅精美的皮画作品当中。以皮为纸，以艺传情，特别真的想感谢柴老师的坚守匠心，然后让我们的草原皮画焕发新生。我希望就是这一项特色非遗吧，能够继续在我们的草原大地上熠熠生辉。
1: 谢谢主持人。
0: 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吧。这么多年，就是有哪些就是自己的这个感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觉得我创作的过程中，同时也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之前我说过一个，从工艺品到艺术品，可能是一个人奋斗一生都未必能达到的。现在好多人也说我的作品是艺术品，但我个人对我自己的作品还是觉得我只是停留在了工艺品。我希望用我的一生的努力和学习和坚守，最终能使我的工艺品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0: 我想正是因为有了柴老师默默坚守、勇于创新的非遗传承人，然后我们锡林郭勒的草原特色文化才能够代代延续、焕发新生。再一次感谢柴智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和大家的精彩分享。所以呢，我也想说，特别期待着未来您能够创作出更多惊艳的草原皮画作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1: 谢谢主持人。谢谢那个草原牧歌给了我这个机会，谢谢大家。
0: 感谢柴老师，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锡林郭勒的非遗能够走向更远的地方。感谢柴老师做客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让我们那说好了下一个约定啊，等到我们的这个作品再有了新的突破的时候，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路分享，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我期待着再次来到这个节目。
0: 好的，感谢柴老师，那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再见。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6: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7: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5: 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6: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7: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8: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5: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7: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9: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0: 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0: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感受非遗匠心与草原温度，让传统皮艺也是从生活用品变身高端艺术作品。那么把我们锡林郭勒的草原之美一笔一画的定格在了皮革之上。今天呢，我们在田园牧歌节目当中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柴志老师，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了他的皮画世界。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还有分享，让我们相约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4: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转眼啊就是周三了，
0: 对，
1: 正式开启了我们这一周啊，是正式开启了我们这个世界杯周啊。
0: 对，
1: 确实从这一周开始呢，大概是关注到世界杯，也在不停的看着我们这些球队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不管是怎么样啊，在开头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世界杯并没有什么意思，但凭着这几场之中的这些优秀的球员们的精彩的表现，哎，大家也是越来越被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氛围所着迷啊。
0: 嗯，确实哈，尤其不管是有自己喜欢的球星啊，还是说有自己喜欢的一些国家队啊，虽然说咱们这个国足哈，这个确实是一直都是无缘世界杯，但是大家其实都在期待某一年的世界杯能够看到我们身穿红色队服的中国队能够进入到世界杯当中哈。
1: 对，
0: 那不管怎么样哈，还是要给国足一些希望的啊。
1: 有可能为什么这么期待世界杯呢？也因为好多人真的买球了啊，在这种题材上买球了，但是这个球员的可能发挥有一些失常的时候。

0: 哇，确实也为这个自己买的这个球所抓耳挠腮呀。
1: 嗯，确实哈，但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还是要奉劝各位哈，这个要理性看球哈，禁止赌博。
0: 哎，对，没错，要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啊。
1: 对，
0: 稍微买一买就可以了啊。而且现阶段呢，也是正在进行的是奥地利和约旦的一场比赛啊，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了。也希望这两支球队啊，都能够在我们的世界杯当中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1: 对，那以上呢，就是咱跟各位闲聊一下哈。那同样呢，在今天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今天这天气啊，逐渐好起来，明天好像是温度更高一点啊。提示到各位哈，这个尤其前两天阴了这么几天啊，这两天突然高温了，外出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工作啊。
0: 哎，对，
1: 那之后呢是咱们盟内资讯方面的信息内容，以及公告信息、城市夜漫游，还有咱们的汽车资讯。那同样呢，还是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大部分地区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然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18号白天至19号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西风。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半夜湖州镇晴间多云，13到25度。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16到28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4到27度。别里舞台镇晴间多云，16到27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8到29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8到30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8到29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7到26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3到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3到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4到24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6到28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2: 再来关注到，一至五月，西蒙进出口贸易额达到50.3亿元，同比增长

0: 好了，各位，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下一条信息。来看到6月15号2026年全区乌兰穆齐一砖多能比赛在锡林郭勒歌舞剧院火热开赛，来自内蒙古自治区12个盟市及自治区直属乌兰穆齐的54支队伍90名队员同台竞技。
1: 再来关注到6月16号2026年西蒙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南广场举行，上千名来自机关单位的代表共同参与，引导市民群众学习安全生产与应急避险知识。

继续再来关注到，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全面推行镇区绿化常态化、精细化管护模式，持续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匠心打造四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截至目前，辖区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

再来关注到6月17号当天，西乌鲁木齐其长途汽车站城镇公交上午暂时发车，下午正常发车。再来关注到6月19号的9点至12点，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亲子徒步游园活动将在锡林浩特生态植物园举行。以上呢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0: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
1: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2: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

0: 我爱旋转木马，我爱巧克力糖豆，我爱听歌，听我们的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2: 城市里林林总总，
3: 林林总总，
2: 过客匆匆，
3: 客匆匆，
2: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4: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2: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3: 再两分钟，
2: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3: 如何聆听，
2: 该如何聆听，
3: 如何继续，
2: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3: 城市。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来来来来来，朋友啊，一条喜讯，一条喜讯，一条喜讯。
1: 什么喜讯？
0: 这个关于我们所有正在开车的朋友们，所有人的喜讯哈。当然了，如果您是
1: 电车除外
0: 啊，对，如果您是纯电车，那这个消息可能对您来说就
1: 不太重要
0: 了。
1: 对对对，
0: 我一直都在加很便宜的这种等量的油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来说说什么情况啊？6月18号24点再次迎来大幅下调。日前的新一轮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将会在6月18号24点准时开启。机构预测呢，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5.69%，汽柴油价格呢将下调420元每吨，折升价来预计的话，汽柴油下调应该是在0.32元至0.38元，也就是3.2到3.8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1: 说一说这个国际的油价啊，周二呢继续的大幅的下跌了啊。

0: 美油和布油呢双双是跌破了每桶80美元的一个整数的关口，截至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份的一个交货的轻质的原油期的价期货的价格呢收于每桶的76.05美元，跌幅呢来到5.82，那8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呢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哎，
1: 对，那同样呢来看到进入2026年咱们成品油的国内价格呢调整窗口已经开启 11轮的调价窗口了，其中8轮是上调，2轮是下调，1轮是调价与窗口遇到搁浅，累计出现10轮油价的变动。 92号的汽油分别上涨 0.07元每升、0.16元每升、0.14元每升、0.55元每升 和0.87元每升，以及0.33元每升和0.25元每升和0.06元每升， 和0.33元每升和0.25元每升和0.06元每升， 下调一共只有2次， 分别是0.44元每升和0.41元每升。
0: 希望能够更多的这个下调价油价啊，让我们老百姓平时加油的时候能更便宜，
1: 要不然大家就只能绿色出行了。
0: 对，这是真正是要紧事啊。再来看到呢下一台车型啊，来说到一款吉利的汽车，6月17号吉利官方呢正式的发布了旗下中大型纯电运动轿车的一个部分的细节官图，同时呢该车正式的命名为吉利银河TT。 那此外呢吉利官方对于新车来说进行了一些全球的证明活动，那证明榜单前五的名称分别为 TT A8TT 和 A8星驰 流光， 而 TT 这个名称的得票率是最高的，所以说 TT 呢代表了特别特立独行，读音呢像是心跳的这么节奏啊，当当当当的感觉啊，充满活力和动感，同时呢也代表了其他的一些我们的英文字母啊 Time Tourist 的一个时间旅行者的这样一个名称， 还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啊。
1: 对，确实哈，那这个感觉还是挺有这种科幻感觉的哈。那么外观方面呢，这台车两侧大灯组呢进行了这种圆润的边角设计风格， 内置了粗壮的 LED 的日间行车灯组，点亮之后呢便是度是比较高的，同时新车的前机舱盖采用了两条风格比较凌厉的内凹式的金线设计风格，进一步加深了车辆的力量感，同时呢新车前包围采用了经典的三分式的通风散热开口设计，运动属性呢直接给各位拉满了。目前来看新车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搭载了千里浩瀚辅助驾驶的
0: H7方案内容。
1: 是，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再来看到新车的侧面的线条啊流畅舒展，前翼子板上呢是配备了感知的硬件，那车门的下方上提的样式的金线，增加了力量感。新车呢配备到了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外后视镜呢采用到了一个亮黑色的灯壳，并且内饰到了一个智驾的小蓝灯的模组啊。那此外呢新车配备到了双色多条幅的轮圈，以及呢黄色的四活塞的固定式卡钳。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来到4米99，1米9190，1米4790，轴距是来到了整整的2米920。对，这个车体量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再来看到这台车的车尾配备了可以电动调节的后扰流板，搭配了贯穿式的尾灯组，两侧的尾灯主体内部呢加入了一些星芒的装饰，同时呢它的尾灯组内部也嵌入了智驾的小蓝灯，点亮之后呢具有一定的辨识度，新车的后包围则是采用了防尾部扩散器样式的装饰面板，造型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 独特的。
0: 再来看到动力方面的一些表现，新车呢将会采用到了吉利银河最新的纯电技术，采用到了800伏的高压平台，那么根据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来看啊，新车呢将会提供到了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的系统，那其中单电机的后驱版本车型呢最大功率是245千瓦，双电机四驱版本车型是综合功率425千瓦，同时全系是标配到了宁德时代电池，根据工信部的申报信息来看，该车呢将提供到了52.4千瓦时63.8以及
1: 75.2千瓦时3种电池组，对应的纯电续航呢分别为540、640以及呢650和725公里。那底盘的结构之上将会采用到了前双叉臂加上后五连杆的悬架形式了。
0: 那以上呢是在咱们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告信息，同时提示到驾驶上朋友路途之上咱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2: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Aloha，Hello，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
2: 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开车时间话，等于酒驾。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中媒主持人阿诺。大家好，我是西蒙媒主持人王博。我们考大家一下哈，这个周一我们聊了什么？
1: 周一聊了什么？大家一直都说我没听，我忘了，我忘了，因为隔了一天了。哎，确实哈，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在周一时候咱们聊到的是空间比性能更有吸引力吗？哎，这是个问号哈。大五座起售价不到25万，全面测试一下乐道的 L80。 反正周一我俩念完这台车的一个动态方面的一些反应之后呢，我俩觉得这车。 反正24万2800到27万9800这个价格是老合适了，哎，
0: 对得起，
1: 哎，确实哈。那么今天说完周一的动力之后，咱们来看看安全测试部分。那这台车既然它的制动还有它的加速表现都还是可圈可点的，那既然说到这儿，安全测试咱们也不能落下，现在出门在外安全当然最重要了，对不对？乐道 L80 呢，在 它的百公里到零公里的制动距离测试当中，最短测试距离呢是 37.03米， 连续10次制动测试呢，车辆表现非常的稳定，平均成绩呢是
0: 37.48米。哎，说到这台车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啊，这个只要是乐道啊没有这个 L90 的话都是弟弟，但其实不是啊，这 L80 确实无限接近于 L90 的这么一台中间弥足价格的这样一台车啊。那看到实测车型呢，是选装到了21英寸的轮圈，亮黑色的六幅造型，十分的运动，配备到一个米其林的 PSEV 轮胎， 主打就是抓地力呢，还有这个低滚阻的一个平衡啊。对，那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由于车辆的尺寸重量都挺大，那车身呢会有一定幅度的前倾，所以说配备的这个米其林的 PSEV 轮胎呢就是主抓地力的这样一个轮胎，所以它的表现会非常非常好，对，让这台车子安全性方面表现会非常非常不错哈。哎，
1: 百公里到零公里制动距离呢是 37.03米，测试车辆所配备的刚才王博说到米其林 PSEV 的轮胎主观的抓地力表现比较好，制动测试过程当中呢，由于车辆尺寸还有重量相对来说会比较大，车辆会有一定幅度的前倾，确实这么一个大家伙，你想让它百公里到零公里直接瞬间刹住也不太可能哈。是，确实。那么再来看到这台车的一个麋鹿测试，那在麋鹿测试当中呢，之前测试过 L60， 咱们节目当中说过哈，那 L80呢听数就比它要大，对不对？有着更大更重的车身， 但在车辆动态响应及平衡性上，具有着极为相似的主观感受。首先，从 A 区进入 B 区，乐道 L80呢传递给车手的信息清晰而且比较真实。虽有着 2.4T 的一个车重，但是前 255后 275的宽度的米其林 PSEV 轮胎，在快速重心转移时，依然能够保持抓地力的线性变化，对于咱们的车手控车或者对于车辆动态的提前感知都会有所帮助。就感觉啊，这个麋鹿测试
0: 和我们刚刚说制动的这个测试啊，都多亏了这个轮胎，就是米其林的 PSEV 啊，说明这台轮胎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再来看到啊，从 A 区进入到 B 区的时候呢，乐道 L80的传递 给车手的信息是清晰而且非常真实的，虽说有着 2.4吨的一个车重， 但是轮胎在快速的重心转移的时候呢，能够去保持抓地力的一个线性的变化。那电子辅助系统在麋鹿测试当中的表现只能说是一般般了啊，虽然说介入的时候
1: 时间是比较早的，但是介入之后的一个力度是比较轻，所以说它只能说是一点点的这样一个辅助的帮助。对，电子辅助系统在麋鹿测试当中表现，如刚才王博所说的哈，只能是有点算一般了哈。那虽然介入时间比较早，但介入后的力度比较轻，甚至在 B 区中后段方向回正的这种短暂间隙呢，出现了这种断断续续的工作状态，这个工作状态不太可取哈，也提示大家平时工作时候也不要断断续续的。哎，对，这也导致车辆进入到 C
0: 时呢，车速仍然是比较高的，最终测试成绩也只有77.2公里每小时。是，再来看到刚刚所说这个智能辅助，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表现啊，乐道 L80 的中高配车型呢，是配备到了这个 NOP 加上全域领航的辅助功能，搭配来未来来自于延吉 未来自研的一个神机 NX9031 的辅助驾驶芯片，同时呢还有未来世界模型的 NWM 的一个全站的赋能。最终在我们设置的这20个考点当中呢，乐道 L80 是通过当中的14个，
1: 也就是说还有6个考点是并未通过的。对，所以说我们看看具体是哪一些通过，哪一些没有通过。咱们先说不通过的哈，像这个园区的领航，还有像这个居民区的通行，它有点可能是这种巷子里面哈不太好走。
0: 这两个就说明了，其实它这个导航辅助还是不够全面，
1: 有点短板，
0: 没有说能够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之下，驾驶辅助能够根据这个路况进行一些测量。
1: 对，还有像这个极窄小路，这个小路平时可能如果不用智驾，咱们平时，甚至于开车可能得 叫你的副驾下去，哎，帮哥们看一下，我这有点把不住量。
0: 这个就可能是因为乐道 L80 对于这个我们这个车间距是有一些要求。
1: 对，还有像这个匝道的汇出还有汇入，这都是其中的一点啊。
0: 是。
1: 那么乐道 L80 这套辅助系统给人驾驶感受还是偏向于保守，那相对来说保守就象征着更安全。
0: 嗯，
1: 你不是这种突飞猛进的一种选手啊，
0: 但可能会效率低下。
1: 对，它转弯或者并线时呢，系统往往会优先考虑安全这两个字。
0: 是。
1: 因此经常出现的等待时间比较长，哎，因为可能那个感受到左边有车要并入，然后你要并入时候发现这左边有车，咱们可能加个三儿也就过了，
0: 嗯
1: 啊，但是这车考虑到安全因素，我等。
0: 是，
1: 你要是赶上一个晚高峰，那等就没边了啊！
0: 对，得等多久啊？
1: 对，所以说导致通行编率、通行效率确实有点偏低了哈、
0: 确实
1: 需要人工介入了。
0: 对、那整个的测试过程当中呢，乐道 L80 共出现了两次安全的接管，情况是比较类似的啊，均发生在临近出口的一个汇出的场景，就刚刚所说的这个情况啊。那由于车流量大，系统未能够提前完成变道的规划，导致呢接近出口的时候呢，尝试跨车道驶出，因此需要人工的介入才能够我们跨车道驶出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车道啊，也是不够那么的方便。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泊车的一些辅助驾驶方面啊。在泊车辅助驾驶方面呢，整体的来看，车辆对于车位的一个识别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 对，
0: 基础侧方停车以及这个断头路的车位都能够去顺利的完成泊入。不过呢，系统风格依旧是偏保守啊，在面对于这个侵占车位，比如说有一个车的后轮啊站到您的这个车位之上了，那车辆就无法主动的调整泊车的一个策略，因此未能完成挑战。所以说 L80 的一个智能的泊车辅助呢，日常使用没有问题，但在复杂场景之下的灵活性变通性还是有提升的空间的。
1: 对，这个确实是哈，在入侵车位泊车时呢，车辆无法主动避让侵占车位的旁车啊，依旧会坚持停放在车位中间。
0: 是，
1: 这可能会导致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就主副驾都要下车，可能有一方是下不去车的一个状态哈。
0: 嗯，贴太近。
1: 对，由于后方的空间不足，最终无法进入车位，因此该项目判断为未通过。那么这些确实是啊，再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吧。其实聊了两天哈，虽然说隔了个周二啊，但是相信这台车还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改观哈。总的来看，乐道 L80 给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啊，不是4.4秒的加速成绩，而是它对于家庭。

0: 方面，比如说加速成绩啊、辅助驾驶以及这个车内空间呐、储物能力啊、能耗表现呀、这些方面都要取一个中上的值的话，我觉得 L80 的一些数据还蛮能够入大家的法眼的。
1: 对，那看看其他方面，其实说到哈，对于想买一台大五座的SUV 的一个消费者来说，
0: 对，重点还是五座，
1: 对，大五座，不是说哎，我就想要这个七座，
0: 嗯，
1: 那七座您不用看 L80 了哈，
0: 对，
1: 您就考虑说我家庭出行，我不太考虑，我考虑说这个家里面出行，我们一家五口要大一点的空间，
0: 嗯，
1: 那五座车型完全够您用，那您就可以选 L80， 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选项，而且这一价格区间没有任何的同级竞品，
0: 几乎没有，
1: 对，您不用说就是说哎，我有点挠头纠结，你俩说完。这个车我得看看同级竞品都有啥，都有谁？
0: 结果一看同级竞品，
1: 哎，
0: 确实追不上 L80 的尾灯，
1: 一个手都能数出来这几个。
0: 是，
1: 那您可能得再纠结一下，不用说是一打开，比如说我买20到30万区间的车，好嘛，百十来台车，您得慢慢挑。
0: 对，
1: 但这个方面的话，同级竞品它其实没多少对手，而且能跟它称得上对手的真的是少之又少。
0: 没错。
1: 那么您觉得我们聊两天的这个 L80， 您觉得能满足吗？能满足您的需求吗？能满足您对于这台大五座 SUV 的这种极致需求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考虑这样一台来自于乐道的 L80。 那如果您觉得哎，这两天聊这台车我挺感兴趣啊，
0: 但是还想观望一下，
1: 哎，
0: 嗯，
1: 那可以来我们后台聊一聊哈，可以关注我们的西蒙荣媒聆听的视频号啊，可以来后台私信，或者是关注我们西蒙荣媒聆听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都可以来后台私信哈，去畅聊一下。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信息，那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3: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4: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5: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6: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7: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8: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9: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0: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1: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2: 周叔啊，您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0: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2: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1: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9: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3: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

0: 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2: 350万。
0: 400万。
2: 450万。
0: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4: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
1: 挑起眼爱吃的回家，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已经是开始行程哈。那今天呢是这样安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之后呢我们要分享到依然是主播读原著的这个就是闲的玩笑嘛。这不是上回书说到是吧，一场婚礼结果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后面这个问题好像愈演愈烈哈。稍后呢我们将邀请一位朋友做客直播间，那么已经很久没有邀请朋友做客直播间来推荐他喜欢的书籍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他上线到节目当中，然后分享一下他喜欢读的书，尤其他最近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到底觉得好在哪里，那大家听过之后有没有想去分享的欲望，那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世界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资讯，好，一起来关注西林郭洛蒙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明早8点至19号早8点钟全蒙晴转多云，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4级。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洛蒙未来12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曼多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继续来关注西林郭洛蒙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贝兹庙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太仆寺御马苑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那么最后回顾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锡林浩特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那么25度以上，舒适度指数1级，感觉较热；其余地区呢，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30度以上呢，看到是二连浩特市哈，舒适度指数2级，感觉热。但是明天的温度是还有上升啊。但据说呢，蒙古啊，这个冷窝又在急剧当中，所以说这个是吧，天气还是要发生变化的。最后来关注锡林郭洛蒙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大部地区主要路段是晴间多云天气，但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尤其是自驾来往这个就是我们草原上旅行的哈，路程之上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不要看路况好、天气好、路面比较直就是吧，这个有点撒花的意思啊。另外呢，上坡尤其是外地来的朋友，上坡的时候无论对象你看不看到车辆都不要超车，因为一旦上车是你看不到对象车辆的。其次呢，下坡之后有一段距离之后再停车，每年因为这样一些问题出现问题的事件比较多哈。总之希望大家路程之上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来关注一则专题气象预报，端午期间的天气预报，也就是6月19日至6月21日。19日呢，我们有一次小雨天气，局地是中雨嘛，伴有强对流天气，气温略有起伏。具体预报如下：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呢，全蒙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局地中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转西北风是4-5级。6月20号。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4-5级。6月21日，全蒙晴转多云，偏南风4-5级。看了一下大概的这个气温，19号当天呢，相对来说温度是这三天当中最高的，后面是逐渐下降，好吧，就是下雨嘛，也没办法哈。看到很多地方的朋友说，尤其像这个东北说，咱把这雨往内蒙分分呗。内蒙有些地方也是旱的有点儿也多的地方，也有这个涝的比较多一点地方。这两天看多伦啊、宝昌这方面，就是相对来说雨量就比较大了，是吧？ 哎，好吧，继续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资讯。今天呢，华南一带仍然是有强降雨的，明天开始南方的主雨带会北抬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会逐渐发展。在北方呢，降雨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的关中至黄淮等地将会维持这种炎热天气。内蒙古呢西部热，东部呢有点凉，是吧？首先呢，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的集中期，昨天啊，这个强降雨主要盘踞在华南一带，与此同时东北华北等地也出现了较强降雨。今天南方的强降雨继续维持在华南一带，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主雨带的东段是向北推进到了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主雨带西段依然是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在北方华北东北等地啊，多地是有雷阵雨啊，或者是阵雨，需要警惕的是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也说到，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部分地区大暴雨及地特大暴雨啊，就是特大暴雨这种状态。明天呢，江淮大部、江汉、江南北部、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安徽中部、湖北的中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大暴雨。后天内蒙古东部、西藏东南部、江淮大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西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江西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的东南部和西北部局地暴雨或者大暴雨。随着强降雨区域向北推进啊，明天开始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南部这些地方可能会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不少地方啊累计雨量大，所以大家要特别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另外，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北方多地维持炎热天气，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至黄淮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啊，这好像是我们现在有点羡慕的温度哈。新疆局地那就有点不太羡慕了，局地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了。吐鲁番啊，今天开始连续5天最高气温都可能会达到或者超过41摄氏度，热力持久。在南方，随着主雨带北上，华南多地高温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例如福建福州今天开始气温稳步上升了，20到23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能达到26度左右，这那可真是哈，全天闷热感都是在线的。中国天气网提醒，未来北方多地高温频繁出没，华南闷热天气也会增多，所以大家要合理的调控空调的温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户外活动最好是避开上午的10时到下午的16时气温的较高时段，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就是大家现在也看到很多这个就是商家也在卖一种这个就是脑门脸什么全部是这个就是防晒的嘛面具，我前两天

看到一位博主说，有一种叫，就是我们怕晒黑哈，但是有一种叫热黑，那个更严重，所以大家用这样一些防晒的东西的时候，要么就打个伞之类的，或者是看看怎么去，反正大家还是去了解一下啊，那个东西用好，就是利弊吧，取舍一下。下面来关注这样一则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呢是6月17日至6月30日，地点是在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那么6月17日至19日，6月22日至26日，每天前300名的顾客可以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这个产品的类别是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家厂的这个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好了，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第十七章。杜太白病了，重感冒，高烧40度，浑身疲紧，出不来汗。杜太白皮薄，本来就爱出汗，高烧疲紧，出不来汗，汗出不来，把烧积在体内，结果就是头痛欲裂。但是杜太白的高烧与头痛并没有阻止咸猪手事件的进一步发酵。杜太白以为事情已经很糟了，但其实事情才刚刚开始。严谨一个大 V 出面了，开始在网上谴责杜太白。这个大 V 的网名叫赤脚大仙，赤脚大仙的谴责没有辱骂，没有用情绪化的污言秽语，而是写的一篇古文，叫讨杜太白席。这古文我就不给大家念了啊，总之写的也是蛮好的。这个叫席告于众，是吧？其罪有四。这篇文章呢，杜太白是从手机上看到的，他正在发高烧，疲紧，出不来汗，头痛欲裂。看罢此文，惊出一身汗，头倒是不疼了。细看此文，说杜天威那一段倒是实情，让人解气。说他那段到株连子女，多是凿空构陷之词，如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用心何其毒也。杜太白落下汗来，又重看了一遍这篇檄文。檄文的文风像两个人，一个是汉朝的陈琳写过讨曹操檄，一个是唐朝的骆宾王写过讨武曌檄。这两篇檄文虽是些形容词的堆砌，但用词都是非常狠的。陈琳和骆宾王用词凶狠，这篇针对杜太白祖孙三代的檄文，用词也是下得去手，连古文都来了，暗流涌动呀，杜太白想。杜太白惊奇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从文章的遣词造句跟结构布局看，这篇文章不是街上卖猪头肉跟卖麻辣烫的人写的，而是有文化的人所为。这个人的文化水平不比杜太白低。谁说严谨人没有文化？谁说杜太白是严谨最有学问的人？原来啊，天外有天，严谨原来藏龙卧虎。又想，也许这文章是从陈琳和骆宾王的文章套来的，就算是套来的，照猫画虎，但是套得这么有模有样，也是需要有文化的。杜太白想，他是一个现成的红白喜事的主持人，竟和东汉末年的曹丞相、唐朝的武则天一个待遇，也让人始料不及。从网上看，这个赤脚大仙的粉丝有120多万。赤脚大仙振臂一呼，粉丝马上响应，可谓是一呼百应啊。这篇文章后边的留言有1000多条，留言的内容类型有：一、愤怒谴责型；二、幸灾乐祸型；三、探究细节型；四、挖杜太白历史型；五、打太极拳型。但留言的内容大多与檄文的内容和用词并不呼应。杜太白知道这些留言的人根本没看懂这篇古文，但他们在愤怒的情绪上一致，接着产生了愤怒、幸灾乐祸和好奇。 杜太白细分析这篇檄文，这个赤脚大仙并不了解杜太白咸猪手事件的始末、误会和扭曲之处，对于这件事情也是第一反应，大家跟着起哄也是第一反应。赤脚大仙的第一反应局限在事物的表面，大家的第一反应连事件都不顾，跟的是赤脚大仙的情绪。但赤脚大仙统帅百万大军，杜太白这边就一个人，百万大军攻城略地如摧枯拉朽，取杜太白首级如囊中探物啊。首级被人取下，杜太白并不知道赤脚大仙是谁，给在城关派出所当民警的侄子伦敦打电话。伦敦说，网上的事儿不归他管，他也不太关心，但可以帮他问一下同事，让同事查一下。一个小时后，伦敦把电话打回，说这个赤脚大仙原来是在西街钉鞋的小林。在西街钉鞋的小林，杜太白认识，杜太白平日修鞋也常去小林的修鞋铺。小林是林家庄人，家里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七年前来县城开了个修鞋铺。小林修鞋铺的服务项目有补鞋帮、补鞋底、补洞、换鞋跟、换高跟、加内增高、修拉链等，也给鞋子做清洁保养、改色翻新，也卖脚气水啊、防臭鞋垫等等。小林鞋铺的墙上贴着一些花花绿绿的标语，比如说鞋子破别闹心，小林让他就变心，鞋子躺平了，小林让他支棱起来，鞋跟有多厚离天就有多近，拉链生病别丢掉，挂个急诊立马好，脚趾缝里养钻心，买瓶玉液喷一喷等等啊，就这些。杜太白每次看到这些标语都笑了。一次杜太白到小林的修鞋铺修鞋，小林边修鞋边说，杜老师求你一件事儿，你说。小林说他这个修鞋铺叫小林修鞋铺，东街老林有一个修鞋铺也叫小林修鞋铺。老林年轻时就修鞋，那时他是小林，店名是那个时候起的。七年来两个修鞋铺相安无事，各做各的生意，但是从去年开始，小林店里的生意比东街老林店里的生意好三成。三天前老林找上门来，让小林改店名，理由是小林的小林修鞋铺抢了他的生意，两个修鞋铺同名会让顾客误会，以为这是两家连锁店，小林店铺的生意好是占了老林店铺的便宜。又说同是小林修鞋铺，他的小林修鞋铺开张在前，比小林早十几年，小林的修鞋铺等于是抄袭了老林的店名。你看他又开始了是吧，我觉得他每次写这些东西特别有意思。小林说其实他当时起店名的时候并不知道东街还有这么一个修鞋店，既然店名重了，小林又不想与老林掰扯，便想着重启一个店名。小林说我重启一个店名不就得了，生意好不好不在店名，在手艺。杜老师你是严禁最有学问的人，得帮我这个忙。杜太白听之后呢，明白了小林的意思，便问这新店名你想起的雅一些还是俗一些呢？小林说雅一些吧，小林修鞋铺就是因为名字太俗才跟人重名了。雅一些也显得有文化嘛。杜太白说既然这样你让我想想。杜太白光着一只脚一边等

修鞋，一边低头想。在小林钉鞋的嘣嘣声里，突然想到，人每天都要穿鞋，鞋从新被穿成旧，新鞋成旧履和时间有关系。于是拍了一下大腿说，叫时光履痕如何？小林愣在那里，啥意思？听不懂。杜太白便给小林解释时光履痕的含义。小林听了之后说，这个名字好，好就好在这个名字有意义不说，还意义拐弯，我都听不懂，别人哪里看得懂？看不懂除了显得有学问，别人也不好跟我们重名。我们不跟别人重名，也不让别人跟我们重名，咱就叫时光履痕。修完鞋，杜太白穿上鞋交钱，小林说，杜老师，你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我再收修鞋的钱，就显得我太不懂事了。见小林这么说，杜太白只好作罢。但时光履痕店名挂出来之后，并没有被大家叫开，可能是因为太雅了，理解起来费脑子。谁愿意费脑子去理解一个修鞋店的鞋名店名呢？不就修个鞋吗？装什么呀？大家说起时光履痕，还是叫小林修鞋铺。东街老林的小林修鞋铺仍旧也叫小林修鞋铺，这是杜太白没有料到的，也是东街老林没有料到的。只是小林的修鞋铺已经改名了，老林不好再来闹，等于吃了哑巴亏。更改店名出现的效果，杜太白没有想到。更令杜太白没有想到的，生活在身边的钉鞋的小林，原来是网上的大 V。补鞋的网名叫赤爪大仙，那小林天天修鞋，什么时候当赤脚大仙呢？大 V 一般都是骂人，靠骂人维持流量，那小林除了补鞋什么时候骂人呢？难道是补鞋之余抽空骂人，或者白天补鞋晚上骂人？一天天也够辛苦的。敦敦还说，小林成了网红便开始带货，比如说粘鞋的胶水啊、脚气水、防臭鞋垫、内增高鞋垫等等，都比过去多卖出30%。也许这才是他当大 V 的真实目的。让杜太白不理解的是，小林虽然是大 V， 他与小林无冤无仇，他为啥出面骂他呢？虽然文章不带脏字儿，但是比众人的污言秽语还要狠毒啊。好，到底为什么呢？好，明天他就去找他了，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了。一段公益内容进音乐之后，我们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2: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1: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遇境，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0: 今天的时光之味当中哈，我们邀请到一位是读书爱好者，然后在节目当中来推荐一本书。我们俩刚刚沟通，我才了解到原来推荐的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们锡林郭勒盟当地的一位朋友，是吧？
1: 是的。
0: 这样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叫郑慧欣。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就是之前我们是通过一个就是我们当地施工会的一个活动，了解到我们是有一些女性的朋友来推荐他们喜欢的书目嘛。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了解到就是郑慧欣她是推荐了我们当地的这位作者叫温如雅，是吧？然后她的一本新书叫《舍我骋怀》啊。说到这儿，这样先跟您聊您是吧，想问一下，就是一直都非常喜欢读书是吗？
1: 对，其实自小就特别喜欢读书。看到温如雅写书以后也是满心的感慨，就感觉自己没有坚持，为什么自己也不出一本书写一本书
0: 啊。就是两个人一直就是这么多年是至交好友是吗？
1: 对，是好朋友。
0: 是这样子。然后其实现在啊，说到就是我们以前读书大家读纸质书，然后慢慢开始有电子书，您更倾向于哪一种？
1: 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纸质书的，但是由于现在有可能生活呀、工作呀，有一种被手机绑架的感觉，免不了也会看呀、听呀一些电子书。
0: 对，
1: 但是我还是喜欢纸质书，
0: 就觉得还是有墨香，而且能翻页的那种感觉会更有读书的氛围，是吗？
1: 对，当你手触到书本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种温度。
0: 想问一下啊，不知道您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这么多年大概读了多少本书，有哪些印象特别深刻的书，给大家举个名，说个这个例子有没有？
1: 其实怎么讲呢？确实是没有统计过，但是从小时候从认识闰土开始，然后知道了鲁迅，然后就开始比较喜欢读鲁迅的书，喜欢先生的书。后来呢，更多的是在初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意林》呀、《读者》呀，然后后来呢，都是听一些广播呀、看一些电视呀，包括一些抖音平台给推荐的书来读一读。但是确实很难的是，从头到尾每一本书都是很难去真正做到精读，但是喜欢读。
0: 但是涉猎我觉得也蛮广的，在您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差不多算同时期的人，都是以80后是吧？
1: 对，
0: 因为您说到有两个杂志，现在可能对于很多90后，或者说90后可能有一部分还知道，00后就大概就知道少，意林和读者。
1: 对对对，
0: 我记得当时我们什么读者文摘、意林，现在意林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有些东西真的是看看就好，不要完全相信。当年确实是引导了很多人，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什么故事会、小说林，然后我记得我以前还看过，最早可能订阅的是那个郑渊洁的《童话大王》，然后后面一点点开始看其他的书。然后您刚才说有这个艺书是吗？
1: 刚才有可能就是有一点紧张口误啊，就是刚才我们说，怎么讲呢？就是在这个读的这个过程中，自己也有一种想法，就是想写。很多次就是自己写的一些小作文都想投稿，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0: 没试过，
1: 没有试过，就一直喜欢读。
0: 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当年真的是看着这些，就包括当年看一些言情小说哈，就一步一步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因为不像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是吧？那个时候我们更多去了解一些东西，都是要通过一些杂志啊，一些订阅的这些，就是还有包括一些书籍。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尤其像上大学的时候没有事情，不像现在大家可以刷刷手机之类，我们就只能是看小说一本一本，大家传阅着是吗？
1: 对，一本小说一个宿舍挨个都要看。
0: 对，就是这确实回忆起了当年。然后呢，您说您跟这个温如雅是很好的朋友，两个人至交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1: 这个我还真是有点想不起来，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通过朋友然后认识到了温如雅老师，然后当时见到温如雅老师以后，突然就感觉就是莫名的聊到一起去，后来才发现他一直在写书，坚持阅读书写，然后后来一直就特别期盼，然后听说温如雅老师要出书，也是当时经历了一些特殊时期，然后大家戴口罩的这段时期嘛，后来终于是盼得我们温如雅老师的新书，然后可以面试，然后这次呢也是非常的激动，早早的就拿到了他的新书，然后虽然还没有完全读完，但是我都是看完目录挑着读，中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都是帮我们在回忆我们80后，从我们小学、初中每一件事，然后都在勾起我们的回忆，然后更多的时候看他的文字，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自己为什么不去坚持， 可不可以自己去写书，然后可以激励更多我们80、90后，然后在闲暇的时间，在阅读之后有感而发以后，我们也试着可以写写书。
0: 哦，是这样。那说到这儿哈，我就给大家来说一下您要介绍这本书吧。就是首先就是这本书大概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刚才您也大概提了一下，可能对于很多当地的80后的朋友小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哈。
2: 对，
0: 那您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大概的内容是什么，您推荐的理由又是什么，两个问题。
1: 这本书呢是一本散文集。那么中间呢穿插了就是更多很多都是我们作者的童年的一些故事，他的一些朋友。然后在这个文章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记忆中的童年。那么在这本书中呢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啊。然后比如说我看到的，我因为我们和温如雅老师个人关系有可能比较亲近嘛，所以我们就对他的个人生活一直很好奇。当我翻到他这个目录，说我对面是他，我一下就勾起了我的这个就是窥探他生活的这种
0: 好奇心。
1: 好奇心，我赶紧翻开看了一看，看完了以后，哦，原来是某位作家出了新书。然后就是他这个人，就是他的作品，他的文字很真，就是没有刻意的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修饰，而是对于生活的有感而发。他的每一篇文章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觉得在生活中像我自我，有我的感觉，有我的影子。
0: 而且最主要他是本土作家嘛，是吧？
1: 对对对，
0: 他写的可能有一些是他人生的个人体验，但是比如说大环境下的某些对于一些地方场景的描写，大家总能从中找到一些自己当年的一些影子，是吗？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草原上常见的这个打草，然后牧人情怀，然后包括你看草原上第一洗干洗第一店，然后包括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看似琐碎的事情，但是实际呢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往往就是这些细细的生活，然后给我们心灵的这种激荡，有的时候其实你也会有感而发，但是我们只是缺乏下笔的勇气，
0: 或者说就是你可能会有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描写，去把它通过文字的形式进行一种呈现。
1: 对，做的温如雅呢，他作者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情感也是特别细腻的。他从每一件小事上，比如说找鸡呀、送猫呀，都会对生活有感而发，记录自己的真实感情。那么我们作为读者来说，去读他的书，你会发现在某时某刻，他像我，我像他。
0: 所以说这本书它是每一个独立的短篇构成的一个散文集，类似于此，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在这个每一篇的篇目当中，可能我们知道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我们当年在写作文的时候哈，老师我们都知道有记叙文呐、有这个议论文呐、散文其实相对的尤其对学生来说是比较难写的。大家我记得老师当时说什么就是形散神不散啊之类的啊，说到然后就觉得散文呢一定是那种有点形而上的啊，华而不实的。但是像您这样介绍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的很多散文的落脚点其实是在写实，是吗？是这样子吗？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回忆当初，然后把一些很细节的东西通过他的笔触可能更给他就是某一处细节放大。
1: 对对对，
0: 是吧？然后让读的人有共鸣。
1: 对是的，您说的特别好，说到了我们读者的心坎里。怎么来讲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文学总是高高在上的，是和我们普通人有距离感的。当我们真正沉下心来去阅读的时候，去了解一本书，了解一个作者，去了解他的作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我的生活是这么真的。然后呢，他的这个作品就是可以激发我们很多人，就是让我们重新燃起对生活、对写作、对文学的这种热爱。我感觉我自己是这样的。
0: 那您说到这儿哈，你看咱们说一下，就是书中有没有哪一篇篇目您印象特别深刻，能摘出来给我们大概读一读的，有没有？
1: 哎呀，这就太多了。但是呢，对于就是我们这个书的名字，对于温如雅说为什么要给这本散文集
0: 起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啊，舍我骋怀，
1: 对，
0: 这四个字儿啊，我觉得我真要有个屏幕，我就给你打出来了。
1: 初读这个书名舍我骋怀的时候，我其实一开始就觉得应该是放下自我，是一种妥协于生活，是一种妥协释然吧。读以后呢，其实我有一点理解作者了。他在这个书中最后一部分舍我骋怀关于这本书介绍的时候是这么说的。我给大家读一段啊。人无所舍必无所成，舍我也应当 成为毕生追求。干事创业同样需要舍我其谁的勇气，要敢于担当，积极进取。因即盈，万物始生，充满艰难险阻，然而顺时应用，必欣欣向荣。我就先读这么多，但下面有很多其实就解释了舍我骋怀。舍我呢，其实它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年轻人理解的一种躺平的状态。它的舍我呢，是要就是说，鼓励大家，哎，你要舍我其谁，要有这样的担当和勇气。那其中后两个字啊，我们说骋怀。有的时候我也会误读作骋怀，其实它有一个谐音，也是骋怀之意。那么它出自于王羲之的《兰亭序》，那么在这里其中写到。

0: 子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感觉是什么？舍我倒不是说躺平，可能我们还是跟年轻人有些代沟不一样。我觉得是，倒是也没有想到舍我其谁，但是这个词我想到了。可是我想的是，可能是他那个怀就给我感觉就是胸怀，
1: 嗯，
0: 啊，就是可能把我可能怎么说呢？就是舍我就舍掉那个原来你觉得特别小的这个我，
1: 嗯，
0: 而驰骋在可能你胸怀足够大的那个面积里面。就是你看，啊，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每个书名其实他在起这个就是起书名的时候，每个作者他都会有些自己的寓意在里面。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温如雅在后面他专门把这个为什么这本书有这样的一个由来，是把名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哈。
1: 对对对，嗯。
0: 那您看啊，就是在读这样一些这个就是读这本书的时候，那您刚才说到就是一篇篇不同的这个短小的篇目集合，
1: 嗯，
0: 然后可能对于很多八零后甚至可能我觉得也包括一部分七零后吧，
1: 嗯，
0: 读的时候就会找到一些当地你生活过的一些影子，
1: 嗯，对对对，
0: 是吧，
1: 嗯，对， 对对。
0: 那其实我们真的蛮推荐就是我们的一些朋友可以去读读这本书，然后呢可能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今天看到一则短视频哈，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世界杯，有一个叫福德角吧，好像是这样一个国家，这次呢就
1: 是
0: 硬刚了这个西班牙球，
1: 哦，对，
0: 然后当时
1: 对
0: 一个守门员，然后呢他大概今年是四十几岁，然后我看到这个短视频，他说一个四十多岁的老人家对我都扎心了，对我们四十多岁人都扎心了哈。但是有时候你想想，年纪大的人就是爱怀旧，这件事情也是确实需要承认的。
1: 我们八零后有无可复制的童年，
0: 嗯，确实，
1: 嗯，我们是跨越时代的一代，
0: 我们跨的不是一代，我们跨了好多代。我们从可能我们像我小时候，这个就是还有计划经济呢，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去粮店去买粮，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吃奶粉是要奶票，
0: 然后就是对布票、粮票全都见过。到后面就是一步步这个就是国家的发展繁荣昌盛，到现在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吧？
1: 嗯，
0: 确实我们经历了，然后从过去的真的是那个时候，嗯，手写纸质什么电脑那些，就家里都没有电话，是吧？到现在就是一切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哈，
1: 嗯，
0: 我们经历了很多。那么在这也是蛮推荐这样一本书给大家，是吧，去阅读，尤其是我们当地的朋友。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就是您跟温如雅老师是比较好的这个朋友，就是有没有跟他说要来推荐他的书，他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你跟他交流过没有这件事情？
1: 其实我们私底下在交流很多，
0: 嗯，
1: 然后呢也有很多话呢想跟大家说，
0: 嗯，
1: 然后呢温如雅老师呢也有自己的公众号，他会把一些随感呀得到的一些反馈呀都会写在他的这个公众平台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
0: 嗯
1: 嗯，怎么讲呢，今天就是有一些激动啊，特别开心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一本书。
0: 嗯，
1: 然后中间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小时候我们八零后总是喜欢给别人起外号，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同学之间是随便起外号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
0: 简单的事情，
1: 啊，哎，简单的事情不像现在就是比较复杂，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你看他在一篇文章里讲到蚊子和胖头鱼，包括现在温如雅老师每天张嘴闭口都还是在谈他的好朋友胖头鱼。
0: 嗯
1: 嗯，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他的文字中然后在写他发小这一件事情上和我们的精神产生了共鸣。
0: 对，
1: 然后你看到他的文章你就会想起你小时候和你的发小所有发生的事情，觉得历历在目。
0: 嗯，
1: 然后你会有那么一刻看完他的文章特别想给我的发小打一个电话发一条信息。
0: 对，其实一本书啊，嗯，就是大家喜欢读或者说某一本，今天我看到 一则这个短视频当中有人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读过那么多小说，无论是言情小说也好或者一些正史类，就无论哪种类型吧，说有没有让你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主角，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是故事类型嘛。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叫什么云筝还是什么，那个叫什么晚青丝啊，说是一本这个应该是当年比较早的十几年前啊，将近二十年前的一本书，然后怎样怎样，就你看就给很多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对，
0: 所以说其实它就是多多少少会让你从中要么你可以学到什么，要么可以找到一种共鸣，要么可能这本书在当时对你就有一个很深的影响。有一些书像我们看到一些，哪怕大家觉得说这些，哎，这不就言情小说吗，但是它可能对当时看书的那些尤其是女孩子们爱看，对她的未来的婚姻观呀一些恋爱观其实是会产生影响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就是读书的这个魅力和力量。好，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跟您的这个交流到此告一段落哈。那节目最后有没有想跟大家特别说到的一些自己平时读书的一些习惯或者心得呢？
1: 嗯，怎么讲呢，嗯，谈不上心得吧。
0: 嗯，
1: 总的来说因为现在电子 产品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0: 很多人都把手中的书本放下了。
1: 嗯，
0: 其实呢，怎么讲呢？我是特别喜欢，也是特别推荐的。
1: 嗯，
0: 希望在我们的枕边可以有一本书，然后在我们工作一天、繁忙一天以后，拿起这本书去找回自我的一个时间，而不是说一直在刷手机。我有的时候常常在对我的孩子讲，我说手机是我们的工具，
1: 嗯，
0: 它会开拓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知识。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真正静下来的时候，手机和书的不同是在于手机上很多的知识和内容是被别人理解过的，就像一块糖，
1: 嗯，被人嚼过是吗？
0: 对，可以这么说。被人嚼过，然后你再去品其味，肯定就会带有它的味道。但是当你拿起我们一本书自己去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自己的视角。就像比如说我人生中可以说是第一本启蒙的这个课外书啊，这个路遥先生的《平凡的世界》。
1: 嗯，
0: 在我年少的时候，有可能我看到的是爱情，嗯，等我中年的时候，有可能我看到的是婚姻。我不知道我老年在重读的时候会看到什么。
1: 嗯，
0: 所以就说一本书带给我们的力量，就像你的手机要充电一样。
1: 对，
0: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放下自己，
1: 嗯，
0: 去充一充电。
1: 对，手机其实我觉得最，它可能最让人觉得跟纸质书就说没有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太容易被打扰了，它太碎片化了。
0: 对
1: 啊，但是当你捧起纸质书，屏蔽一切外边的干扰的时候，你才能沉浸下去，然后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独特的地方，才能找到那个视角。好，今天的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先说再见。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4: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

0: 来。
1: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题，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啊，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3: 好，大牌驾到，我们的节目啊姗姗来迟，因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又一次。

次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惊喜，所以呢一会儿啊您就瞧好听好就可以。好，问候您，我是主持人阿蒙，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 97.5 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99.4 兆赫，来自西蒙荣梅的好声音。我们的节目呢叫做旅行四季，在每周一、每周三、每周四、每周五为大家放送更多的文旅消息。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7号，农历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月份，也就是5月初三。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哈，可能稍后翘首以盼的就是一不一样的节日。那么在节日之前哈，我们也许就要规划一下去哪玩是非常适合的，还有哪一些文旅项目呢会随着夏天的来临带来更多的惊喜。好，说到这里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围绕着文化加旅行的两种互动的双向模式，为大家送出更多关于文旅方面的讯息。那接下来呢就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节目安排。第一站行程呢在稍后哈，马上为大家启动的是994新闻会客厅。今天呢有一位来自于锡林郭勒盟郑兰旗的文旅新推官将落客我们的节目。为什么是落客哈？他就像一枚流星突然闪过，用最快的速度到达了锡林郭勒，到达了锡林浩特市。好，因为呢文旅新推官呢他要在各个旗县之间穿梭，所以说呢今天这位新推官哈，他呢也是特别赶巧，在整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哈，落地锡林浩特，为我们带来关于郑兰旗的2026年的一些文旅方面的旅行推荐。想不想知道最美郑兰旗哈，这个让你能够看醉的草原和咱们锡林郭勒其他的地方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稍后的直播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994新闻会客厅。另外呢最后呢我们的节目还会为大家送出耳听八方。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看到我们锡蒙荣梅聆听发布的两条短视频哈，一个呢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还有一个呢是世界低碳日。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将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到底这两个节日背后有着怎样的一些环保故事。好，我们的节目呢带您一起感受一下四季旅行的风貌，我是主持人阿蒙。稍后的直播呢请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6: 交流、访谈、品味不同故事，杰出、平凡，你我皆是主角。994新闻会客厅，我在这里等你。

0: 四季流转，风光不负每一场奔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西蒙荣美广播节目旅行四季。我们的节目呢一直带着大家走遍锡林郭勒的千里草原，挖掘每一个奇县独有的风景故事与人文底色。那今天呢我们要把镜头和话筒一同聚焦在一座既有千年历史厚度又有旷野自由温度的城市，那就是正蓝旗。提到正蓝旗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啊，享誉世界 的原上都。没错，这座曾经辉煌的古都呢，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和文明，也是我们锡林郭勒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但是呢，在今天我们不仅聊历史聊古迹，还要带着大家去认识更年轻更潮流更治愈更小众的全新的正蓝旗。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土生土长的正蓝旗的优秀小伙，也是深耕家乡文旅热心公益服务，我们锡林郭勒盟官方认证的文旅新推官。那说到这里哈，我们一起来热烈的欢迎赵月晨。Hello，
1: 萌姐你好，各位收音机前手机端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月晨，大家也可以叫我的抖音名字月晨。 我是一名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正蓝旗小伙，也是一名青年党员。今天特别荣幸，也特别开心能够走进咱们的旅行四季，这档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爱的文旅节目，和大家静下心来好好聊一聊我的家乡正蓝旗。
0: 对，感觉到哈，其实你的心并不安静，为什么？因为今天要长途跋涉，对不对？很多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呢就感慨哈，说文旅新推官真的哈，虽然说不像我们看到的空中飞人一样飞来飞去，但是也要在 锡林郭勒的公路上驾车自驾走来走去，和大家先说一下，您是从哪儿来的？我是从东苏。哎，对，很巧哈，因为在东苏这两天正好有一个文旅推介的活动，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的各路的新推官哈齐聚在东苏，本来以为今天的这个栏目我们要搁置了，但是没想到月晨啊非常给力，还是准时准点的来到了直播间。所以呢，我们再次欢迎月晨哈。其实呢，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看到你的身份信息很多呀， 非常感慨。首先呢，这小伙哈，他不简单，是咱家乡文旅的推广者，还是越野俱乐部的主理人，同时呢还承载着反诈协会的社会工作，真的可以说是青春扎根乡土双向服务家乡。那么首先啊，从您个人的感受来说，作为从小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你眼中的正蓝旗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
1: 在我心里呢，正蓝旗是一座特别难得气质非常独特的一个小城镇吧。它既有千年这个古都的沉稳底蕴，又有草原沙地的松弛浪漫，别人提起这里想到的都是原上都的历史，是蒙元文化的恢宏，而我们本地人生活在这里，感受的是春夏秋冬各不相同的自然盛景， 是山野辽阔，风轻云淡，是四季都看不腻的家乡画卷，古朴的新潮，厚重的和自由，在正蓝旗完美融合，这也是我一直深爱这片土地的原因吧。
0: 其实说到这里，可能朋友就觉得，哎，这月晨眼里的正蓝旗和我想的还真不一样呢哈，尤其是说到季节呀等等，来，我们把您的话拆解一下，古今相融， 动静相宜，这可能就是全新的正蓝旗最动人的一个特质哈。我了解到您不仅的深耕文旅行业，同时也长期从事和参与像公益啊社会服务工作，比如说反诈协会的会长，还有青年党员、文旅推荐官，这些身份哈都加在你的身上。那更多的朋友可能就好奇了，说哎呀，是什么样的初心呢，让这个小伙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热爱和事业哈全部扎根在家乡的这片土地上呢？
1: 其实我的这个初心吧，也特别纯粹，就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吧，然后对这片土地有这个热爱和归属感吧。正蓝旗反正是真的很美，但是很多外地游客对我们这里的认知吧，相对单一。大家都知道原上都，知道忽必烈， 却不知道我们正蓝旗还有绝美的魂山达克沙地，
0: 对了，
1: 原生态的草原秘境，四季轮换的极致风光，还有很多普通游客都走不到的一个小众风景地。
0: 对，你看哈，请一个本地人来，这感受就完全和网络上的攻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党员呢，我一直觉得年轻人就应该站出来， 走出来，然后勇敢地讲出来。所以我就创办了这个越在上都越野汽车俱乐部，希望通过越野穿越这种更自由、更沉浸式、更年轻化的游玩方式吧，让全国各地的游客真正走进正蓝旗的深处，看见正蓝旗真正的美。
0: 对，可能大家听到这儿啊，就觉得我们今天节目的氛围哈，有一种向前冲的冲劲儿。往常呢，我们一般做这个家乡文旅推荐啊，习惯性的背景音乐都会选择什么呢？一些具有当地的特色文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元素多的歌曲，但今天我们选择了一首摇滚，因为我觉得哈，开着越野车听着摇滚闯红山达克沙地才是一个年轻人该有的冲劲儿，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您继续聊哈。
1: 我觉得那个啥，我同时呢还担任着这个正蓝旗反诈协会会长。
0: 哎呦，不好意思了哈，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协会。据我所知，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反诈呢是我们尤其哈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接触面最广的这样的一个层次，不光是群众反诈啊，还有像这个协会反诈，还有这个我们的公检法系统都在强调这个反诈，这样的一个对全民反诈的这样一个氛围感还是直接拉满。那么你有什么样的初心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1: 就是希望在文旅这个发展的同时吧，为家乡守住一份平安。就是尽自己的一个微薄小力，然后旅游火热的同时人流量肯定增大，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游客，服务群众，让大家放心旅行，安心游玩，舒心体验，一边推广

0: 家乡美景，一边守护家乡平安，这是我作为本土的青年的一个党员的责任吧。
1: 对，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会身兼数职，为什么他一定要把这个反诈的这一些意识哈，和我们的游客也好，当地一些文旅人也好啊，进行全方位的推广。因为我们希望呢，大家来正蓝旗玩是放心的，我们坚决呢要守护这一方平安，也是守护咱们这一片净土，不能让游客来了哈，觉得自己呢仿佛进入到一个套路当中，也不能哈因为过多的追逐名誉和所谓的利益，失去了我们的本心和初心，对不对？
0: 对，
1: 哎，双方的规避，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双向的选择。所以说，我觉得听到这儿，大家肯定觉得特别感动哈。一边啊，我们就是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哈，诗和远方，这是一种文旅的这个表象，但是一边呢，却又是越野，我们真正的越野之后哈，把脚落到实地。脚踏实地的社会责任。所以说哈，不要以为文旅新推官就只是飘在空中的啊，它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个职业。那么说到这里，也请月车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哈。您刚才一直反复强调说，咱们主打一个就是越野，去越野去玩啊，这种的一个游玩特色。说实话呢，很多朋友就不觉得，哎呀，我来正蓝旗嘛，我就拍一拍照片就好了嘛，我也不一定要深度游。这确实是很遗憾的事情哈。那它和普通的草原旅游相比呢，咱们这个越野一族最大的亮点和区别在哪里呢？
0: 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深度和沉浸。
1: 嗯，
0: 你像普通的观光旅游呀，大多都是那个走马观花、定点打卡啥的。
1: 嗯，
0: 看到的都是大家熟知的大众化景点。
1: 嗯，可能就是他拍的更漂亮，滤镜更美一
0: 点。而我主打的就是草原，浑山达克沙地双线越野穿越，是带大家走进草原腹地，走进沙地秘境。
1: 嗯，
0: 去就是普通车辆常规路线抵达不了的那种原生态风景地区。
1: 哦，
0: 对，我们全程穿行在无边旷野之中，眼前全是纯粹的草原。
1: 嗯，
0: 舒缓的沙丘，干净的蓝天白云，
1: 对，
0: 风吹草浪，视野无垠，游客可以真正远离城市喧嚣那种的沉浸式感受咱们锡林郭勒草原的辽阔和自由。
1: 对，说到这里哈，你手边肯定有个统计吧，咱们大概接待了多少游客了？
0: 哎呀，这么多年来我们俱乐部每年都会接待数千名全国各地的游客吧。
1: 哦，每年都数千名。
0: 对对对。
1: 哦，
0: 从南方城市北方城市专程来打卡正蓝旗的。
1: 嗯，
0: 很多游客走完我的这个穿越路线都会感叹。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会说，原来正蓝旗不只有历史，
1: 嗯，
0: 更有这么治愈这么震撼的自然风景。
1: 嗯，
0: 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做文旅做越野穿越的最大动力了。
1: 对，你看啊，说到这里的很多朋友发现，也许我们是希望本地人都没有想到说，原来去正蓝旗玩最好的方式是这一条路，对不 对？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聊一个重磅的亮点哈，就是2026年咱们正蓝旗文旅啊，这个重拳出击，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可以打卡的景点，那就是浑山达克沙地音乐公路。哎，说到这里哈，我觉得要深度去玩的话，它就能够读懂正蓝旗真正的美。而且呢，刚才我提到了，它是一个现象级的网红文旅打卡点哈，就是刚才提到的浑山达克沙地音乐公路，也是今年文旅的一大创点啊，就是说。它呢带来的这种享受哈，是以往你在正蓝旗感受不到的，也是很多朋友期待的。月晨，赶紧来给大家做一个首发的揭秘哈。
0: 好的，姐。嗯，2026年的夏天绝对是咱们正蓝旗文旅的高光夏天，因为我们全新打造了这个浑山达克沙地音乐公路，今年是正式全面启幕。
1: 嗯，
0: 这是一条真正意义上会唱歌、有旋律、有氛围感的浪漫公路。
1: 哦，听起来好像它火起来了，是不是？
0: 对的，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说这音乐公路都觉得很神奇。嗯，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车载音箱，不需要外放设备，我们驾驶车辆匀速平稳行驶那个路上，就依靠这个轮胎和特殊纹路摩擦地面，就会自动奏响优美的乐曲。
1: 嗯，
0: 一路行车一路听歌，全程自带 BGM。
1: 哇哦，说到这里很多朋友想知道哈，那它的这个位置有什么样的一些设置的特殊的一些安排吗？
0: 它的位置就真的是非常绝了。
1: 嗯，
0: 它正好坐落于这个草原与浑山达克沙地这个交界地带。
1: 哦，
0: 前往前面是连绵的沙丘。
1: 嗯，
0: 往后是绿意不尽的草原。
1: 嗯，
0: 一边是大漠风情，一边是草原盛景，两种极致风光无缝衔接那种的。
1: 嗯，
0: 风景层次特别丰富。
1: 我突然想到两个歌手在一起碰撞哈，李宗盛刚唱完越过沙丘，然后呢他就是一起去北京啊，感觉这个氛围感就有了，是不是？
0: 对，
1: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游客哈，他的感触是最深刻的。那么你接待这些游客当中，他们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呢？
0: 他们就是跟着我开着越野车穿行在这个音乐公路上， 耳边是这种动听的旋律，眼前是那种草原沙地交织的那种画卷
1: 啊，
0: 风吹过来都是清爽自由的感觉，整体的体验感、氛围感还有这个治愈感，就是真的是直接拉爆拉满的。
1: 对，有光听乐程的描述，好的，脑海当中已经非常完整啊，有这个具体的具象化的唯美的画面了哈。我觉得这条公路的设计太妙了，它非常适合夏日出游啊，尤其想啊，很多的这个男生女生夏天穿得很清凉哈，可能还有敞篷车，对不对？
0: 对，
1: 哇，自驾穿越打卡拍照真的是非常美妙。那作为本地的星推官哈，你有没有专属的一些游玩攻略，或者是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像这个最佳的体验时段啊、体验时间啊，来咱们做一个分享哈，给所有准备打卡的一些游客朋友们。
0: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分享两个本地人亲测吧，就是非常出片然后体验感最好的黄金时段。
1: 好，听好了啊，咱们现在就洗耳恭听。
0: 第一个是夏季上午9点到11点钟差不多，这个时间段是阳光柔和通透，草原的绿色最鲜亮，沙地的光影最干净，整体视野清爽通透，温度而且还非常的舒适吧，特别适合慢慢开车体验音乐公路拍照打卡边走边玩那种的。
1: 好，
0: 第二个呢也是我个人推荐的这个日落黄昏时段，傍晚夕阳西下，整片草原和浑山大颗沙地会被镀上一层暖金色的柔光，天地氛围感极其温柔，伴着公路奏响的旋律，看着落日缓缓下沉，旷野安静辽阔，所有的疲惫烦躁都会被治愈，浪漫程度完全不输任何网红景区。
1: 对，你看啊，这两个时间上不一样，然后呢最关键是它就恰好，我觉得把我个人认为哈，在这个平地旷野上最好的这个画面感给描述出来了。因为很多喜欢自驾也好，喜欢拍照朋友都知道，一个是晨起，一个是日落，这两个时间段哈，它的这个出片感是最强的。但这里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你自己的总结，有没有一些温馨提示呢？
0: 在这里想提醒大家，就是体验音乐公路的时候，就是建议啊，匀速慢行，安全第一。
1: 对，
0: 慢慢这个感受咱们的风景，感受旋律。不管是情侣啦出游，还是朋友们结伴出行，还是全家亲子打卡，都特别适合。
1: 对，因为这个涉及到就是大家都欣然向往，大家都想抢这个时段，抢这样的一些片子，对不对？
0: 对
1: 啊，我们觉得这个时间出段出片好看，那我也得想拍，你也想拍。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互相协调时间，互相协调我们的行程，也要注意匀速前进了哈，确实是一个好的建议。那说到这里哈，这个浑山达克音乐公路呢，确实可能会成为最近我觉得比较火爆的打卡点儿。那么这种实用的细致的攻略哈，也只有文旅星推官当地人才能给大家实实在在的内容。所以说哈，我觉得月晨他真的是很用心，用一颗实实在在的心哈，去感受家乡，推荐家乡。而且呢，咱们也都知道，放眼星推公路哈，咱们四季呢皆是美妙的景观，就像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呀，旅行四季，对，星推公路呢是衬得起这四季的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独特的秘境的。而郑岚琪呢，他就是把四季风光哈发挥到极致了。那接下来呢，请月晨给我们从四季的角度哈扣一下我们节目的主题，来解锁郑岚琪的春夏秋冬。
0: 好的，姐，我一直特别骄傲地说一句话，就是春赏草原青绿，夏遇金莲花海，秋览大漠风光，冬赴冰雪旷野，走遍锡林郭勒最美自在郑岚琪。这四句话是我们郑岚琪一年四季最真实最贴切的这个写照了。每一个季节的郑岚琪呢，它气质都完全不同，风景也完全不同，游玩体验也肯定是完全不同的。春天的郑岚琪是清新温柔的那种治愈画卷吧？
1: 对，感觉像萌发着新生的力量。
0: 对，初春时节呢，它就是冰雪慢慢融化了，然后沉睡一年的草原也渐渐的发芽了，然后大地一点点褪去那种萧瑟，染上青绿，春风拂过浑山达克沙地，沙丘温柔舒展，草木次第复苏，整个城市都那种充满生机。春天适合慢节奏漫游，看草原出绿，看云卷云舒，感受万物新生的那种松弛感。
1: 哎呀，说到这里啊，等我退休了，我一定要春天的时候去的。
0: 一定来，一定来。
1: 啊，开玩笑哈，确实这种松弛感呢，确实是春天给大家带来的一种郑岚琪的一种萌发的感觉哈。夏天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夏天的郑岚琪呢，是那种全年就是属于那种颜值最高，体验感最丰富的那种黄金季节。盛夏时节呢，万顷草原碧绿如洗，空气清新凉爽，是天然的避暑圣地。每年六七月份那种漫山遍野的金莲花海绚烂绽放， 朵朵黄金充满草原，蓝天白云，花海草原，沙丘旷野相融，美得让人震撼。
1: 对，而且今年还有一个重磅出发的什么呀，
0: 那个音
1: 乐
0: 公
1: 路，哎，加码了。
0: 对，
1: 嗯，
0: 咱们这个今年全新开放这个音乐公路，成熟的草原，沙地越野穿越，整个夏天的游玩项目非常丰富，大家可以赏花、露营、自驾越野，打卡网红公路，体验草原民俗，品尝正宗猛餐，沉浸式感受咱们正蓝旗的那种夏日热烈与浪漫。
1: 嗯，啊，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就觉得说，我听你一说，我都觉得浪漫了。那秋天呢，它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0: 秋天的正蓝旗那种大气磅礴、氛围感拉满的那种诗意古都。
1: 嗯，
0: 入秋之后就是那种天高云淡，空气澄澈，草原褪去翠绿了，就
1: 嗯，
0: 换成那种黄金色、金黄色那种的。
1: 哎，嗯。
0: 浑山大颗沙地呢，层次感也瞬间突出来了。
1: 嗯，
0: 大漠辽阔，旷野苍茫，氛围感十足那种。
1: 对，
0: 你像秋天就非常适合那个长线越野穿越、户外摄影啦。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走进这个原上都遗址，在秋风抑郁这种感受千年古都的那种历史厚重吧。
1: 对，
0: 一边是千年文脉，一边是大漠秋景，古今交融，意境悠远，就是特别让人耐人寻味吧。
1: 对，
0: 耐人回味。
1: 其实月晨说的这个秋天的描述比较多，是因为秋天我们确实也是接团比较多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夏秋时节哈。
0: 嗯，
1: 对。那冬天呢，冬天难道它就冷淡下去了吗？
0: 哎，冬天的正蓝旗就那种纯净秘境，
1: 嗯，
0: 然后不染尘埃的那种冰雪旷野吧。
1: 嗯，
0: 然后白雪覆盖草原和沙地，天地一色，然后没有喧嚣，远离嘈杂，尽显咱们这个北国旷野的这种壮美吧。
1: 对，
0: 冬日的这种越野体验、冰雪打卡啦、旷野观景，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震撼体验吧。
1: 嗯，
0: 比较干净、纯粹、治愈。
1: 哎呀，说到这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说，他治愈了我，我也能和他交融在一起了哈。尤其呢是，很多朋友可能对这种四季风光的一种理解哈，都是会有自己的一些偏爱。比如说像我是冬天出生的，我可能真的会选择在冬天去正蓝旗打卡，对不 对？但刚才我也给大家开玩笑了，我说可能有一天啊，我退休了，我要享受慢生活，我就春天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四季风光哈，它是由大家个人去自由选择，去和您的这个生活节奏相衬托的，对不对？
0: 对。
1: 说到这里哈，我觉得其实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历史故事，自然美景加上人文底蕴，咱们的正蓝旗呢是衬得起这个四季风光的描述。所以呢，我也感谢月晨哈，这样子给大家描述这么深刻的这种形容，让咱正蓝旗哈在节目当中呢就有了全新的灵魂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有风景，有故事，有温度，有底蕴，春夏秋冬，季季是景，季季经验。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结合你的从业经验哈，
0: 嗯，
1: 咱们就给不同类型的游客，咱们就简单，就别的不多说哈，就制定两套吧，简单易懂、实用好走的游玩路线，您简单说一说就行。
0: 我给大家就是分两种人经那个啥吧，经推荐吧，
1: 啊，两种人群哈，
0: 嗯，两种人群。然后咱们首先是这个亲子家庭出游的朋友，
1: 嗯，
0: 大家可以选择这种轻松休闲的慢节奏路线，白天走进这个咱们的原上都遗址博物馆，原上都遗址，
1: 嗯，
0: 带孩子去了解咱们蒙原历史，感受古都文化，下午去打卡这个金莲花海草原拍照，平缓体验这个音乐公路，
1: 嗯，
0: 傍晚漫步草原，体验牧民生活，品尝咱们地道的手把肉、奶茶、奶制品，肯定是轻松惬意，老少皆宜的。
1: 哎，对，这个大家族哈，就是家子口的多嘛，所以说呢，咱们就慢点来，也不着急，不赶时间了啊。那大概这个时间的节奏呢，您觉得一天两天能完成吗？
0: 嗯，差不多，
1: 差不多哈。
0: 对的。
1: 所以说呢，咱们就暂定48小时哈。
0: 对，
1: 48小时慢节奏的体验。那接下来是哪个人群呢？
0: 接下来就是那个年轻的朋友、
1: 啊、
0: 然后再就是越野爱好者，专门玩户外的那种旅行。
1: 好，简单来说就是你们年轻人。
0: 对，我们年轻人、
1: 哎、
0: 所以就是一定要体验我们的这个深度草原沙地越野车的这个穿越路线。
1: 嗯，
0: 然后深入咱们浑山达克沙地的秘境，原生态草原腹地，网红音乐公路打卡，走进咱们普通游客都看不到的这种小众绝美风景，
1: 嗯，
0: 感受速度与自由，旷野与辽阔，解锁最极致的 郑蓝旗旅行体验。
1: 好，哎呀，说到这儿哈，很多朋友可能发现了，说到我心坎上了啊，我最近正愁没地儿去呢。来来来，郑蓝旗欢迎您。那非常精彩全面又细致的真正的家乡推介哈。其实今天呢，通过月池的分享呢，其实我们能够感受也能够读懂，其实郑蓝旗呢，它不仅只有千年的原上都的厚重历史，更有的是四季轮转的绝美风光，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潮酷的浪漫网红体验，非常自由热血的这种越野风情哈。你看，从自然人文啊到山水，从全新的音乐公路到深度的越野穿越，也许呢，像月池这样子的家乡代表哈，他有更多的像你一样的青年会站出来，我们一起呢扎根乡土，心怀热爱，勇于担当。就像刚才我一直在调侃嘛，说是你们年轻人这种青春的力量哈，不断的是把郑蓝旗的美讲述给更多的人听。
0: 对的，谢谢我姐。
1: 嗯，
0: 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旅行四季栏目的倾情邀请。作为一名这个土生土长的郑蓝旗人，然后又是一名文旅推介官，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更多人知道郑蓝旗，走进郑蓝旗，再爱上郑蓝旗。
1: 对，爱上草原，爱上你。我这时候又想放歌了哈。对，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口号哈，走遍锡林郭勒，最美自在郑蓝旗。这个最哈，它不是什么呢？我们要去和哪个旗县比，或者和哪个地方对标？
0: 对，
1: 我们说的是个最啊，是沉醉的醉。我身边认识的这个郑蓝旗的朋友都很热情，尤其是郑蓝旗的奶食也好吃，对不 对？哎呀，驰名啊，咱们这全国。最关键的是以后您可以选择联系月池啊，刚才说了，我们公众号叫月池，抖音账号叫月池。您呢，但凡有外地的朋友要来，不知道该怎么接待的，和月池联系，让地道的郑蓝旗小伙啊，咱们的这个自在的越野人给大家推荐，也许呢，你就会发现全新的、不一样的郑蓝旗，
0: 一定会的。
1: 哎，对，所以呢，哎，我们在这里感谢月池哈，真挚又很走心的分享，也感谢呢，确实哈，你为家乡文旅默默付出的热爱和坚持。我们的本期的四季的这个旅行画面哈，一起云游大美郑蓝旗，邂逅了千年古都和旷野草原的双重浪漫。那么，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采访聊天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下期的旅行四季的九九四新闻会听哈，我们还会来神秘嘉宾，也许呢就是你身边那个看似普通的普通人，他也许背后呢有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身份，那就是文旅新推官。好，也祝福月池哈能够将来哈把这条文旅路继续坚定的啊漂亮的走下去。
0: 好的，萌姐。
1: 嗯，那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告别好吗？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0: 拜拜，听众朋友们，我们再见。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水有形状吗？
2: 形状吗？
1: 是雨滴还是河流？是大海还是冰川？水的形状不仅于此。
3: 当春天的雨水落于泥土，水的形状是新生的草原。当水成为工业生产原料，它的形状是繁荣发展的社会。当个人完成每天八杯水的小目标，水的形状是健康的我们。
4: 2025年，大力推进节水行动，发展节水技术，坚持以水定律，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

0: 好，现在时间和大家分享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旗县方面，巴彦湖寿镇晴转多云，14到32度；乌里奥斯泰镇晴转多云，16到32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有小阵雨，15到32度；北古台镇晴转多云，17到33度；马杜拉图镇晴转多云，19到34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8到34度；三卡塔拉镇晴转多云，19到35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6到32度；米安图镇有小阵雨，14到30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2到27度；上都镇有小阵雨，13到28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12到28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首先呢，锡林浩特市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晴间多云，西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是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西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19度。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2: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3: 这里是浪漫调频。

好，欢迎回到直播，这里依然是旅行四季。我们呢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也就是2026年的6月17号，您不能错过的两大重点的来自于环保方面的消息。首先呢，今天啊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那针对这样的一个内容哈，我觉得我们锡林郭勒呢在治沙方面的经验呢是非常有可参考性的，所以呢我们也是要继续把今天这个双环保的意识呢提升到一个情的完全不一样的层次。首先呢黄沙不断侵蚀绿地，守护家园，环保就是在日常的点滴当中。那么低碳环保呢，也是每个人对土地沙化最直接的回应。这些日常小事呢，可以为大家留住更多绿色，比如说坚决的进行垃圾分类，第二条呢就是坚持绿色出行，第三呢珍惜粮食，拒绝浪费，第四呢是减少使用一次性的物品。总之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那么防治沙漠哈，防沙止漠也是为了让风沙停下脚步，而后面我们提到的低碳生活也是为了让绿意走得更远。每一个日常的选择都是对这片土地的回答。在今天呢，就让我们从一件小事儿开始做起吧。好，也希望呢这个环保意识哈能够继续成为大家日后生活工作当中不可或缺的有效的武器，一起来保护我们可爱的家乡。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关注和倾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0: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2: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天天音乐节，您可以调频到99.4或97.5进行收听，也可以锁定云听或西蒙融媒 APP 进行同步关注。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奉上的节目主题呢是季节限定，我们一起来聆听春天的声音。春风如约，音乐相伴，欢迎锁定我们的音乐直播节目，用一整段温柔的旋律迎接万物复苏。今天呢，我们就用七首关于春天的歌曲带你听见风，看见花，遇见温暖。
1: 说到春天的歌呢，很多人心里第一个冒出来的就是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轻摇的轻快的民谣，再加上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了非常轻松自在的气息。
0: 没错，这首歌呢一发行就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心中春天的专属 BGM， 简单治愈又充满正能量，告诉我们呢，所有烦恼都会过去，春天一定会准时到来，让我们在熟悉的旋律里迎接这场盛大花开。
2: 为现场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在这首旋律当中呢，我们听到了非常洒脱非常爽朗的春天。那下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春天，就是温柔的春天。下首歌曲是来自杨钰莹的《我在春天等你》，曲风抒情温柔，嗓音又非常的甜美，就像春风一样轻轻拂过我们的心头。是的，这首歌呢意境唯美，把思念等待与重逢都写进了春天里。山川岁月如期而至，我在春天等你，是最浪漫也最温柔的承诺。

0: 春天不只有明媚，也有很多志愿人心的细腻故事。下一首刘若英的《春光》就是一首非常文艺治愈的曲风，再搭配上她独特的声线，又安静又非常的有力量。
1: 没错，这首歌呢像一缕温柔的光，照亮心里的角落，让人呢在春光里学会放下、释怀、重新出发，不必匆忙，不必慌张，春光自来，温柔自来。

0: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充满了诗意和画面感，就像是春日的情诗一样，由张碧晨所演唱的《白芍花开》。抒情的慢歌再搭配上淡淡的古风的意境，旋律唯美，唱腔又细腻深情。
1: 白芍花呢，象征着纯洁与守护。这首歌呢，把干净纯粹的感情唱得温柔又动人。在这个春天当中，愿你也能遇见一场干净美好的花开，一段温柔入心的相遇。

0: 春天呢，从来都不属于耀眼的花朵，也属于每一个默默努力的平凡生命。来自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是华语乐团非常经典的抒情金曲，嗓音干净清澈，直击人心。
1: 这首歌呢，告诉我们，就算在寂寞山谷，就算不被注目，也要坚持绽放，就一定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春天，温柔又治愈，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最坚定的力量。
2: 那年白芍花开。

0: 下面的时间就和我们一起再走到辽阔的原野，去感受最质朴的春天，来自野孩子的春天。这首歌曲带着很浓郁的民谣的质感，充满了大地的气息。
1: 没有华丽的修饰，却有最真实的生命力，像风吹过田野，带来泥土与青草的味道。这是最接地气、最自由、最有烟火气的春天，简单却格外动人。

0: 面最后一首歌曲呢，让我们用一首非常开阔又治愈的歌曲为这场的春天之约收尾，来自许巍的《春海》，像面朝大海一样春暖花开。
1: 许巍的歌呢总能给人力量，这首《春海》呢更是唱出了内心的宽广与温柔。愿我们每个人心中呢都有一片春海，装满阳光、希望与远方。

0: 春风十里不如好歌伴你，今天季节限定春天的声音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没错，愿春风呢带走所有的烦恼，愿花开带来所有的美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润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1-4759-9999-186-4791-1844。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7: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0: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湿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收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小朋友们准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听今天的好听的故事、有趣的儿歌。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童话宝盒里面少儿优秀广播剧《你的飞翔我的梦》就要接近尾声啦，这两天一直在收听这个广播剧的同学们一定不要错过啦，因为这个广播剧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所以这两天我们都在听故事。好啦，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不要着急，坐好啦，童话宝盒要开盒了。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大家。

0: 三集。
1: 哇哇哈哈哇！校长你太牛了，你真镇住我了。哎，你怎么不走了？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2: 没有，就是好累啊。陪我坐一会儿吧。
1: 哎，好，来坐这个台阶上。过来的轮船呢？
2: 哎，吃冰淇淋吗？我请客。
1: 哦，那我可要最贵的哈根达斯。
2: 馋猫，去买吧。
1: 谢谢。哎，真甜。哎，校长，你刚才说的那个伟人是谁啊？
2: 哪个？
1: 哦，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就看怎么对待智障儿童。
2: 我
1: 啊，你可太搞笑了。我觉得你老公肯定很爱你。
2: 何以见得，我都已经半老徐娘了。
1: 你阳光。
2: 哦，那就是阳光徐娘了。
1: 我断定你在家里也是被宠着的，否则怎么能会宠爱别人呢？
2: 机灵鬼。
1: 哎，校长，我想问两个问题。
2: 问吧，我今天高兴，有问必答。
1: 好。你为什么喜欢我？
2: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你？哎，
1: 感觉啊，我特敏感。
2: 你很像我女儿，她出国了，我想看也看不着啊，视频都没时间。好，第二个问题。
1: 你刚来学校的时候想过逃跑吗？
2: 刚来的时候。那场面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会儿学生不在班级吃饭，都在礼堂。我一走进去，吓了我一跳。桌上菜汤饭粒撒得到处都是，孩子们的脸上、衣服上还挂着饭粒、菜叶，好多学生不拿勺子，用手抓。一个孩子掐我一把，转身就

0: 我说早上吃多了还不饿呢，其实是我不敢进食堂。第三天老师又来请我。
1: 那您去了？
0: 我知道，全校老师在看着我，我连食堂都不能进，这个校长怎么当啊？我去了，坐在学生中间，赶上两个爱说话的同学，他们兴奋啊，手舞足蹈，一边吃饭一边跟我说话，饭粒菜汁喷了我一脸。
1: 那后来呢？
0: 我看到孩子脸上沾着菜叶，就拿手绢给他擦。你猜怎么着？他害羞了，头拱到我怀里。就那一刻，这些孩子就成了我的命。

0: 语学校协会理事会终于成立，生活在继续，困难在继续，希望在继续，我也在继续。同学们，今天我们学做一道菜，炒鸡蛋。大家看看黑板上画的都是什么？
1: 一只鸭，
0: 一只鸭。对，同学们跟我一起说：炒鸡蛋，鸡蛋香。
1: 炒鸡蛋香。
0: 对，大家看，这些都是烧菜的材料，谁能说说这些材料都能烧什么菜啊？
1: 挂面烧炸蛋。
0: 对。
2: 哟，你们又来了。
0: 保安同志，你要赶我们走吗？
2: 哎呦，不敢不敢，经理跟我们开会了，以后达敏学生来超市啊，一定以礼相待，损害的商品由超市自己买单。
0: 我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从你面前走过去了。
2: 当然当然，不过你可真厉害，小心当剩余。
0: 你这张臭嘴，收我收我收我。
2: 不说了不说了。
0: 人一忙起来，时间就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四年过去了。这四年里，我的孩子们，瞧，我也跟李校长一样的口气了。我的孩子们都有了长足长进，我们实现着李校长制定的一系列新式教学方式，从模拟生活教育到生活核心教育，再到社区融入教育，学生们掌握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技能，实现了自理生活、适应社会、自食其力的三大目标。我给起了个名字，叫李氏特殊教育法。现在我的孩子们有的能自己进医院挂号就诊，有的能去超市买日常用品，有的能去菜市场买菜了。按规定的学制，过几天他们就要毕业了。就在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了。喂，你好，
3: 宋老师，我是肖乐平的爸爸。乐平去学校了吗？
0: 啊，没有啊。
3: 乐平走了，书包也不见了。
0: 你别着急，我知道了，我现在去班上看看。校长，肖乐平不见了。
4: 他有可能来学校，现在校园里找，我在外面，马上回去。
0: 好。肖乐平，肖乐平，你在吗？你藏哪里了？别跟老师捉迷藏啊，我可看见你了，我不批评你。哦，是不是在窗帘后边？不出来我就逮你出来。啊，没有啊。

0: 飞的老师找不到我的地方，找不到我，吕校长着急，宋老师着急，他们一着急就会接我回去。我不想离开学校，我要天天看着老师，看着同学，一起在教室里上课，在超市里上课，在酒店里上课。我要坐到最后一站，我从来没坐到过最后一站，最后的最后就是最后，谁也找不到我，我就是透明人，没人能看见我。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请从后门
1: 下车。小邵师傅，乐平来了吗？
2: 没见着。校长，有几位家长等您呢。
1: 哦，
2: 校长，我想给孩子办留级。
1: 留级？为什么？
3: 哎呀，孩子不愿意在家里，非要来学校。
1: 阿宝，你就要毕业了。
4: 阿宝，不毕业、
1: 啊。
2: 校长，我们都上班，孩子放在家里不行，你看怎么办呢？
1: 哎呀，孩子在学校9年，跟你们习惯了，你们说不管就不管了，不是白教了吗？对不起，你们的问题先放一边，我们得找肖乐平。

0: 楼学生失踪了，肖乐平，对，那个高个男生，对对对，就是他，你来帮我找啊。
1: 喂，小美，肖乐平去你家没有？没有，他对你说过要去哪儿吗？好吧，那你打电话给别的同学，大家一起找。老师教过你怎么打电话，对吧？你有同学通讯录，对，就是老师给你那个，对，对。
0: 乐平爸爸，您回忆一下，他昨天都说什么了？
2: 他说想上学，想去超市上学。
1: 对，他喜欢超市，我这就去超市。
3: 李女，又来上课了。
1: 你看到肖乐平没有？
3: 我刚接班，不知道。
1: 快让播音室里播一下。
3: 哎，好好好。
4: 肖乐平，肖乐平，听到广播后，请到水果商品区，你的老师在等你。娟娟，有消息吗？
1: 没有。
4: 回学校来，我们再想办法。
1: 好，肖乐平，能找到你，我先揍你一顿。

0: 娟娟，你去睡一会儿，我在这儿守着。
1: 小娟，你回家吧。
0: 回家我也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儿。你年轻贪睡，去吧。
1: 我不困，真的，我不困。

0: 的家人在找你，你的老师也在找你。吕校长，请你跟孩子说几句话吧。
1: 乐平，我的孩子，要是碰巧你在商场看电视，那就太好了。你看到我了吗？看到宋老师了吗？他就坐在我旁边。我们找你两天了，好孩子，我们想你了。你知道回学校的路，回来吧，我们都在等你。有什么困难，大家一起解决。你看，这是你的照片，我让大家都认识你。
2: 两天了，夏乐平还没回来，李校长两天没有回家。他说孩子一定会先来学校，他得在这儿等着。第二天傍晚，我们已经疲惫不堪，小爸爸病倒了，他躺在病床上还一直在念叨：
3: 从前觉得没他行，他丢了才知道没他不行，没法过了。
2: 一天傍晚，天边涌起大片的火烧云，夏乐平回来了。他站在大门口，背着书包，头发乱蓬蓬的。他是被学校附近的居民带回来的。居民们知道丢了学生，每家都出了人，进行地毯式的搜查。
3: 我们把肖乐平找回来了。
4: 宋老师，快来认领你的学生吧。
5: 乐平，
6: 校长，老师，
4: 肖乐平，
6: 老师，
4: 你真是气死我了。你
6: 老师，老师，
2: 夏乐平抱住我，眼泪淹湿了我的肩膀，一股热浪涌来，我感觉那就是母爱。
1: 接受更高等的知识。

0: 我们去和市领导理论去。这么多学生，政府不能扔下不管呢。
1: 对，不管，
0: 我们跟市长提议，让达敏办职高班。
1: 哎，走走走，
2: 等等，
0: 我们请愿去。
2: 家长，
0: 走走走，
2: 你们听我说，不要去请愿。要达到目的，有很多种方法，请愿不。

0: 等等，
1: 我们请愿去。
0: 家长，
1: 走走走，
0: 你们听我说，不要去请愿，要达到目的有很多种方法，请愿不。结论是，市里以方便特殊学生成长为目标，特事特办。李校长说，不只是我在承担责任，我们背后有靠山。职业培训班办起来了。李校长借助理事会的力量，请来老师和服务行业的师傅培训学生职业技能。有过上次离校的心理波动，孩子们明白了培训班的来之不易。两年期间，他们刻苦学习，每个人在自己的基础上都有了长足长进。学校为这批学生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毕业典礼。我们达敏学校长期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怀和帮助，为了表达感谢之情，我们举办校园美食节，请大家免费品尝我们即将毕业的学生自己做的美食。当然，品尝过后记得给每个学生一个评价，认为好的在他们的记事牌上贴上一个笑脸，认为差的就贴一个小红叉。一定要实事求是，这是达敏学校这批毕业生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下面，达敏学校毕业典礼及回报社会美食节开幕。
2: 李校长，祝贺你啊！
3: 开幕了！
0: 哎呦，理事单位的代表们都来了，快请快请！
2: 我们听说孩子们都会自己做菜了，是来饱饱眼福的。
0: 好啊，保你们不虚此行。
4: 哎，美女。
5: 哟，你怎么来了？
4: 我当保安队长了，大小也是个官儿。
5: 哟，还行啊，
4: 还当剩女呢。要不委屈一下，我娶你吧。
5: 去你的！除非你给学校义务打扫三年垃圾，我再考虑。
4: 嗯，行啊，只要你答应，十年都行。
6: 哎呀，李校长啊，我们也来看热闹了。
0: 哎呀，欢迎欢迎，你们都是学校的邻居，远亲不如近邻呐。
6: 李校长啊，我们这些老邻居都是看着这些孩子长大的、成长的，我们从心里啊敬佩你们这些老师啊。
0: 谢谢谢谢，好，请大家参观，自由品尝吧。
7: 好，
6: 来来来来。
5: 哎，李校长，你看，区长也来了，他停在香乐瓶的摊位前了。
8: 报告，香乐瓶制作的秘制红烧肉完毕，请品尝。
9: 嗯，好。来，我来尝尝这位同学的红烧肉。
8: 谢谢。
9: 不错。不错。知道有这么好吃的红烧肉啊，我中午就不吃饭了。好好啊。下一位是什么呀？
8: 评价。
10: 你说什么？
8: 评价。
0: 区长您好，谢谢您能来。
9: 哎呀，我要谢谢你，把孩子们培养得这么好，还要感谢你们，你们的实践改变了许多人啊，当然也包括我对智障孩子和特殊教育的认识。
0: 谢谢谢谢。
8: 评价。
9: 他说什么
0: 啊？这位同学叫肖乐平，他在向您要评价。您品尝了他的红烧肉，按学校的规定要给一个评价的。
9: 哦，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对对对，评价。笑脸红叉。哎，当然要给笑脸了，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不仅要给一个笑脸，还可以呀，给两个。
8: 一个。
9: 一个，不要两个。
8: 一个。
9: 一个笑脸，来，贴上了。
8: 谢谢。
0: 您看达敏学生的认真劲儿。
9: 这叫长。

0: 实，诚实的让我感动啊。
1: 哦，哥，棒棒制作的面包完毕。
2: 说请品尝，
1: 我想品尝。
2: 可以啊，那就给爷爷。
1: 爷爷想去

0: 我的孩子会烧菜了，烧菜了。
1: 那天我流泪，好多人都流下了眼泪，那是幸福。

0: 学们，你们毕业了，可以飞翔了。希望你们别忘了达米学校，我还是你们的校长，老师还是你们的老师，想学校了就回来看看我们。同学们，再见！2010年9月，日本特殊教育学会第48次大会召开，来自中日韩等国的特殊教育研究者2000人出席。李嘉文校长应邀做了入职学校课堂教学社区化的实践与研究的演讲。2011年6月22日。整合教育国际论坛在宁波举行，达米学校的特殊教育社区融合模式及其创建的社区支持性工作被论坛称为特殊教育的中国样本。达米学校的毕业生重新安上了飞翔的翅膀，走上了自食其力的工作岗位。是什么？
1: 橙子、橘子、苹果。
0: 又一批学生入学了，看着这些失去翅膀的孩子，我们还需努力。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玉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 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0: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9: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

0: 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采毅表示，
1: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4: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3: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5: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0: 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0: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3: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5: 安排开行先东、先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先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4: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5: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4: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6: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8: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7: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9: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3: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0: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

0: 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0: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2: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0: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3: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4: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 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4: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

0: 卓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3: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了，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深入的通了个气儿的，这一通气儿才知道啊，侯亮平此时被困机场，反贪总局已将抓捕丁义珍的手续交给了侯亮平。那既然有手续了，可以先抓人再汇报。想到这儿，陈海再不迟疑啊，结束了和侯亮平的通话后，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等省委意见了，先以传讯的名义控制丁义珍。北京手续一到，是立即拘捕。用手机向陆一口发出指令后，这个陈海站在大院里是长长的吐了口气。哎，好了，真不容易呀、啊！嘿嘿，这省委大院草坪刚刚捡过，这空气中是弥漫着浓郁的青草香气，这是陈海最喜欢的气息。甬道两旁的白杨树据说是上世纪50年代种的，核爆粗，杨脸望不到树梢，那个树叶哗啦啦啦如小孩的巴掌芝麻拍响，是陈海最爱听的声音。他希望自己变得更完善，更成熟，或者说更圆滑，但一味的瞻前顾后，他总是做不到。这做人要敢担当，要敢付出代价。那么这一点，陈海从内心里佩服这个侯亮平啊。这猴子同学啊，他有一股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那劲儿。在这个院子里站了一会儿，陈海这心情啊好多了。夜空中的云彩是越来越浓厚，刚才还挂着天际那个月亮，现在全不见踪影。耶，要下雨了吧？夜空湿气很重啊，这黑色如漆渐渐涂抹着苍穹，这样的时刻来一场雨也好啊。再次陈海走进二号楼，他从容淡定，让这些领导们慢慢研究去吧，我给他来个先斩后奏。
10: 领导们让丁义珍如何是还是不能看，这里边国际名单不少，
11: 就是，而且这是最高检直接过来抓，影响激情的。
9: 他敢打赌，省委最终决定会和这北京保持一致的。他又一想，陆亦可应该行动了吧？想象着在宴会上抓捕丁义珍的场面，咔嚓一抓，我公安干警反腐官员上前一宣布，丁义珍。你被捕了。哎呦，陈海能想象得到那个丁义珍呢，瞠目结舌，张了大嘴，还以为开玩笑，最后哈哈哈哈，你们搞错了吧，我可是副市长嘞。嘿嘿，想到这儿啊，我们这位陈海不由得心里一阵的激动。这时节高玉良办公室里人差不多都到齐了，高玉良刚咳嗽两声，开始传达新省委书记沙瑞金的指示。同志们呐，我请示了沙瑞金书记， 当前的政治环境，反腐是头等大事啊，要积极配合北京的行动。那么具体实施呢，瑞金书记让我代表省委相机决定。陈海、季昌明、祁同伟都盯着高玉良看，现在只需要一个命令呢。高玉良却突然发现李达康不在现场，他歪了歪脑袋问了一句，哎，达康书记呢？话音刚落，李达康沉着脸握着手机从对面的接待室出来，是急急忙忙的进来，来了来了来了，玉良书记，哎，对不起啊，哎，我呀多抽了几口。高玉良不满的皱了皱眉，同志们，我是这样考虑的啊，在反腐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犹豫不决，那么对于丁义珍非抓不可，最高检的手续传来了没有啊？陈海及时答话，高书记，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啊，正带着手续从北京赶来呢。高玉良一挥手，那就是有法可依了吧。综合大家的意见，我认为丁义珍涉嫌犯罪的证据既然比较确凿，又是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抓的案子，我看就不必双规了吧，啊。

0: 还是应该依法办事啊，直接走司法程序吗？
1: 李达康失望地看着高玉良，他睁大了眼睛，欠了欠身，高书记啊，这可不是什么丁义珍的一个人事儿啊，搞不好可稀里哗啦一大片的倒下的。荆州光明湖480亿的投资怎么办呢？
0: 高书记，
1: 高玉良的眼神是充满了同情。
2: 哎呀，大康书记啊，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
0: 李大康摆了摆手，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
1: 高玉良把脸转向陈海，
3: 陈海，我知道你早等不及了吧，行动吧。
1: 陈海笑了，
2: 高书记，我已经让下边行动了，现在就等着好消息了。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7: 能不能真是
5: 孙一播讲？
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 然而，预期的好消息没来，坏消息却来了。顾一可来电话向陈海和季昌明报告，抓捕行动失利，丁义珍竟然在他们眼皮底下溜掉了。
9: 检察长，
10: 没有，我们全查过了。
11: 是的，查得很细，一间一间房查的。
9: 季检察长，陈局长，监控录像有发现，丁义珍从后门跑了。
12: 丁义珍跑了，可能吗？
13: 完全可能。突击搜查丁义珍的家、办公室。
1: 人跑了，踪迹不见了。这突袭来的变故使在场的领导咔嚓一下陷入了被动。每个人都难免尴尬，这个陈海更是恼火透顶。如果不是这么长的汇报会，丁义珍是不是早该落网了？汇报汇报，研究研究，请示请示，左个汇报右个研究又一个请示，不就是配合北京抓一个犯罪嫌疑人吗？至于这么慎重吗？在场的每个领导对这一失利都负有责任。现在的陈海是火冒三丈，高玉良有大将风度，似乎没有想到这失利与责任。他咳嗽了一声，
2: 检察院的事儿就让检察院去办。陈海、老季，你们忙去吧，我们等消息。大康书记，同委厅长，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啊，如果没有，好，那咱们就散会吧。
1: 在目标消失的情况下，会就这样散了。事后回忆起来，高玉良努力记住了几个细微的情节，那就是陈海散会冲出门时差点把正进门的秘书给撞倒，其焦虑和急切的心情是可见一斑的。那么季昌明不急不忙，似乎胸有成竹，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李大康情绪低落，满脸阴云，眼镜挡不住，而他的得意门生祁同伟则阳光依旧，消瘦的脸上是英俊灿烂。高玉良叫住了祁同伟，
2: 祁同长，留一下，我还有事要和你说呢。

0: 祁同伟本来不应该参加这个汇报会，检察院向高院长李达康两位省委领导汇报，不是向他汇报，他呢赶巧当晚正向高书记汇报有关治安方面的工作，公安厅厅长又与抓人有关，就留了下来。那么高书记是他老师，两个人的关系较之于陈海更加密切一些，有些话就要关上房门谈。这办公桌上只留一盏台灯，师生二人相面而坐，气氛就变得亲近多了。那么刚才一场汇报会是冠冕堂皇，水过无痕，大家似乎都在公事公办，暗地里却有复杂的内容，意味深长且久远。官场上总是这样，表面上是在谈论某一件事儿，但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总是牵连着其他人和事儿，甚至还有山头背景、历史纠葛等等。现在要梳理一下。祁同伟看出了老师的心思，试探地说道，高老师，今天要不是您让我过来汇报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工作，我呀也许就碰不上丁义珍这出好戏了。高宇良似乎感叹，哎，好戏啊不好看呐、啊、这里边的名堂估计不少啊。是啊，祁同伟皱了皱眉，而且这次又是北京直接抓单子，影响太恶劣了。我看李达康书记今天的脸色呀，像是他犯了事儿似的。高宇良点了点头，丁义珍是李达康重用的，这总是个失误吧。听了这话，祁同伟放开了，知道老师想跟他谈丁义珍的事情，便站在了老师的这个角度，直截了当地指出李达康的责任不小。
1: 同伟啊，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帮着达康书记争夺版权了？是不是有点私心呢、啊、不能乱说。
2: 哎，这您放心，我肯定不会乱说的。
1: 这官儿当多大才叫大呀？我要摆正位置，同伟、你也要摆正位置啊。
0: 说这个丁义珍本就是个马屁精，走哪里总号称是李达康的化身，现在化身出事儿了，真身岂能不着急呀、啊、并推测这两个人的关系里不知藏有多少猫腻儿。老师也扯下公事公办的面孔，是瞧了学生一眼，绵里藏针地问，
3: 你既然有这样的认识，那还帮李达康争办案权呢？
0: 学生一愣，这个齐厅长察觉到老师的不满，正想找话搪塞，却被老师追着打脸。
3: 你是不是有私心呢？啊？
0: 齐同伟的脸微微一红，承认了，知子莫若父，除了父母，老师是最能摸学生的脾气秉性的，特别是多年共事。那么高玉良一路将齐同伟提拔起来，这个学生哪点小心眼为师的还能不知道？祁同伟想当副省长，他就指望这李达康啊在这个省常委会上投他一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高玉良缓缓地摇了摇头，他告诉自己的学生他对此不乐观，也劝这个学生别太乐观。祁同伟有点紧张，以为李达康会反对他进这关键一步。高玉良扬起了脸儿，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李达康未必能阻挡学生进步，倒是新来的这个沙瑞金书记。
3: 同伟啊，你想一想吧，哪个一把手到任后会马上安排提拔干部啊？历任的省委书记谨慎怕事，留下一批人不去安排，新书记一到任就安排了，有这等好事吗？
0: 说完这句话，他看了一眼祁同伟，怕弟子太失望。这个高玉良停了一下，又安慰地说道，
3: 当然喽，
0: 这也不是绝对的。沙书记呢，现在正

0: 在各市搞调研。老师想谈的恐怕还是自己的老对手那个李达康，于是他大胆的尝试的问道：高老师，我有个怀疑，你说这个李达康，这个达康书记该不会也腐败掉了吧？
1: 他干什么事打我的旗号，把自己捞钱去，我背黑锅，什么玩意儿？
2: 你们有没有责任？
1: 有没有责任？为什么不提醒我呀？张书记，纪委书记，失职。
3: 李书记，我有责任。
0: 没想到听到这儿，高玉良突然变了脸。你胡说些什么呢？啊！不要把自己的同志总往坏处想吧。我不认为他争取办案权就是想包庇丁义珍。祁同伟不解，摇了摇头。那李达康是为什么呢？
4: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5: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6: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当真是为了工作吗？高玉良不紧不慢地说起了一桩往事。8年前，这个李达康任这个临城市委书记，临城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受贿被抓，一夜之间呢，这个投资商逃走了几十个，很多的投资项目都搁浅了，临城的 GDP 指标从全省第二一下子滑到了全省第5。高玉良说到这儿，语意深长，如果当年稳住了 GDP， 李达康啊，当时就是省委常委了。听到这儿，祁同伟顿悟，他知道8年前的另一个结果是高玉良任书记的吕州市 GDP 上升到全省第2，那么这个老师就先一步进了省委常委的班子。高玉良喝了一口茶，看了一眼祁同伟，现在啊，这个刘省长快到年龄了，李达康是迫切的需要政绩呀。哦，可不是吗？现在都传着杀李佩呢。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祁同伟给老师茶杯续上了水，高玉良喝着茶，脑筋又转悠了起来。今天的事儿也是蹊跷，他在这里开着会，丁义珍有检察院人盯着，这个人怎么突然失踪了呢？当然，他这会也开得有点太长了，与会人员进进出出，还打电话，该不会有谁有意无意的泄密吧？这时候祁同伟直截了当地说，因为他作为公安厅的厅长，他的职业反应就是有人泄了密。在他们开会的时候，老师啊，我想肯定有人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高玉良转动着茶杯，仿佛自言自语，哦，那是谁呢？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呢？又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呢？这时祁同伟说了一句，除非有共同利益。祁同伟学乖了，不去直接点李达康的名，只是把脑袋凑近了高玉良，低声地说道，高老师，您可是政法委书记啊，比我更明白当前腐败的特点，都是一抓一串儿，哪个案子不是窝案一串一串的？那这样看来，抓捕丁义珍的意义就更重大了。高玉良从沙发上挺直身子，声音一下子变得洪亮起来，你们公安厅要协助检察院，动用公安力量密切配合，这个丁义珍

0: 到天涯海角，也必须抓捕归案。是，老师，我今晚就到公安厅值班，落实您的这一重要指示。说完这句话，祁同伟笔直的来一个立正敬礼，显示自己的五虎生气。高玉良拍了拍沙发的扶手，坐下坐下。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侦警察？
4: 汇报完，马上判处。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3: 是啊，你是啊。
9: 审判，
13: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去！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
1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是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蒙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以下是内容提要：
3: 6月17号，中共习蒙委召开2026年第25次会议。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泰布寺旗边墙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苏尼特左旗达日罕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守望相助幸福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6月17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2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批示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坚持政治铸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能力筑基，围绕全盟中心工作精准制定干部培训计划，注重在重要工作重点岗位中磨砺干部，增强各方面能力本领，要坚持实干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要坚持从严管理，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深化以案促改、以案

0: 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面规范外包工程市场秩序，加大外包施工领域监督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资质等行为，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开展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逐级压实防汛责任，扎实做好会商研判、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公布，台布四期宝昌镇边墙村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乡村，这份荣誉的背后是边墙村产业生态治理同频共振的扎实成效。西蒙融媒记者赛涵、王来、张建新报道。
3: 初夏的边墙村生机盎然，现代化日光温室大棚内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翠绿的西瓜长势喜人。作为产业振兴的突破口，边墙村依托国家级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构建起育苗、种植、管理、销售一体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科技手段精准调控温湿度，果蔬产量与品质显著提升。今年启动的观光采摘业务更是成效颇丰。泰布斯旗边墙村设施农业产业园经理冯杰：
4: 我们整个园区上一季种植的产品已经进入尾声，第二茬的换茬的种植的产品呢在陆续推进中，从五一呢我们也开了这个采摘观光业务，然后呢效果也不错。
3: 产业兴旺筑牢底气，生态人文增添魅力，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变身为集生态观光、亲子娱乐、乡村休闲于一体的极福乐园。依山而建的园区内，休闲凉亭、林间栈道、游乐区等功能区域错落有致，既提升了村庄颜值，更拓展了公共活动空间。泰布四旗边墙村极福乐园负责人邢小南：
5: 咱们极福乐园从这个5月20号，开业以来，到目前为止接待游客大约在1000人左右。完了，咱们这边游客大多数都是咱们当地的，还有附近旗县的来咱们这边游玩。完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来的比较多。
3: 边墙村的出圈绝非偶然，如今行走村内，村美、夜兴、人和的图景跃然眼前。2025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5万元，群众幸福感持续提升。泰布四旗边墙村党支部书记董斌山：
6: 下一步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发展那个农业跟旅游相结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然后带领我们全村老百姓致富更上一台阶。
3: 入选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进一步彰显了边墙村在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传承乡土智慧、推动乡村普惠包容转型等方面的示范价值。泰布四旗边墙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晨奇：
7: 未来我们将立足示范定位，做强现代生态农业，深化农旅融合，稳步推进乡村振兴，体质增效。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近年来，松尼特索旗达日罕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一老一小和群众艰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一件件暖心实事擦亮社区守望相助幸福家园底色。西蒙融媒记者薛竹英、戈顺龙、方明报道。
8: 近日达日罕社区开展入户走访慰问活动，在83岁独居老人衣柜之家，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了解生活困难，把暖心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达日罕社区党委书记斯琴塔纳：
9: 组织网格员和志愿者走街串巷， 入户服务，向辖区80岁以上老人赠送理疗按摩器，并开设心理健康课程，联合幼儿园和中学开展亲子活动及学雷锋活动。
8: 目前社区共有60岁以上老年人768名，其中77岁以上138名。今年19名社区工作人员也为孤寡老人提供上门服务50多次，不仅协助打扫家务、完成养老认证，更给予温暖的陪伴与关怀。同时，社区主动对接相关部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针对平房区夜间出行不便、如厕难等问题，统一安装路灯、休闲座椅，新建公共厕所，还逐一化解楼道杂物堆放、房屋漏雨等民生堵点，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斯琴塔纳，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擦亮守望相助幸福家园党建品牌，聚焦一老一小，探索互助养老，建设友好社区，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贴心的便民服务。
2: 6月16号是安全宣传咨询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葛顺龙、杨晓旭报道。
10: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在锡林浩特收费所广场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活动，引导全员树立安全理念，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人员通过安全宣誓、知识宣讲、承诺签字、消防培训、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演示隐患排查、应急自救等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范和现场处置水平。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党委书记李春峰：
11: 下一步，我们将把活动效应转化为长效机制，深化全路段隐患排查，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加强多方联动，共同筑牢锡林郭勒盟地区高速安全防线。
10: 东乌中牟亲旗、泰布寺旗等地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实操体验、隐患举报宣传等专区及开展文艺演出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安全知识，解答消防、燃气、交通等群众关切问题，并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心肺复苏等应急技能演示教学，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泰布寺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丽霞：
12: 本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整合全旗行业资源，把安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既面向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也面向普通老百姓普及日常安全常识，切实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7号，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等多部门走进爱民社区，开展安全宣传进社区主题活动。新蒙荣媒记者苏楞高娃、苏胜宇、王淑荣，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3: 活动中，燃气、消防与气象等部门现场开展实操演示和科普宣传，指导居民辨识风险，掌握初期应急处置方法，并普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白吉日木图：
13: 今天我们组织安全生产月进社区活动，主要是精准消除身边的隐患，提升居民自救互救的实战能力，打通安全生产月的最后一公里。
3: 活动期间，社区同步推出文艺演出、包粽子、编五彩绳等端午民俗体验，将安全知识融入趣味游戏等互动项目中。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生产承诺墙签名环节，进一步强化居民的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14: 举办本次端午活动，主要是想让辖区居民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文化，同时结合安全生产月，开展消防、燃气安全宣讲，守护居民居家安全，打造和睦暖心的邻里氛围。
3: 这次主题活动将民俗文化与安全宣教有机融合，既丰富了居民精神生活，更有力推动安全第一从口号转化为行为自觉，为构建韧性社区、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奠定坚实基础。
2: 西蒙荣媒通讯员梁晓红、于宇东报道。今年前五个月，二连浩特口岸果蔬出口79398.5吨，出口货值达1.986亿元人民币，果蔬跨境出口贸易持续稳中向好。 当前凭借稳定的品质和畅通的跨境通道，二连浩特口岸果蔬跨境出口贸易平行，二连浩特口岸果蔬跨境出口贸易运行平稳有序，

0: 口岸日均果蔬出口发车量约20辆， 有效拉动口岸农副产品跨境贸易稳步增长，进一步擦亮了本地跨境农贸特色品牌。 随着2000号的口岸出口果蔬品类日渐丰富， 为持续优化鲜活农产品通关环境，提升出口通关效率， 二联海关精准聚焦外贸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升级通关服务，优化监管模式，在严格落实果蔬产品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放行三优先绿色通道政策基础上，持续简化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跨境营商环境。
1: 新蒙融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 6月17号， 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儿科门诊开展端午安康蒙香护童儿科蒙药香囊公益义诊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来自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的师生家长一起制作传统蒙药香囊，医生现场讲解蒙药香囊的药理作用和佩戴功效，手把手指导大家分装药材装袋封口，现场还开展义诊服务。 儿科医护团队为到场的孩子们提供儿科疾病知识健康、心理健康及儿科营养健康咨询，并向小朋友们介绍各种不同的药材。本次活动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蒙医小儿绿色康养理念，不仅有效普及了夏季儿童防暑祛湿、脾胃调理等实用健康知识，更拉近了医患距离，
2: 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民族医药的博大精深与医院的人文关怀。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松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开展以环境整治齐发力、同心护权树新风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1: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向先打造四处精心街角口袋公园。 截止目前，辖区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制编：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整点天气资讯，天气。

好，现在的时间和大家分享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旗县方面，巴彦湖朔镇晴转多云，14到32度；乌里奥斯泰镇晴转多云，16到32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有小阵雨，15到32度；北古台镇晴转多云，17到33度；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19到34度；二连浩特市晴转多云，18到34度；三卡塔拉镇晴转多云，19到35度。新宝拉格镇晴转多云，16到32度；米安图镇有小阵雨，14到30度；宝昌镇有小阵雨，12到27度；上都镇有小阵雨，13到28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阵雨，12到28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首先呢，锡林浩特市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晴间多云，西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小阵雨，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是3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渐晴，西南风2级，最低气温是19度。

0: 6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

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团长领导突然说你了。
0: 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了。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阿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

0: 四个小时，五十二个周期，三百六十五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告诉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快来欣赏我们的草坪舞！

0: 就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开心的一天，

0: 生活。
1: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好，听众朋友，在整点以后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浏览最新的天气预报。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转晴，泰普四旗、正蓝旗大部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四级偏北风。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东乌珠穆沁旗西部、西乌珠穆沁旗西部、阿布嘎旗、松一特左旗东南部、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一起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0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明安图镇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有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上都镇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24度。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分散性小雨，最高气温23度。贝子庙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泰普寺跃马苑分散性小雨，最高气温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4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显示，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转晴。 G239 路段、 S304 路段、 G510 正蓝旗以东路段、 G1013 正蓝旗以南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伴有强对流天气，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希望可以给您的出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各位，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为规范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日常检查，保障监管统一规范，西蒙市场监管局制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为基层执法人员提供现场监督检查实操手册。要点表共设立61项具体检查指标，检查内容覆盖线上加线下全环节。近日，2026年全国工程质量金质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西蒙电力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全国电力工程设计优秀企业，其牵头设计的锡林浩特马都110千伏输变电工程荣获全国优质电力工程设计奖。6月15日，西蒙财政局和西蒙国有资产服务中心在锡林浩特市法治文化广场开展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防控，旨在防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目前松一特左旗已建立7个标准化骆驼养殖基地，骆驼存栏量达到3500峰，全旗驼奶年产量达到130吨，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6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系列重要活动非遗那达慕长调潮耳道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幕。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国土变更调查中，内蒙古林草地净流入206万亩，实现历史上首次林草地类回流。近 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合公安厅印发通知，自6月15日至9月15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大中型营运客车源头监管及道路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以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势，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守牢道路运输安全底线。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扫码缴费、弹窗广告、遮挡界面、强制观看、关闭困难等民生痛点，近期呼和浩特市、兴安盟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出台合规提示，集中规范线下支付场景广告经营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6月15日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项活动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公安部网安局6月15日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6月15日通报，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以上为您带来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下面我们一起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音希勒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音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新耀至赛银糊涂嘎明安图 K250 段大雾，新耀收费所至赛银糊涂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灯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问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在锡林郭勒辽阔的草原上，不仅有蓝天白云、骏马牛羊，更有代代相传的草原非遗技艺。皮革就是游牧民族最古老最温暖的生活材质，而非遗皮画更是让普通的皮革绽放出了独一无二的草原艺术之美。今天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呢，也是有幸采访到了锡林郭勒盟非遗马鬃皮塑传承人、自治区工艺美术大师柴志老师。30余年匠心坚守，他深耕草原皮画技艺，创新研发皮毛立体化，让传统皮艺从生活用品变身高端艺术作品，把锡林郭勒的草原之美、蒙古马精神一笔一画地定格在了皮革之上。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柴志老师的皮画世界，感受非遗匠心与草原温度。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柴志，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
0: 柴志老师呢，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一起去认识一下咱们锡林郭勒特色的这个非遗皮艺，以及您和这门手艺最初的结缘故事。柴老师，您从事这个行业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1: 大概有30多年吧，大概在92年开始，94年开始。
0: 很多人就是认识我们的这个皮画，都会被它立体的古朴、温润的皮质色彩所吸引。我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就是最初您是如何接触到皮画，又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心深耕这一门手艺，就是成为咱们皮画非遗的传承人呢？
1: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工艺美术，然后呢后来不断的尝试，也跟好多老师学习，后来呢就发生就把那个皮艺就是目光盯在了家乡的原材料上，或者是看到了皮艺的这个表现形式非常适合我们的家乡的题材的表述，所以慢慢的就走上了皮艺，就是皮艺的这条路吧。
0: 从接触就是皮艺到坚守匠心30多年啊，我们说一路走来也是在支撑着您一直深耕，所以说我也想问问您，您不愿意放弃的那一份初心是什么呢？
1: 最关键的我感觉还是热爱。
0: 热爱是吧？
1: 真的是热爱，骨子里的那种热爱。
0: 其实我想说，就是柴老师就是把工艺品最后也都是做成了这个作品，就是按照您的话来讲，从工艺品到作品的这个路程当中，确实要加入到很多的东西啊。可能昨天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也了解到了，就是有的作品反反复复研究还有琢磨，真的是有很多的真实情感的投入，对吧？
1: 对。
0: 我们说这个皮画呢，也是依托咱们草原皮革而生，无论是彩绘、浮雕还有皮革造型等数十道手工技艺，是承载着咱们游牧文化的艺术瑰宝。很多人其实大家就是分不清这个皮画还有皮雕，咱们锡林郭勒草原就是这个皮艺，您觉得就是最大的特色，还有就是和其他的这个皮革艺术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咱们这儿的皮艺的话，最大的特点，因为是草原锡林郭勒游牧文化的传统保留得非常好，咱们这儿皮艺结合游牧文化、草原风景还有马蹄材，把这些草原特有的民俗文化的东西融入在皮艺之中，所以表现咱们这边的表现风格呢，更多是以草原的人文和景色的为主。
0: 对，就是我知道您也是尝试过就是很多种类，你比如说就是之前从这个羊绒、羊毛，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电烙画是吧？
1: 对。
0: 然后兜兜转转，可以说最终又是把注意力就是放在了咱们这个马鬃上面是吧？
1: 对对。
0: 那我想问问您，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马来当做自己的这个代表作呢？
1: 首先那个锡林郭勒马资源丰富，你比如说那个阿布嘎的黑马、乌族木沁的白马等等，咱们这边的马资源丰富，然后呢皮花呢用的是皮革，然后我总感觉皮革里头缺了一些灵动，我就把马鬃马尾的东西结合起来，你可以更好的体现马的灵动或者是马性格中的坚毅，因为它就像好比像人的发型一样，通过不同的发型的造型体现出这个人的性格特点和思想精神的东西，我就是想通过马鬃马尾体现马的内在的精神特征这么一个情况，
0: 就是最终把注意力就是放在了这个马鬃和马尾上，是吧？
1: 对对对。
0: 我知道咱们这儿就有一个那个传统节日叫打鬃节，
1: 对，
0: 就是类似一个那个小型的那种纳达
1: 木，
0: 是吧？
1: 对对。
0: 每年就是在什么时候？
1: 它是每年春天，我也查过一些资料，它是好像没有一个具定的，大概是每年大概是在五月初的时候，它是就是算是一个小型的纳达木的，就是连带庆祝丰收，给那个马打鬃，打的那个鬃毛。我们也参加过一些这些的打鬃节的一些活动，都是牧民自己办的小范围的那种的。
0: 对对，我知道您是师从父亲，还有其他的徒弟吗？
1: 那有，
0: 柴智老师从小我们知道就喜欢这个工艺美术啊，
1: 对，
0: 就是最早学过，刚才我们说过电烙铁画，然后也学过这个沙盘制作，做过手工，最后呢就是开始研制咱们的这个皮毛立体画，就是我觉得是着手做这个皮毛立体画之后，您也是最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然后注意力放在了这个马鬃和马尾上。我们看到其实您的很多的这个作品，一幅好的草原皮画，在选皮呀，在这个制作工艺上都是有这个专属讲究的，对吧？
1: 对
0: 对。那整个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您认为比较考验您功底的那个环节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是就是一幅作品好的构思，构思构图，这个我个人感觉是重要的。接下来其实是我觉得每一个环节都是都非常重要，因为一幅作品的话无论你构思多好，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控到位，如果把控不到位的话，可能就是中国一句老话，什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这个皮画作品是源自啊，就是咱们古老的这个游牧生活，然后从古时候这个羊皮的地图，还有就是简易的装饰画演变至今，在您的这个心中，就是我们皮画这门手艺吧，承载了我们锡林郭勒草原怎样的这个游牧文化还有民族记忆呢？
1: 我觉得最早皮画它应该是作为一种继续工具吧，它可能类似于纸张啊，或者现在的比如说是手机啊、U 盘这种的，就是一个记事的工具。但是慢慢的随着时代的进步的，还有就是材料的应用的多呢，它就可能原始的功能被淡化掉了，反而它的艺术的效果，艺术的装饰效果的话，这一方面反而得到突出了。现在的皮画我觉得更多是通过这种皮革这种传统的材质，更多的是表达人们的情感的东西，因为这个实际的用处已经淡化了，但是感情和艺术的成分在不断的提升，可能更多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对，就是草原那个，对草原的一种的深度的热爱融汇到了皮画这种工艺之中吧。
0: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这个经典作品也是被国家非遗馆所收藏，然后这一幅作品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我觉得这也能够就是说它是您的这个代表作之一，然后背后有着什么样的这个创作故事，还有您的这个情感寄托。
1: 这幅作品的名称叫《羌古马送之白马》。这幅作品的创作是因为我看完那个 最早的那个咱们自治区的一个一个实景剧，
0: 就是千古马颂。
1: 千古马颂实景剧最早是落户咱们锡林郭勒的，不是吗？
0: 哦，对。
1: 我看完了之后，被那个里头的那一幅白马，就是战争场面那个白马一倒下牺牲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出来了。被那个场面，当时的那个场面真的震撼到我了。我就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想把这幅，把这幅马的形象展示出来。当然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这是现在最终呈现的是三稿，一稿二稿之后可能我都不是很满意，都做了一些改动，都是毁掉。

0: 了，重新做的这个三稿。
1: 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0: 从改稿到完成大概两年多点的时间吧。
1: 两年多的时间。可以说也是反反复复的在思考，
0: 对 对，
1: 在沉淀这些灵感，还有一些想法。
0: 对对，
1: 就是看完这一部大型马舞剧实景剧啊，《千古马颂》，还有是不是那个就是听到那个齐宝力高大师的那个作品？
0: 其实这个中间之后，这是昨天咱聊天，今天我为啥没说呢？其实我看这种的艺术作品的话，当然电影除外了，当然电影也有时候感动的被哭。
1: 对，
0: 只有两类的这种现场的表演，两个现场表演的艺术作品之后让我感动了。第一个就是那个《千古马颂》，那个马白马摔倒的那一刹那，我这眼泪
1: 潸然泪下，是吧？
0: 还有第二次就是听那个齐宝力高，大师那个现场听他的马头琴演出，闭上眼睛听，你就带入到那个环境中，不由自主的。真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就这两次是让我深深触动和感动我的。
1: 对，就是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啊。我们说，您对于我们这个皮画的传承，还有像人才的培养，包括非遗发展，您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一个期许或者是规划？未来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有，因为从业30多年了，其实我一直在想咱们。内蒙整个地区我也基本上转遍了，咱们锡林郭勒盟的话，游牧文化和传统马的文化的话是保留的最好的。我想通过我的作品把家乡的草原文化的东西，还有蒙古马文化的一些东西展现和展示给更多的人去看。为什么我选择这个马呢？我想通过马是人类几乎是人类共同情感的一种承载的载体。我想通过这个马这个载体，讲述草原文化和草原的故事。用马做载体，更目的是为了传播咱们锡林郭勒的草原文化。
1: 对，说得非常好。我也知道，就是前一段时间您经常就是走进校园，然后面向咱们青少年去普及咱们的这个皮画技艺啊。您想就是对我们这些孩子们，就是如果大家想要从事啊，或者说在这一门草原非遗里面，收获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呢？
0: 我真的很喜欢到校园里跟孩子们看到他们的一个天真的样子，我非常非常的高兴，而且感觉自己回到了自己童年。其实我觉得非遗进校园这个事情很好的一个事情，也并不，我个人理解并不是让孩子们学到我的皮划的手艺或者其他类型的手艺，而是只是给孩子们一把发现美和文化的钥匙。
1: 对，
0: 他们未来可能喜欢皮画，也可能喜欢木雕，可能就是喜欢烘焙等等，不管什么样子的一个职业，只是我们给他更多可能的展现出来这个世界的丰富性或者这个手艺的多样性，让他们从中做出一个选择。这是我个人觉得非遗进校园也好，或者是各类传统文化进校园以后最大的目的，给他们一个开启见到外面世界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我知道，就是像您的这个作品多次也是走出了我们的草原，就像您刚才说到的，走出了我们的内蒙古。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就是对咱们锡林郭勒的这个皮画啊也是非常的喜爱，就是给您最直观的评价您是什么呢？
0: 对我个人作品还是
1: 就是
0: 那个基本上你像我的作品参加盛汉那个，你比如说那个深圳文博会、上海艺术节等等，一个，这是我个人感觉非常非常骄傲和荣耀的一点，就是干啥呢？有一些活动我都是代表咱们自治区内蒙古去参加，
1: 对，
0: 几乎我的作品前都成了各地游客的打卡点，这是我个人感觉非常高兴的，就是通过我个人的努力，能让。还是刚才那句话，因为通过我的马的作品，让人了解草原文化，了解马背民族，我觉得这是我做这个事情给我带来的意义。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把非遗，把我们的这个皮画 记忆啊，就是以您的这个形式慢慢的，然后咱们把它传承下去，对吧？嗯，让它永恒的存在。对于我们就是这个马文化，其实真的也是一种宣传还有推广，对吧？嗯，我知道就是您创新研发的这个皮毛立体化，如果大家真的有幸能够见到之后啊，真的会不由得伸出大拇指，因为看到那个很多作品之后都是真的是非常的生动活灵活现啊，然后很多作品都是获得了我们国家的专利。当时呢就是什么样的灵感，柴老师，让您想要去突破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然后做出这个立体皮化的这个创新，您对于创新的定义是什么呢？
0: 其实创新这一块，我要是之前我们进校园呀等等等等其他的一些的那个活动的时候，我把这个创新反复的去讲。
1: 嗯，
0: 其实创新，很多人以为的创新跟我个人理解的创新不是一回事。很多人以为创新可能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过程，我个人理解的创新是聚沙成塔，或者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其实这个创新不是一蹴而就，或者是经过我的30多年吧，就是在行业的里头，因为我各类的雕塑等等，雕塑、沙盘、烙画等等，不管好多的就是相关工艺美术行业种类，我都去尝试，都去学习。其实是从各个相关行业里头吸收营养，最后呢把这些吸收到的营养综合的融入到自己的这门手艺中，这我觉得才是一个创新。其实你比如说那个刺绣，我也吸收它的营养，雕塑等等等等，我是这么理解创新的，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 对，就是昨天我们也去参观了柴志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啊，因为有很多的作品，一幅幅精致的这个马相关的创作当中，就是最让人与之共情的还有一幅这个黑马作品，我是记忆犹新的。就是看到那个黑马的眼神，然后昨天说还沾了个睫毛，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想说，就是通过他的眼神能够看到，就是带着那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意志，就是真的是让大家难以忘怀的。即便我们说黑马旁边也会着飘荡的这个浮云，确实也是带有一些沉重还有顽强之感的。您来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无论是这一幅作品还有其他作品，我们创作的这个特色还有操作的一些步骤吧，简单的让大家了解一下。
0: 行了，那个幅黑马典型的就是选的是阿布嘎的黑马。然后那幅黑马的创作时间呢，正好是一个是疫情期间一个特殊时期创作的。然后我就想通过阿布嘎的黑马的那个幅黑马，你看那个作品已经看到了，它的马鬃体现出寥，就是稍微有一些凌乱。但是那个眼神，我要突出特别坚毅的那个就性格特点。那幅马是在一个山坡上，通过它的坚毅的眼神配合它的凌乱的马鬃，突出它在就是那种风中还要表述出那种坚毅的性格的特点。然后那幅作品再加了一些祥云的图案，我希望就是那幅作品的名称叫祥韵草原。
1: 祥韵草原啊，
0: 对，为啥呢？取了个谐音，画了一些祥云，就是我希望通过那幅作品就是吉祥保佑这片草原，通过我们的人民的坚定或者是持续的努力，战胜一切困难。
1: 对，
0: 这么一个想表达的主题。
1: 就是也是烘托出了整个这个作品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感觉啊。
0: 对，
1: 就是其实每一件作品，柴老师，我觉得都是无法去复制的，可能大家也复制不了啊。所以呢，真的我觉得您是把我们的这个蒙古马真的都做活了，是不是？而且呢，就是创作的这些皮毛立体化，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草原非遗真的可以说是看得见也摸得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一起去领略啊，我们柴志老师他的这个艺术作品，带领大家呢也是去了解一下我们柴老师的皮画的这个创作的全过程。真的说，一块皮革，一门手艺，一生坚守啊，这个真的是贵在坚持。30余年呀，柴老师以刀 为笔，以皮为纸，将我们的草原风光也好，蒙古马也好，游牧文化的底蕴也好，全部都是镌刻在了一幅幅精美的皮画作品当中。以皮为纸，以艺传情，特别真的想感谢柴老师的坚守匠心，然后让我们的草原皮画焕发新生。我希望就是这一项特色非遗吧，能够继续在我们的草原大地上熠熠生辉。
0: 谢谢主持人。
1: 最后给我们总结一下吧。这么多年就是有哪些就是自己的这个感触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其实我觉得我创作的过程中，同时也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之前我说过一个从工艺品到艺术品，可能是一个人奋斗一生都未必能达到的。现在好多人也说我的作品是艺术品，但我个人对我自己的作品还是觉得我只是停留在了工艺品。我希望用我的一生的努力和学习和坚守，最终能使我的工艺品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1: 我想正是因为有了柴老师默默坚守、勇于创新的非遗传承人，然后我们锡林郭勒的草原特色文化才能够代代延续、焕发新生。再一次感谢柴智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和大家的精彩分享。所以呢，我也想说，特别期待着未来您能够创作出更多惊艳的草原皮画作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那个草原牧歌给了我这个机会，谢谢大家。
1: 感谢柴老师。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锡林郭勒的非遗能够走向更远的地方。感谢柴老师做客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让我们那说好了下一个约定啊，等到我们的这个作品再有了新的突破的时候，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路分享，好不好？
0: 好，谢谢大家，我期待着再次来到这个节目。
1: 好的，感谢柴老师，那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里边捞，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6: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7: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5: 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6: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7: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8: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5: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7: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9: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

0: 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感受非遗匠心与草原温度，让传统皮艺也是从生活用品变身高端艺术作品。那么把我们锡林郭勒的草原之美一笔一画的定格在了皮革之上。今天呢，我们在田园牧歌节目当中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柴志老师，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了他的皮画世界。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还有分享，让我们相约在下周三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3: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星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首先心事漂流瓶当中呢，我们说你如果吼了孩子之后哈，最有效的补救不是道歉，因为你吼完了他你去道歉，他可能当时没有办法接受。网上有人调侃哈，说以前的父母累了转头看一眼孩子会感觉日子还有点盼头，现在的父母累了转头看一眼孩子更不想活了。虽然是玩笑哈，但是也挺扎心的，说实在的做父母真的是太难了。有个朋友说哈，说前两天要加班让儿子自己先睡，结果呢他在这边键盘敲到冒烟，儿子在那边呢是一会儿舞刀弄枪一会儿翻跟头的哈，然后他垂死忙中惊站起哈，忽闻床边他又在踏歌声，那个火啊蹭一下子窜到了8丈高，一个箭步冲过去冲他一顿大吼。然后呢看到儿子被吼懵了哈，吼停了，吼委屈了，吼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他就突然意识到啊，说他以前说过自己一个人睡觉害怕，

又觉得理解了，又不忍心了，一边自责一边就说，哎呀，我怎么又没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好妈妈呢？一边接纳允许说他还只是一个脑子没长好的孩子，一边给他道歉说，妈妈错了，没控制好情绪，下次不会这样暴躁了，我们和好吧。然后孩子说什么，说你每次就只会道歉，但下一次你照样发火，你们大人都是这样的。这什么歪理，明明是就是他跟我说的时候，他说你觉不觉得他特别有歪理，明明是他嫌错了，结果道歉的是我，然后被嫌弃指责的还是我。不过作为一个爱反思的学习型老母亲哈，联想到这种情况发生过很多次，又出于常年看各类养育书籍文章的直觉，隐约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儿，不免的就开始认真的自省了，说为什么父母吼了孩子立马道歉补救，但是孩子却不领情呢？是方法错了，还是哪些问题被忽视了？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聊这个问题。那么在下半段枕边书阁当中呢，我们来推荐到的书啊，是牛妈施智丽的那本《做有边界的父母，养育主体性强的孩子》。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育儿困境哈？常常因为辅导作业与孩子斗智斗勇，搞得身心俱疲，想给孩子爱与自由，又怕没有规矩会害了他。

人简尼尔森博士联合出书。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以阿德勒个体心理学为根基，结合十余年实践经验，提出边界感加主体性的双核心养育模型。你看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哈，要想去养育主体性强的孩子，那么可能父母是需要做出改变的，有一些改变你做到了比什么都有用。那么具体书中都谈到了什么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也会和广大的家长朋友们一起去聊一聊。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晚的节目行程，东辰送给大家。

0: 意啦！西蒙荣梅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7901115，18147996540。
1: 来关注到一则公告信息，2026锡林浩特南北特色商品乐购会来了，时间6月17号至6月30号，地点锡林广场西侧会展中心东北门，优惠活动6月17号至19号，6月22号至26号，每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领取5元代金券一张，产品类别来自于内蒙古、新疆、云南、江苏、浙江、福建、重庆等地的上百厂家万种特色产品，诚邀大家前来选购。
2: 当城市灯火渐暗，你的心事是否还在漂泊？这里是 FM99.4 新海夜航，每晚2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新海夜航，21点。1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嗨，你还好吗？现在，请把你的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有人正往瓶子里装回信。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海夜航。第一个板块心事漂流瓶，我们来说一说吼了孩子之后最有效的补救不是道歉。为啥啊？在儿童心理学中呢，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说儿童不仅体验情绪，还会思考他们。你没想到吧？大约从三岁开始，儿童就能够推断别人的内在心理状态，越来越能够理解造成别人情绪的原因，越来越能够预测情绪的后果。就是当时哈，我看完这句话之后，我瞬间想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大家在吼孩子的时候，情绪基本上已经到了愤怒的顶点。但有句话咋说的？有情绪可以，但别老那么上头，上头容易失控，失控容易说出违心的话，表达过分的意。说白了，就是我这头不管不顾的一顿吼，吼完了之后情绪降温了，但那头的孩子因为还处于学习情绪、思考情绪、理解情绪的阶段，所以难免把我愤怒时的每一句话都听入耳、记入心。于是呢，就有了烦恼，就是为什么我们吼完孩子立马就道歉，但是却越来越不管用了。其实哪里是道歉无用，不过是孩子还没有从情绪中走出来，还在处理父母情绪失控时给他们带来的三个后遗症。第一个，在孩子的眼里被吼等于不爱。你有没有发现哈，父母每次吼完孩子再问孩子道歉或者是讲道理，孩子的关注点永远是爸爸妈妈，你是不是不爱我了，现在你还爱我吗？从心理学中的依恋理论角度来看，孩子的安全感主要来自于父母。孩子在没有完全掌握情绪能力前，是很难理解共情父母发怒背后的真实原因。他们只会非常直观地看见父母眼里的失望，表情中的愤怒，以及嘴角的嫌弃羞辱，最后把一切都等同于父母对孩子的爱消失了。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这次道歉了不等于下次不会了。不是所有的道歉都能够换回和好如初。亲子相处当中呢，也是需要建立信任基础的。当父母的行为模式反复验证父母道歉完下次还会继续无端发怒的时候，孩子的心理防御机制会自动启动。他们会不再信任父母说的话，来以免哈因为信任父母而再次受伤。那么第三个观点是，父母道歉了不等于父母真的看见孩子的想法、感受和需求了。忍不住吼完孩子之后道歉，很多父母下意识的会说，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刚才不应该冲你发火。第二句话会是，可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你。这些道歉的话呢，都是站在父母的角度，但唯独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与孩子共情。比如说看见孩子被吼的恐惧，心疼孩子被吼却不能够反驳的委屈，理解孩子受到伤害时的难过。在孩子的世界，不是所有的道歉都可以立马换回正常的依恋和安全感。那有一位网友在网上说哈，说我家女儿今年14岁，一天不好好学习，天天在网上看那些原生家庭的文章，现在每天一睁眼就是和我干仗，但凡我接上一句话，他就能从他一年级被我骂了一句废物，数到我昨天吼了他一句你怎么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考前三，给你妈争口气。我知道我脾气不好，每次骂完他我也很自责，所以每次刚骂完我就会道歉，但他倒好，不理解我这个当妈的苦心，还反过来埋怨起我。话说谁家孩子从小到大没被父母吼过？谁家父母又像我一样活得这么憋屈，骂一句道歉十句？评论区有人说了，说你只是道歉了，但是你没有觉得你错了。你道完了歉，对于给你女儿造成的伤害只是在你心里过去了，但是在她心里没过去啊。很多父母在吼完孩子之后会火速道歉，但是在孩子心里呢，这个坎儿一直迈不过去。其实是因为父母火速道歉背后隐藏了几个问题被孩子看见了。第一个，你可能是在做焦虑型的补救啊，因为看不得孩子难过沉默，所以呢想用道歉把这件事儿早早的翻篇。第二，你可能是在用道歉堵住孩子的情绪出口，因为不想听孩子的控诉委屈，所以用一句我都道歉了这件事儿就过去了来拒绝孩子表达不满的情绪。第三，你可能是在用道歉逃避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想要解决真正的问题，就需要父母先承认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焦虑、不安、不足。
而华贵却可以用表明道歉态度的方式去让父母逃避深剖的自我，花费心力解决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麻烦。第四，你可能是在用爸妈都道歉了，想立马换得孩子的原谅，因为觉得孩子只要说了没事，爸妈我已经原谅你们了，这件事就可以画上句号了，做父母的也可以不用再为孩子受到伤害而担责。但是孩子是很敏锐的，他们能够迅速捕捉到父母未能说出口的隐秘的内心，或许他们没有办法用最精准的语言去表达出来，但是那份不舒服却会像一根刺一般一直梗在他们的心里。牛津大学教授项彪曾说过一句话，很有感触。他说，严肃性和深度是解压的最好方式。人的能量本身是很强的，当他变得很脆弱，其实是直面问题的严肃程度或者是深度不够。这句话放到亲子相处当中道理相同，对于总忍不住吼孩子，吼完又立马道歉，但道歉又不是最有效的补救，这件事儿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和孩子的沟通相处进入到了一个浅层次交流。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不深究原因，而是只用吼骂这种浅层次的情绪化方式去沟通，吼完孩子之后又觉得这样不对，于是立马呢又给孩子道歉，但是呢却不从深层次去真正的看见孩子，觉得道完歉了孩子就该原谅了，却忽略孩子内心真正的需求。当这种出错、吼骂、道歉、回避真正的问题的这种沟通方式被反复重复之后，亲子间的相处就会进入一种有压力的应激状态，孩子不再信任父母，父母对孩子也越来越不满。所以你看，与其让彼此处于这种应激的、有压力的、不信任的浅层次沟通，不如直面问题更深一些、更严肃一些、更坦诚一些。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比起华贵式、敷衍式的道歉，孩子真正想听和不想听的其实只有五个内容。第一，孩子想听你说，宝宝，爸妈刚才这个情绪失控的样子是不是吓到你了？当父母能够看见孩子被吼时的恐惧不安，孩子才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被看见了，才能够再次从父母那里重新获得安全感。第二，孩子想听你说，我下次要吼前会试着你可以给我一些帮助吗？比起一遍遍的向孩子做无力的保证，爸妈永远不会再发火，不如邀请孩子和你站一边，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爸妈下次可能还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但不代表我不爱你了，只是我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所以我需要你在我发火的时候提醒我一下，可以吗？第三，孩子想听你说，你不用立马说没关系，你想让我做什么？当不小心又一次吼了孩子之后，可以先说道歉的话，但别急着要求孩子必须原谅，而是可以蹲下身子抱抱孩子，感受一下他的情绪，然后问问他，现在你需要我做什么？第四，孩子不想听你说，我已经道歉了，你赶快去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是不怕父母不道歉，就怕父母的道歉只是开胃菜。有的父母并不是想给孩子道歉，他只是想要用道歉引出之后的说教和管教，吼完孩子之后缓一缓，除非是牵扯到原则问题或者会引发严重后果的事，其他事等彼此情绪都足够冷静了，再去客观的找解决的方法也未尝不可。第五，孩子不想听你说，我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你有没有听过这几句话？我都已经道歉了，你怎么没完没了的？我都说对不起了，你还想怎么样？我都这么低姿态了，难道还要我跪下来求你吗？就是道歉啊，是对自己错误的行为进行补救，而不是对受害者道德绑架。就是这几句话，不止孩子不爱听，你跟你的这个朋友或者有亲密关系的人去说的时候，你也觉得他不理解你，对吗？不要让孩子在被无端的吼完之后，还要被父母站在道德的高地继续指责他为什么不立马接受道歉。我这里想分享一句让人泪目的话哈，就是小朋友的世界是没有退路的，学校里被欺负了他也得每天去上学，要是出生在不好的家庭也得硬着头皮活下去。其实父母是否会道歉并不是孩子最在意的，孩子真正在意的是父母有没有站在他的视角看见和安抚好他的情绪和感受。
希望所有的父母都可以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态度，不要忽视孩子的情绪和感受，不要无端的指责他，说教他，不要让他在最无能为力的年纪变得太孤立无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退路，最后的底气，希望这份退路和底气我们都能够帮孩子守护好，而不是站到了孩子的对立面。

深了，让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FM99.4，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银行第二个板块枕边书阁，今天来推荐到的书，名字叫做《做有边界感的父母养育主体性强的孩子》。书中的开篇啊，提到了一个案例，小女孩微微去姑姑家做客， 姑姑呢，想让他弹钢琴展示才艺，可微微只想和小朋友玩，家长见状啊，便开始用各种好处利诱，谈完了给你买冰淇淋，回头带你去游乐园。微微最终不情愿地坐到了钢琴前，眼里全是委屈。这种利诱式育儿，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把饭吃完就给你看动画片，考了前三名就带你吃大餐，我们总以为让孩子感觉好，他才会做得更好，这是正面管教的一条核心理念，本身没有什么错，错的是我们对感觉好的理解。很多父母以为感觉好就是让孩子不哭不闹，顺从听话，可案例当中的微微真的感觉好吗？其实他只是暂时被好处收买，内心并没有真正认可弹琴这件事，甚至可能因此讨厌弹琴。 牛妈失智力在书中告诉我们，真正的感觉好不是外部奖励带来的短暂快乐，而是孩子从内心深处生发出的我被尊重，我有价值的胜任感和归属感。这正是书中所倡导的积极养育的核心理念，不是用外部奖励去操控行为，而是从根本上激发孩子的合作意愿，是让孩子真正的感觉好。 他需要我们为孩子提供证明自我能力的机会，让他建立起内在的能力感与价值感，这样孩子才能够充满好奇心并敢于尝试，才能够从错误中学习有效管理挫败情绪。而要做到这些的关键呢，是父母要先重塑自己的养育理念，为孩子的主体性成长提供真正的土壤。 你有没有发现哈，很多父母每天都在和孩子说话，却很少真正对话与互动。我们太急于表达评价给出建议，却忘了孩子最需要的也许只是一双愿意倾听的耳朵。关于如何与孩子高效互动，牛妈失智力在书中给出了四个关键词：赋能、鼓励、倾听、沟通。那我们就先说赋能哈。 当我们忍不住替孩子系鞋带，替他跟小朋友道歉的时候，就是在剥夺他体验我能行的机会呀。而赋能其实就是给孩子浇浇水，放手，让孩子体验并为自己骄傲，把解决问题的能力还给他，他的内心才会越来越有力量。然后我们再来说鼓励。牛妈失智力特别强调一个关键区分，是鼓励不等于表扬。表扬是你考了100分， 我真为你骄傲。孩子听到的是只有考100分，妈妈才会骄傲。而鼓励有两种特别好用的句型，描述型和感谢型。我看到你今天主动把玩具收好了，这个就叫自律，这个叫描述，能够让孩子知道自己做得好的点在哪里，踏实平静地接受你的赞赏。谢谢你帮妈妈倒水，你让我觉得很温暖。 这个叫感谢，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拥有更积极的心态。那么关于倾听呢，作者告诫我们要学会听话，放下急于表达的欲望，先专注于听孩子把话说完，不打断，不主观的去判断。最神奇的技巧还有一个短语，还有吗？这是近距离倾听的关键。 当你问出这三个字，孩子就会感觉哦哟，我被深度关注了，从而愿意说出更多的心里话。那么在沟通上呢，作者推荐放弃那种你怎么又这样这样的句式啊，改用我句式和共情。我感到很生气，因为我看到了玩具散了一地，我希望你能在10分钟内收拾好。这是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指责。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因为我不同意你买那个玩具，这是共情。 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和被看见。那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有效的亲子互动会让孩子的内心感到丰盈和幸福，而好的互动不是控制，而是从一个个细节当中体现出的深度连接。当孩子感受到被真正的听见和看见，他的主体性才会自然生长。生活中哈， 有一种父母特别常见，嘴上说着尊重孩子，行动上呢却替孩子做了一切决定。而另一类父母呢，则是怕孩子哭闹就满足一切要求，美其名曰给孩子无条件的爱。一种呢是过度控制，一种是过度放纵，看似两极，实则同源。
父母都分不清无条件的爱和无限的自由究竟有什么区别。作者在书中一语道破，说无限的自由绝不是无条件的爱，无限的自由是无底线的纵容，孩子要什么给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这会让孩子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完全无法感知真实世界的规则底线和运行逻辑。无条件的爱是接纳孩子本身，无论他表现如何都给予爱，但这绝不等于没有行为约束。爱是我永远爱你这个人，边界是但有些行为不可以。那怎样才能做到有边界的爱呢？书中告诉我们啊，这需要父母修炼自己的规则和边界，做到温柔而坚定。我们要多花时间训练孩子的能力，相信他能自己学习，而不是世世代劳。要让他在放松的心态中吸取教训，而不是在过度保护中觉得自己无能。真正把自主感还给孩子，意味着从日常小事开始，比如说让孩子自己选择衣服，安排作业顺序，让他们在有限选择中练习决策。哪怕他选错了，搭配丑了，作业写晚了，没关系。很多父母不敢放手，原因是因为害怕，就我放手了他搞砸了怎么办。作者在书中告诉大家，放手不是撒手，而是有策略分步骤的退出。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比如不穿外套就冷，不写作业就被老师批评。只有让孩子完全懂得生活中的边界和规则，他才能够拥有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清晰认知。树立边界不是冷漠，而是给孩子搭建规则和底线的框架。孩子只有在边界内拥有自主感，才能够真正长出人生的底气。作者在书中啊，用掌中大脑的故事形象地解释了情绪产生和消解的原理。大拇指代表动物脑，负责原始情绪反应，四个手指代表理智脑，负责理性思考。当我们情绪爆发时，就处于握拳状态，理智脑被包括在内。而当我们想平静沟通的时候，需要打开大脑盖子，让理智脑重新发挥作用。他在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实用的情绪疏导方法。第一种是制作平静选择轮，和孩子一起列出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的安全方法，比如说深呼吸、吃零食、听音乐等等，然后画一个圆盘，分别把它们填进去。当孩子情绪上头时，让他们转动选择轮，选择舒缓方式。这个自主选择的动作本身就能够快速帮孩子把大脑盖子合上。第二种是拥抱三句法，在孩子有情绪时依次说出这三句话。第一句，我看到你生气了，我需要你的拥抱。第二句，我需要你的拥抱，这样会让我感觉好些。第三句，我需要你的拥抱，等你准备好了可以过来抱我。通过这种渐进式的肢体接触和语言安抚，孩子会感受到被接纳，情绪自然就会平复。第三种是建立积极暂停键，让孩子自己布置一个冷静空间，带孩子挑选喜欢的角落，放上能够让自己愉悦的物件，赋予他一个好听的名字，告诉孩子当你感觉失控的时候，可以主动去那里待一会儿，等心情平复之后再回来解决问题。当我们能够用对，就是怎么说呢，用对方法去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他就能够学会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当我们不再用权威去命令，而是用连接去接纳，孩子才能够真正的学会调节。这就是赢得孩子，而不是赢了孩子。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哈，养育主体性强的孩子从来不是靠更用力的管，而是靠更有智慧的爱。理念呢是从被动反应走向积极养育，要看清育儿地图啊。懂互动呢是用鼓励代替表扬，让孩子内心丰盈。有边界呢是把自主感还给孩子啊，学会有策略的放手。而稳情绪呢是首先要接住孩子的坏情绪，才能够真正的赢得孩子。正如作者所说，真正的爱是在尊重孩子的同时做有边界感的父母，这样才能够让孩子在一次一次的探索中自然成为那个自驱力超强、生命力蓬勃的人。

0: 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1: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6: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3: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14: 嘎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哩嘎哩嘎喽。
1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5: 以后注意点儿。
16: 一定一定。
1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8: 给心灵一次慰藉，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

0: 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新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 99.4，让肖邦的乐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0: 好了，又到了玩仙语的时候。古人说千金易得，真心难求。人活一世，我们会遇见千千万万的人，但掏出真心的却凤毛麟角。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人，要好好珍惜。这世上唯爱与真情不可辜负，不要冷落一个真心对你的人。钱没了能再赚，但真心没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了。祝各位晚安好梦。
1: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党文书说的日本鬼子查中旅，正赶这时候把麦子都丢了。猴扒皮哈巴猴俩人这儿正跳着脚连骂带卷的互相埋怨着，一听说鬼子来，俩人都吓懵了，也不敢吵了，出去接吧。带着这些人出来，来到村口这儿，鬼子一见他们那神气大了去了，咔嚓咔嚓甩着大皮靴就进来了。恶猴扒皮赶快往办公室让，请到我那儿吧。这先烟后茶摆点烟，紧着一顿忙活，两个人垂手侍立的站在鬼子的旁边，不认得这鬼子，瞧着有点眼晕。鬼子这张脸呐、就像霜打了似的，那个脑袋紫不紫青不青的，这家伙两道小短眉毛，生就那么一双老母猴的眼睛，手里头拄着这把战刀。他是从保定宪兵队来的，他的名字叫伊村武雄，旁边带着个二等翻译。他跟那翻译机的咕噜的这么一翻，那翻译啊就接上话了。哎，我说二位啊，皇军听说你们干得不错，争了很多的麦子，紧着在这搁着呀，皇军也不放心，想今天到这儿来看一看，随后在左近抓些个车呀，把这些麦子都拉回保定去。这东西都在哪儿放着呢？皇军想看看。哈巴狗目不转睛看了看猴扒皮，猴扒皮瞪了他一眼，哎，你们俩怎么不说话呀？一村五雄一看，老狗，哎，听话。说什么呢？都丢了。猴扒皮咬了咬牙，狠了狠心，太岁，我们向您报告，小麦呀是弄了不少，可是都叫他给丢了。他用手一指狗润田，哈巴狗差点趴下。什么？我丢了？你胡说！这真是狗急了跳墙啊，他也不管当着日本人不当着了，他急了。太君呐，全是他给弄丢的。猴扒皮一听也扯着脖子嚷嚷：“不不，太君，这不是我，我已经够倒霉的了。这个麦子的事儿啊，都归狗润田管，我是铁路警察，管不着这段。那鬼子哪听得明白这话呀？我这天笑，他拿铁路警察来了。”我这是你们这里的警察来的啊？是我们这什么呢？这不是我管他，他也派兵了。狗润田就把猴扒皮派了一班伪军的事儿说了。哎，你逼着我派的呀？你求我给你帮忙，求帮什么？常言说得好，不图黎明谁早起呀？你有光彩，你是为了装腰包？你胡说！我崩了你！你敢？这俩都掏枪，鬼子一看，啪，朝下的命令来看，狗腿。猴子，什么干不净？你们的良心的统统坏了，你们的统统的通八路。

这狗跟猴啊可找不着北了，同大陆那还不得叫皇军给活埋了。哎呦，我可没有扑东西的狗人田跪那儿。侯八皮这个家伙是个又臭又硬的货，他一看狗人田跪下了，他蔑视的看了他一眼，哼，心说你怕死，这玩意儿豁出去了爱怎么怎么地了，要剐就是一条命，看样子呀皇军也舍不得把我剐了，起码我还能给他打个钉啥的。想到这样他这儿站着，哎，鬼子喜欢这样的，过来拍了拍侯八皮的肩头，你的也真好看，胆子的大大的坐踹了哈巴狗一脚，哼，把哈巴狗给叫起来，叫他们呢三天以内回保定，反正麦子是没了，我得赶快回去报告。这鬼子一了哇啦的嚷嚷完了，上了摩托车，一溜风跑了。这三天猴八皮跟哈巴狗是坐卧不宁啊，如坐针毡啊，俩人可闹心了，那真是蹲蹲不合适，是站着不合适，走走不合适，怎么待着都别扭。这到保定干嘛去，是转死无多呀。其实这俩家伙还都没猜对怎么回事呢，他们知道什么，现在张灯公路张宝公路这两条路线可紧张了，鬼子兵是越来越不够用的，一死就成千上百的死。上回书咱们说了，连鬼子那金美连队长肚子都受了重伤，回着天津去养病去，他不敢出来，合着把这一带的事儿都交给鬼子松田了，松田有点兜不住，老家伙也是日夜不宁，武工队活动频繁，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已经从山里边开出来，使老鬼子松田有点固守难固尾的感觉，这怎么办？他赶快写了几个成文送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请求他的上级给他派兵。哎，太遗憾了，没兵可派呀，就是这点人啊，你想办法使唤吧。他的上级给他回了个信儿，还得使唤好，你干嘛铺的那么面那么大呢，你不会往一块坐坐吗，啊，把那个据点撤几个吗？松田也脑袋疼哦，那电脑器总在他脑袋上勒着，对呀，只好这样，他就往一块并，这一并一归呀、啊，就把中旅这个据点也撤了。今天派鬼子到中旅这儿来，一个是看看这儿有多少小麦，尽可能的抓些个老百姓，抓些个车，实在没车了，那么扛呢也把这扛到保定来，这是最理想。一方面再通知哈巴狗他们撤回保定，另行给他们分配别的事儿。这俩不知道，那阴村五雄鬼子也没说清楚，正赶上丢了麦子，让他们上保定去，您说这俩能不害怕吗？侯八皮呀、啊、就把细软的东西折腾出来了，所谓细软呢，黄金呐、啊、大洋啊，他抖了这干嘛呀，他要运动门子去。哈巴狗怕着怕着一琢磨，嗨，叫着自己的名字狗润田，这里边多余，你有刘奎生啊，当你的靠山有啥可怕的，对，我找他去。这俩家伙收拾收拾赶到三天头上就往保定开，你说怎么走啊，因为这个事儿啊俩人研究了仨钟头，又好了，这俩啊，这两块料它都臭味相投，还有什么炒的炒毁的也就完了。我说咱俩怎么走啊兄弟，哎，这一走可困难，晚上走，天哪，晚上走还行，要碰上铁腿夜眼神八路，你到保定啊你就完了。对了，不能晚上走，白天走啊，白天我看也不保险的，为什么呢，那武工队是出没无常，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那白天要碰上一早走啊，那人家要是拂晓

0: 咱们个伏击呢？下面绳走，那要把咱们截住呢？
1: 哎呀，咱别走了，
0: 别走哪行啊？这三天到日子了，你得去呀。
1: 哎呦天哪，又要哭，哈巴狗没辙就掉眼泪。猴扒皮一想，我跟你在一块我算倒了霉了，我就够闹心的了，你还一来一哭。你说咱们想个主意，这么办吧，咱们顺着公路走。
0: 公路不行，
1: 你可不知道武工队时常在公路当间儿埋炸药啊。
0: 哎呦，哈巴狗一听腿肚子也转筋，从小道走，
1: 小道他就不埋了吗？钻庄稼地，哎呀，庄稼地现在你没看出来，那都是武工队大本营一样，他们经常在这里头串。庄稼地像一片汪洋的大海，那武工队像水里头的龙一样，想咋的就咋的。
0: 哎呀，受不了！
1: 这俩一琢磨，不走不行，走也不行，捆着发麻，吊着发布，最后咬咬牙，狠狠心，钻庄稼地吧。
2: 一声集合哨响过去之后，伪军们都集合了。站好了队。
1: 弟兄们，现在这个我跟大家说个事儿，这个麦子呀都丢了，叫八路都给扛走了。
0: 哎，
1: 皇军已经怪下来叫我们到保定去，到保定去大概是根据着咱们丢麦子有功，可能要论功行赏，助级加封啊。他说了个驴唇不对马嘴，伪军这么一听，丢麦子还有了功了，我看是受了罪了，回去还不都得揍一顿呢、啊、往轻了说，重着就压起来命没了。你们不要害怕啊，听见没有，今天咱们就出发，把东西都带好。这样吧，20人在我前边，20人在我左边，20人在右边，20人在后边，剩下的前边要派3个齿猴，齿猴的后边一个尖兵班，听见没有？我们俩呀在当间。伪军就明白了，哦，合着我们给你砌个墙，要没事儿算了，有事儿呢首先叫我们，先叫武工队揍一顿，准是这么回事了。
0: 侯队长，
1: 那能行吗？怎么不行啊？皇军对我们是十分关怀，本来是想用飞机把我们接回保定的。困难是这个中旅这儿啊没有飞机场，现修也来不及了，咱们就得自己回去。不要害怕，一个人给你们一块大洋，等平安到了保定之后才能给，现在先不给，走吧。你说这帮家伙就在这硬着头皮出了发了，顺庄稼地里边这么一走，风吹庄稼唰啦一响，都吓他们一身冷汗，好不容易盼着到了保定了，总算是没出啥事儿啊。哈巴狗心里头许了不少的愿，我回到家来呀、啊、得好好请请客。哎呀不错，还真回来了。这俩家伙一到了保定就分头活动，搞什么活动啊？找门头呗，要不然受不了啊。那个猴扒皮花了好些钱，哈巴狗去找刘奎胜，最后呢松田鬼子把他们俩给叫了去。当然老鬼子松田脸上也不大好看，刘奎胜在他旁边那盒坐着，那扬眉吐气那个劲儿足极了。这俩家伙打外边夹着尾巴溜进来，松田先是把他们给训斥了一顿，连骂带卷，最后嘛又安慰他们一番，你们很能干，你们也很聪明，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不应该光使勇还要使智，不能光有智还要有勇，懂不懂
0: 啊？懂了太君。
1: 一听这口话不像是要杀他，最后给他们派到离保定12里地，这地方叫黄庄。哈巴狗一听啊，啪噔一下子那心就放下去了。哎，这可保险，这在保定眼皮子底下，没事儿便罢，要有事儿，36招走为上策，尾巴一撩，滋溜就进了保定城了。
0: 我问一句，特别同意，
2: 没处罚他们俩人，还是官复原职。哎，看来还是花俩钱哈。
1: 嘿，有个门头是好啊，可不是吗？这俩乐呵呵的打宪兵队出来，一来到黄庄，哈巴狗猴扒皮，这俩还没到黄庄呢，黄庄的老百姓就知道这消息。
2: 这俩家伙跟钉毒恶疮一样，到哪儿哪儿讨厌。百姓一想，好啊，我们这会儿该遭瘟了，这两个东西跑这儿来了，你说不让来那能行吗？
1: 老百姓啊只有暗地痛恨，
2: 那也没什么办法。
1: 这两个家伙就来了，来到黄庄，猴扒皮呀、啊、倒背着俩手在庄前庄后转了个圈，看了看这几个炮楼子，又打听打听当地的地理风情。
2: 哎呀，这地方肥着的呢，土壮民肥呀、啊、别看鬼子伪军常常在这一带糟蹋老百姓，可是老百姓手里还有东西。
1: 嗯，
2: 猴扒皮一想，怎么办呢？我得通过哈巴狗啊，得诈他几笔财啊，不然这回我亏了本了，这一运动花了不少，怎么也得有点赚头。
1: 他晚上摆了一桌酒，请这哈巴狗喝酒，在酒席言前就把这事儿流露出来。哈巴狗也明白了，好吧，兄弟，你就听我的，哥给你出主意，听见没有？你放心，绝对叫你啊把这老本都捞回来，不能叫你亏损的这么厉害。
2: 那感情咱们弟兄啊，反正这个也没啥说的，兄弟过去呀、啊、对不起。
1: 哎，不说这个，来，干了杯，干了杯。
2: 俩家伙臭吃臭喝一气，第二天哈巴狗二指宽一个纸条写下去，把黄庄周围各个村的保长全都召集到黄庄来，说有事儿，哪个不来也不行。各个村的保长陆续的接到了这个条子，就往黄庄这块赶，在半路上碰在一块儿，难免就要商量商量，嘀咕嘀咕。我说，把咱们叫起有什么事儿？
1: 嗯，
2: 甭问，好不了啊。这些人来到了黄庄这儿，那不是明摆着黄二郎给鸡拜年，他能有什么好心肠？做个保长可也真不容易，白天呐你得应酬日本人和这些个皇协军，晚上啊有时候你得接待八路军武工队。有个老保长回头往四外看了看，小兄弟，说句天地良心话，我愿意接一万回八路军武工队，我也不愿意对付一回日本人。人家八路军武工队说理呀、啊、另外像对咱们这样的人还叫人家咋的，坐这儿给咱讲，让咱们呢当个真正的中国人，哪句话不对那真是句句都说到咱心缝子里边去，还是自个儿的同胞劲呐。管怎么地嘛，虽然咱们当了保长了，人家还说服咱教育咱，叫咱拿出人心来给老百姓办点真事儿，多给鬼子弄些个唐托马帽的事儿，别吵吵了，你请咱喊这还行啊，要让他们听见你脑袋不打算要了。
1: 嘿，反正这也不好受啊，
2: 这保长们都是三五成群的交头接耳嘀咕，单有一个保长，他是小黄庄的，他姓黄叫黄玉文，他跟谁也不搭腔，就在后边啊跟着走，脑袋上戴个大草帽，忽闪忽闪，手里头夹着根烟卷，是一颗接着一颗这么抽。这个人呐四十上下的年纪，个子不太高，黑乎乎的一张团脸，眼睛还挺有神。黄玉文在这一带可出名，出什么名呢？连保定的宪兵队鬼子都知道他。因为什么出的名呢？他呀这人非常滑，鬼子说他最难办了，日本人管他叫油泥鳅就一样，泥鳅啊就够滑了，再沾上点油那更没法抓没法拿了。日本人派什么事儿他没有一回顺顺当当给你办过。
1: 伪军派的事儿就更甭提了，什么事儿他都扛。他这个扛可不是硬扛，那硬扛日本人不早就治他了，他软磨。这人特别能说，嘴特别俏皮，想什么办法把你说的呀，你听着他这个道对，嗯，是这么回事儿。那好吧，以后再说，这事儿就过去了。是鬼子在这盒要粮也困难，要钱也困难，抓夫也困难，什么事儿到小黄庄没顺当过一回，这么些年总这样，特务伪军鬼子都信服他。黄玉文还有这么一套本事，什么本事？他不单不给鬼子伪军这帮家伙送礼，相反呢，这帮人倒给他买点东西。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哎，有人从保定来了，不是给他提了两包点心呢，就给他送点鲜货，连鬼子也算上。哎，黄点心，你得那个，嗯，你好，我们的朋友那个大大点，这个呢那个明细明细啊，搁着点吧。黄玉文还不要，说啥非给扔出去，还鬼子还非放这不可，非得闹得脸红脖子粗，大伙儿都佩服他，这些保长也信服他呀。今儿个呀，虽然他跟大伙儿没说话，大家嘀嘀咕咕的，用眼神都标着黄玉文，那意思啊，就看你的了。黄玉文呢，也不言，就那么跟着。来的据点里边，伪军一看都来了啊，都来了，好，到这边到队部吧。都给让到队部来，队部是在一个小地主的院子里，房子挺宽阔，屋子收拾了，让他们进门就坐下，有水喝，个人带烟自己随便抽，无所谓呀。闷得难受，这些保长一进去，一人就是一身汗，有带着扇子呼的呼的一个劲扇，就在这屋子里闷着，也不让他们出来。大伙儿都热得够呛，偷眼一看黄玉文的，找旮旯，弄个小凳，在这一坐，眼睛一合，他也不出汗，也不扇扇子，衣服扣也不解开，稳当，嘿。这些个保长一瞧，瞧瞧人家，看看咱，咱好，土地铺袜子都慌了神了，人家呀，像个泰山似的那么稳当，咱咋不学学这个呢？口把皮一进门，都来了，大伙儿都不知道啥馅儿的呀，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心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有的人呢心扑腾的挺厉害，脸都涨得通红，呼啦一下。是全都站起来，就是黄玉文在那坐着没动地去。都来了都来了，队长队长，我队长，侯队长，一阵乱啊，都请坐吧，坐坐，口把皮用这扇子扇扇一个坐起一个，扇一个坐起，他都给扇的坐弄。后边又上来一个家伙，哈巴狗一进门唰啦大金的小黑全宗扇那打开了，啪啪啪啪啪，搁他那个胸脯子那会儿扇着，嘿嘿嘿嘿，进门就皮笑肉不笑，呲牙要咬谁，他乐得也快，那笑纹回去的也快，让人猛这么一看呢，心里就打个激灵。都来了好啊，侯队长请大家来说个事儿。嗯，对了，是我把你们请来的。我和狗兄来到了你们这个地面，给你们添麻烦了。大伙一听，嗨，您太客气了，队长，有侯队长在这会儿维持治安，那我们这一带的秩序不用问呐，哎，铸剑就要良好啊。哎，你们也不用客气，咱们打个鼻子说亮话，对不对？现在弟兄们有点困难，想请你们给帮帮忙。哎，您就说吧，什么事儿？这个事儿嘛，侯把皮说的这会儿，把眼睛那么一抹瞪，不言了。他诚心憋着这伙子保长，把这些人给憋得这难受，有人的汗把衣裳都塌透了。你就说吧，什么事儿？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侯把皮的嘴，就是黄玉文的黄保长，又点上一根烟，坐那儿抽。眼皮也没溜，他就听着。侯巴迪看见他了没有？看见了。狗润田和侯巴迪都有个耳闻， 知道这黄玉文黄保长不是个等闲人物。侯八皮今天下了决心了，我得逗逗你，给你样看，我得给你来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先烧你些子。他装没看见他，又憋了有十来分钟，这才说出来，嘿，没有旁的意思，就是想修几个炮楼子，另外这中心炮楼才五节高，不够高啊，往远了不得看，想再垒上两节去，就这么个事儿。要点砖瓦料啊，是这个要点木头领子。这些保长一听啊，这么个事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呦，乱起来，乱什么呢？大伙儿都说话呀，大家伙说话，那不就显着乱哄哄的了吗？哎，这换得了啥呀？侯队长，您就给我们个纸条就得了，还用把我们给找来吗？还真是，您真是也不嫌麻烦去，送个信就办了这事儿啊。是啊，也不太容易，你们再想想，这个领条子你们想弄点什么样的呢？哎，那个什么样，榆木的吧？榆木不行，不行吗？槐木怎么样？也不行。哎呀，榆木槐木可够好的了，还不行。桑木的，哎，桑木的还不入于槐呢。那也就是这个了呗，咱们这边也不出啥树啊，就是桑柳于槐呀，还能有啥呢？是不是啊？咱挑点好的呗，对不对？对对对。等一下，侯八皮一摆手，要是这样的木料，不客气说，用不着把各位请来了，我告诉弟兄们个信儿，马上就罚他几十克。不是这个，黄庄是保定的大门，必须得把这儿守好，严防八路军武工队到这一带来打扰，所以炮楼子修得要坚固。这回要的领条子必须都是东北的红松。啊，这帮保长他们一听东北红松，哎，日期呀、啊、还有限，7天以内必须把料备齐。

0: 多少根领子还得上东北弄红松去，那哪行啊，你们掂量着办。这是上头的命令，谁敢抗拒？不用问呐，那就是听了八路的指使了。再见。说话的转身要走，那黄保长站起来，等一会儿，我说你就是侯队长吧。侯发皮一转身，瞪着枣胡丁的眼睛看了看他，啊，不错呀，你哪位呀？兄弟姓黄，黄玉文。啊，久仰久仰，春雷贯耳，皓月当空。你就是黄保长，半天我可没听你说话，您是有点贵人羽化池。多蒙你抬爱，谈不到贵人羽化池。你要什么料？哦，秋炮篓子要领是东北的红松啊。哎，对了，多日子，七天用不了，五天吧。这帮保长一听，我说怎么了，老黄喝醉了。黄保长根本就没喝酒。走，咱们定下来了，这事儿五天以后我们给你个答复，咱们走吧。黄保长的几句话不多呀，可是把屋子里边所有人都给说了一个目瞪口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情，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

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6: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5: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6: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6: 了。哎呀，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 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以下是内容提要。
2: 6月17号，中共新闻委召开2026年第25次会议。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泰布寺旗边墙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苏宁特左旗达日罕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守望相助幸福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6月17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2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批示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坚持政治铸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能力筑基，围绕全盟中心工作精准制定干部培训计划，注重在重要工作重点岗位中磨砺干部，增强各方面能力本领，要坚持实干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要坚持从严管理，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知

0: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面规范外包工程市场秩序，加大外包施工领域监督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资质等行为，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开展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逐级压实防汛责任，扎实做好会商研判、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公布，台普四期宝昌镇边墙村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乡村，这份荣誉的背后是边墙村产业生态治理同频共振的扎实成效。西蒙荣媒记者赛涵、王来、张建新报道。
3: 初夏的边墙村生气盎然，现代化日光温室大棚内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翠绿的西瓜长势喜人。作为产业振兴的突破口，边墙村依托国家级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构建起育苗、种植、管理、销售一体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科技手段精准调控温湿度，果蔬产量与品质显著提升。今年启动的观光采摘业务更是成效颇丰。太不四旗边墙村设施农业产业园经理冯杰：
4: 我们整个园区上一季种植的产品已经进入尾声，第二茬的换茬的种植的产品呢在陆续推进中，从五一呢我们也开了这个采摘观光业务，然后呢效果也不错。
3: 产业兴旺筑牢底气，生态人文增添魅力，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变身为集生态观光、亲子娱乐、乡村休闲于一体的极福乐园。依山而建的园区内，休闲凉亭、林间栈道、游乐区等功能区域错落有致，既提升了村庄颜值，更拓展了公共活动空间。太不四旗边墙村吉福乐园负责人邢小南：
5: 咱们吉福乐园从这个5月20号，开业以来，到目前为止接待游客大约在1000人左右。完了，咱们这边游客大多数都是咱们当地的，还有附近旗县的来咱们这边游玩，完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来的比较多。
3: 边墙村的出圈绝非偶然，如今行走村内，村美、夜兴、人和的图景跃然眼前。2025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5万元，群众幸福感持续提升。太不四旗边墙村党支部书记董斌山：
6: 下一步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发展那个农业跟旅游相结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然后带领我们全村老百姓致富更上一台阶儿。
3: 入选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进一步彰显了边墙村在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传承乡土智慧、推动乡村普惠包容转型等方面的示范价值。太不四旗边墙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晨奇：
7: 未来我们将立足示范定位，做强现代生态农业，深化农旅融合，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0: 近年来，苏宁特索旗达日罕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一老一小和群众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一件件暖心实事擦亮社区守望相助幸福家园底色。新芒荣媒记者薛竹英、戈顺龙、方明报道。
1: 近日，达日罕社区开展入户走访慰问活动，在83岁独居老人衣柜之家，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了解生活困难，把暖心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达日罕社区党委书记斯琴塔纳
2: 组织网格员和志愿者走街串巷入户服务，向辖区80岁以上老人赠送理疗按摩器，并开设心理健康课程，联合幼儿园和中学开展亲子活动及学雷锋活动。
1: 目前社区共有60岁以上老年人768名，其中

0: 77岁以上138名。今年19名社区工作人员也为孤寡老人提供上门服务50多次，不仅协助打扫家务、完成养老认证，更给予温暖的陪伴与关怀。同时，社区主动对接相关部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针对平房区夜间出行不便、如厕难等问题，统一安装路灯、休闲座椅，新建公共厕所，还逐一化解楼道杂物堆放、房屋漏雨等民生堵点，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斯琴塔纳：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擦亮“守望相助、幸福家园”党建品牌，聚焦一老一小，探索互助养老，建设友好社区，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贴心的便民服务。
2: 6月16号是安全宣传咨询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葛顺龙、杨小旭报道。
3: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在锡林浩特收费所广场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活动，引导全员树立安全理念，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人员通过安全宣誓、知识宣讲、承诺签字、消防培训、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演示隐患排查、应急自救等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范和现场处置水平。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党委书记李春风：
4: 下一步，我们将把活动效应转化为长效机制，深化全路段隐患排查，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加强多方联动，共同筑牢锡林郭勒盟地区高速安全防线。
3: 东中姆沁旗、泰布寺旗等地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实操体验、隐患举报宣传等专区及开展文艺演出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安全知识，解答消防、燃气、交通等群众关切问题，并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心肺复苏等应急技能演示教学，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泰布寺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丽霞：
5: 本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整合全旗行业资源，把安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处置方法，并普及气象灾害防疫知识。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白吉日木图：
1: 今天我们组织安全生产月进社区活动，主要是精准消除身边的隐患，提升居民自救互救的实战能力，打通安全生产月的最后一公里。
0: 活动期间，社区同步推出文艺演出、包粽子、编五彩绳等端午民俗体验，将安全知识融入趣味游戏等互动项目中。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生产承诺墙签名环节，进一步强化居民的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2: 举办本次端午活动，主要是想让辖区居民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文化，同时结合安全生产月，开展消防燃气安全宣讲，守护居民居家安全，打造和睦暖心的邻里氛围。
0: 这次主题活动将民俗文化与安全宣教有机融合，既丰富了居民精神生活，更有力推动安全第一从口号转化为行为自觉，为构建韧性社区、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奠定坚实基础。
3: 西蒙荣媒通讯员梁晓红于宇东报道，今年前五个月，二连浩特口岸果蔬出口79398.5吨，出口货值达1.986亿元人民币，果蔬跨境出口贸易持续稳中向好。当前凭借稳定的品质和畅通的跨境通道，二连浩特口岸果蔬跨境出口贸易运行平稳有序，口岸日均果蔬出口发车量约20辆，有效拉动口岸农副产品跨境贸易稳步增长，进一步擦亮了本地跨境农贸特色品牌。随着二连浩特口岸出口果蔬品类日渐丰富，为持续优化鲜活农产品通关环境，提升出口通关效率，二连海关精准聚焦外贸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升级通关服务，优化监管模式，在严格落实果蔬产品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放行三优先绿色通道政策基础上，持续简化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跨境营商环境。
4: 新蒙荣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6月17号，锡林郭勒盟蒙医院儿科门诊开展端午安康蒙香互同儿科蒙药香囊公益义诊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来自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的师生家长一起制作传统蒙药香囊。医生现场讲解蒙药香囊的药理作用和佩戴功效，手把手指导大家分装药材、装袋封口。现场还开展义诊服务。儿科医护团队为到场的孩子们提供儿科疾病知识、健康心理健康及儿科营养健康咨询，并向小朋友们介绍各种不同的药材。本次活动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蒙医小儿绿色康养理念，不仅有效普及了夏季儿童防暑祛湿、脾胃调理等实用健康知识，更拉近了医患距离，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民族医药的博大精深与医院的人文关怀。
3: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松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开展以环境整治齐发力、同心护全树新风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4: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向先打造四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截止目前辖区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委

0: 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 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8: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9: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4: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6: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5: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5: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8: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4: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

0: 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2: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5: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4: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6: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4: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7: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3: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

0: 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呼和浩特小雨，29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与我区举行部区会商会议；
0: 内蒙古低空经济振翅起飞，全产业链布局加速成型；
2: 自治区政协召开主席会议；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
2: 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绿锁黄龙，沙海生金，内蒙古荒漠化防治交出亮眼答卷；
0: 伟大征程，城川民族学院培养民族干部的红色摇篮。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17号，教育部与我区在呼和浩特举行部区会商会议。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会议。怀进鹏指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推动教育强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部区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加强思政课程和师资队伍建设，讲好新时代伟大实践，将课堂育人、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有机结合起来，常态常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全力建好高等研究院，推动要素集聚和机制创新，紧扣乳业、稀土、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优化学科专业设置，为内蒙古现代化产业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办优办强基础教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持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内蒙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教育强区建设步伐，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提质增效，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满意度持续提升。当前全区上下正在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发挥优势，抢抓机遇，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内蒙古，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助力我区教育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内蒙古将认真落实部区会商成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力量。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徐青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苏和参加。
0: 近年来，内蒙古低空经济已从资源与空间的基础优势逐步迈向系统化、生态化的产业培育阶段，形成产业汇聚培育新增长极。内蒙古低空经济正在振翅起飞，全产业链布局加速成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梁玉婷的报道。
3: 近日，在内蒙古通航航空有限公司旗下的 A 级机场武当赵通用机场，多种型号的无人机正在等待测试。360平方公里的可飞空域和全年超300天的可飞天数，让这里成为了无人机、直升机甚至飞行汽车的理想起落点。目前累计聚集了20多家低空经济企业，年飞行量超过了1000架次。内蒙古通航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荣生。
4: 包头的这些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包头这边的空域还是比较合适的，应用场景是比较多的，对我们公司的低空经济产业是比较契合的。
3: 同样，在呼和浩特市如意总部基地，由祥应低空最新自主研发的工业级新品近期完成了首飞，实现了低空经济研发制造端的突破。进而看到这架翼展达2.1米的大型电动多旋翼无人机，最大的亮点在于能抗造，采用了新型特种材料打造，不仅最大载荷达到了50公斤，更能从容应对高原高海拔、强风及极寒环境。是一款专为复杂工况设计的空中大力士。内蒙古祥应低空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宇轩：
5: 以呼和浩特为中心，打造高原低空智能无人装备研发基地、试飞基地、中式实验基地，并在内蒙古自治区内设立多个落地服务运营点，形成覆盖全区的低空产业服务网络。
3: 近日，内蒙古低空经济和数字经济产业推介活动在深圳举行，低空经济成为了两地合作的核心焦点。不少外地企业早已看好内蒙古发展潜力，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广东中科云图产投公司副总经理陈汉玉：
6: 能够在这个内蒙古地区呢跟政企合作，然后打造一个北方的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产业标杆。
3: 目前内蒙古低空经济产业聚集效应初步显现，到2027年，内蒙古将培育1到2个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通用机场数量达到33个，标准化临时起降场点100个，引入3到5家低空经济头部企业和30家研发制造企业，并培育呼包鄂低空经济发展圈。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低空经济发展处处长史文祥：
7: 探索实施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可接受的发展模式，注重低空经济飞起来，以场景牵引拉动产业升级，全面赋能千行百业。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6月17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80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杨杰、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和有关人事事项。
0: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6月16号到17号，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的全国节能宣传周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培林、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出席活动。何培林强调，各级公共机构要把握新形势，立足提质增效，深化改革攻坚，对标新要求，统筹节约与保障、节能与降碳、约束与激励，高质量推进节能降碳工作。黄志强指出，内蒙古以年均1.7%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5.9%的 GDP 增长和12.8%的固投增速，实现了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协同并进。各级公共机构要先行先试，积极探索，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节能降碳提质增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贡献更大力量。
2: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在我国荒漠化防治的主战场内蒙古，我区各地以工代赈的治沙富民实践蓬勃开展，浩瀚沙海正加速转化为希望绿洲和致富金川。内蒙古荒漠化防治交出生态修复与惠民利民同频共振的亮眼答卷。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8: 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治理、三根达莱镇项目治理区，现场机械化、智能化设备全员上阵，沙障一体机、智能治沙机器人协同千余名治沙人员一同作业，大幅提升了治沙效率。当地创新推行黄流网络固沙加乡土牧草混播模式，搭配工程固沙、飞播种草、围栏封域等方式精准治沙，因地制宜修复沙地生态。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9: 正蓝旗今年治理的任务是63万亩，主要的任务还是这种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的模式，加飞播的模式，加封域的模式，这几种模式。重度沙化的地方，我们不要配备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或者是飞播，根据这不同的地类来进行。
8: 从局部攻坚到全局推进，内蒙古荒漠化防治的宏观成效令人振奋。通过持续实施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金京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内蒙古实现了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减少，程度连续双减轻。截至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46.48%，创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近三年来，内蒙古共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9535.93万亩，其中防沙治沙5272.79万亩，总面积居全国首位。2026年，内蒙古明确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已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亩，日均完成7.6万亩。锁住黄龙只是第一步，让沙海生金才是长久之计。走进通辽市察布嘎图苏木乃林嘎查，曾经黄沙漫卷、沙丘连绵的3.01万亩严重沙化草场，如今已是草浪起伏，生机盎然。近年来，扎鲁特旗通过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方式，带动群众广泛参与治沙工程，共享生态红利，让项目区农牧民实现务工增收、饲草增产。扎鲁特旗林业和草原局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包布仁白以拉告诉记者，如今治理效果远超往年，
10: 基本没有裸露的沙丘什么的了。建设时候是企业、合作社、农牧民共同建设，对老百姓来说收入也增加了，生态也好了。
8: 放眼内蒙古，这样点沙成金的实践正在广泛复制推广。自治区林草部门积极推广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机制，引导农牧民以投工投劳、土地入股等方式参与防沙治沙，实现生态治理与群众增收双赢。2025年，内蒙古林草产业总产值达1120亿元，全区以工代赈发放劳务报酬18.1亿元，带动12.3万农牧民在治沙中致富。与此同时，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沙区特色产业，林果、中药材、沙生植物深加工等绿色产业蓬勃兴起，光伏治沙项目累计装机规模突破3000万千瓦，真正把生态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谈沙色变到沙海生金，一道道绿色长城不断延伸，内蒙古以实际行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11: 加大智能植树机器人、沙障铺设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装备推广应用力度，提高机械治沙覆盖率，大力推广以工代赈，探索村党支部加农牧民的模式，组织更多农牧民参与，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
0: 伟大征程。194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民族学院，这是唯一一所专门培养民族干部的院校。1945年，民族学院迁到内蒙古城川继续办学，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少数民族干部，被誉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干部的摇篮。请听报道。延安民族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在1941年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通过系统教育，不断增强各族学员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的认同。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民族学院迁至定边，成立三边公学。1945年，为适应内蒙古地区民族工作发展需要，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延安民族学院从定边迁往内蒙古伊克昭盟城川，也就是现在的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成立城川民族学院。内蒙古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刘春子：
12: 党中央在民族地区开办我们第一所民族学校，培养我们的民族干部，这些人成为我们自治区成立之后的这个骨干力量。
0: 学院迁至城川后，迅速招收了蒙汉族学员150多人，编为4个班，让学院更贴近少数民族地区实际，为民族区域自治和解放战争储备了骨干力量。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学院师生辗转陕北、内蒙古多地坚持办学，把革命火种播撒到北方大地。其培养的学员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澄川民族学院开创了在少数民族聚居

0: 区就地培养民族干部的先河。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民族学院及各地民族院校的创办提供了宝贵借鉴。从延安民族学院、三边公学民族学院到成川民族学院，民族学院为党培养了众多少数民族干部，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从事民族工作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以实际行动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刘春子。
1: 将近十年时间培养出400多名干部，毫无疑问，成川给我们民族区域自治打了一个先样，也为党的这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开了一个先河。
2: 巴彦淖尔是抢抓小麦灌浆关键期，依托现代化植保技术与智能装备，用科技力量护航夏粮丰产丰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丽娜、吴恩美的报道。
3: 在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临河农场2440亩麦田内，植保无人机匀速穿梭麦浪，均匀喷施叶面肥、调节剂等，为小麦叠加防病、防虫、抗逆多重保障。单台无人机每日作业超千亩，作业效率大大提升。临河农场产业部工作人员王如来。
4: 在磨坊天下应该最多3天，是拿人工棚的话，搞人工就得投入130个人，原来基本上就是1千斤基本上就封顶了，去年我们应该在1200斤左右了。
3: 今年临河区在11个乡镇农场实施8.04万亩一喷三防社会化服务作业，覆盖面积95%，预计6月中下旬全部完成。临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孙秀云。
5: 确保病虫害损失率控制在4%以下，小麦倒伏面积控制在5%以下。
3: 今年巴彦淖尔市小麦种植面积45万亩，根据项目资金补贴额度，全市在7个旗县区共落实一喷三防社会化服务作业面积39.7万亩。
2: 请听简讯。6月17号，自治区足球青训中心在呼和浩特市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揭牌成立。
0: 6月16号，蒙古文期刊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专题培训会暨中国内蒙古蒙古文期刊学会第40次年会在阿拉善盟开幕。
2: 近日，一机集团北方创业公司成功中标国能铁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采购项目，顺利签订 C70E型通用厂车供货合同，总金额2.09亿元。
0: 6月17号上午，呼和浩特市4区小升初电脑派位和随机录取现场会在呼和浩特市第19中学举行。6月1号到5号，21600多名学生完成志愿填报。
2: 6月16号，2026年第26期蒙科技现代化工科技成果专题发布会在阿拉善盟举行。发布会上集中推介了5项科技成果，涵盖气凝胶保温涂料、硫元素催化转化二氧化碳等关键技术。
0: 日前，位于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的阿日哈沙特边民互市贸易区完成2026年度首批互贸进口交易，本次交易金额32.66万元。
2: 6月16号，第15届挑战杯内蒙古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核桃学院落幕，293个项目晋级决赛。
0: 今年1到5月，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口服装货值7亿元，同比增长54.3%。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叶树平，播音刘丹、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以下是内容提要。
1: 6月17号，中共新闻委召开2026年第25次会议。
0: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泰布寺旗边墙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苏宁特左旗达日罕社区坚持以

0: 场建为引领，以一件件暖心实事绘就守望相助幸福底色。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6月17号，中共新蒙委召开2026年第2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批示精神，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蒙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强调要坚持政治铸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能力筑基，围绕全盟中心工作精准制定干部培训计划，注重在重要工作重点岗位中磨砺干部，增强各方面能力本领，要坚持实干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舞台，要坚持从严管理，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有关批示精神，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面规范外包工程市场秩序，加大外包施工领域监督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分包、转包和挂靠资质等行为，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开展各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逐级压实防汛责任，扎实做好会商研判、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公布，台北四期宝昌镇边墙村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唯一入选的乡村。这份荣誉的背后是边墙村产业生态治理同频共振的扎实成效。西蒙融媒记者赛涵、王来、张建新报道。
3: 初夏的边墙村生气盎然，现代化日光温室大棚内红彤彤的西红柿挂满枝头，翠绿的西瓜长势喜人。作为产业振兴的突破口，边墙村依托国家级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构建起育苗、种植、管理、销售一体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科技手段精准调控温湿度，果蔬产量与品质显著提升。今年启动的观光采摘业务更是成效颇丰。太白寺旗边墙村设施农业产业园经理冯杰：
4: 我们整个园区上一季种植的产品已经进入尾声，第二茬的换茬的种植的产品呢在陆续推进中，从五一呢我们也开了这个采摘观光业务，然后呢效果也不错。
3: 产业兴旺筑牢底气，生态人文增添魅力，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山如今变身为集生态观光、亲子娱乐、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吉福乐园。依山而建的园区内，休闲凉亭、林间栈道、游乐区等功能区域错落有致，既提升了村庄颜值，更拓展了公共活动空间。太白寺旗边墙村吉福乐园负责人邢小南：
5: 咱们吉福乐园从这个5月20号，开业以来，到目前为止接待游客大约在1000人左右。完了，咱们这边游客大多数都是咱们当地的，还有附近旗县的。来咱们这边游玩，完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来的比较多。
3: 边墙村的出圈绝非偶然，如今行走村内，村美夜兴人和的图景跃然眼前。2025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5万元，群众幸福感持续提升。太白寺旗边墙村党支部书记董斌山：
6: 下一步要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发展那个农业跟旅游相结合，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然后带领我们全村老百姓致富更上一台阶。
3: 入选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 进一步彰显了边墙村在农业粮食体系可持续发展、传承乡土智慧、推动乡村普惠包容转型等方面的示范价值。太仆寺旗边墙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晨奇：
7: 未来我们将立足示范定位，做强现代生态农业，深化农旅融合，稳步推进乡村振兴，体质增效，

0: 近年来，苏宁特索旗达日罕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一老一小和群众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服务，补齐民生短板，以一件件暖心实事擦亮社区守望相助幸福家园底色。新毛荣媒记者薛竹英、戈顺龙、方明报道。
1: 近日，达日罕社区开展入户走访慰问活动，在83岁独居老人衣柜之家，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老人身体健康状况，了解生活困难，把暖心服务送到老人身边。苏尼特索旗满都拉图镇达日罕社区党委书记斯琴塔纳
2: 组织网格员和志愿者走街串巷入户服务，向辖区80岁以上老人赠送理疗按摩器，并开设心理健康课程，联合幼儿园和中学开展亲子活动及学雷锋活动。
1: 目前社区共有60岁以上老年人768名，其中77岁以上138名。今年19名社区工作人员也为孤寡老人提供上门服务50多次，不仅协助打扫家务、完成养老认证，更给予温暖的陪伴与关怀。同时，社区主动对接相关部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针对平房区夜间出行不便、如厕难等问题，统一安装路灯、休闲座椅，新建公共厕所，还逐一化解楼道杂物堆放、房屋漏雨等民生堵点，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斯琴塔纳：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擦亮守望相助幸福家园党建品牌，聚焦一老一小，探索互助养老，建设友好社区，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更贴心的便民服务。
3: 6月16号是安全宣传咨询日，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戈顺龙、杨小旭报道。
4: 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在锡林浩特收费所广场开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活动，引导全员树立安全理念，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人员通过安全宣誓、知识宣讲、承诺签字、消防培训、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普及安全生产知识，演示隐患排查、应急自救等实操技能，切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防范和现场处置水平。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党委书记李春风：
5: 下一步，我们将把活动效应转化为长效机制，深化全路段隐患排查，常态化开展培训演练，加强多方联动，共同筑牢锡林郭勒盟地区高速安全防线。
4: 东乌珠穆沁旗、泰布寺旗等地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实操体验、隐患举报宣传等专区及开展文艺演出等方式，向群众宣传安全知识，解答消防、燃气、交通等群众关切问题，并开展消防器材实操、心肺复苏等应急技能演示教学，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泰布寺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丽霞：
6: 本次安全宣传咨询日整合全旗行业资源，把安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既面向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也面向普通老百姓普及日常安全常识，切实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6月17号，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等多部门走进爱民社区，开展安全宣传进社区主题活动。新蒙荣媒记者苏龙、高娃、苏胜宇、王淑荣，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7: 活动中，燃气、消防与气象等部门现场开展实操演示和科普宣传，指导居民辨识风险，掌握初期应急处置方法，并普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锡林浩特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白吉日木图：
8: 今天我们组织安全生产月进社区活动，主要是精准消除身边的隐患，提升居民自救互救的实战能力，打通安全生产月的最后一公里。
7: 活动期间，社区同步推出文艺演出、包粽子、编五彩绳等端午民俗体验，将安全知识融入趣味游戏等互动项目中。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生产承诺墙签名环节，进一步强化居民的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营造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办事处爱民社区副主任邓楠：
9: 举办本次端午活动，主要是想让辖区居民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文化，同时结合安全生产月，开展消防燃气安全宣讲，守护居民居家安全，打造和睦暖心的邻里氛围。
7: 这次主题活动将民俗文化与安全宣教有机融合，既丰富了居民精神生活，更有力推动安全第一从口号转化为行为自觉，为构建韧性社区、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奠定坚实基础。
3: 西蒙荣媒通讯员梁晓红、于宇东报道。今年前五个月，二连浩特口岸果蔬出口79398.5吨，出口货值达1.986亿元人民币，果蔬跨境出口贸易持续稳中向好。当前凭借稳定的品质和畅通的跨境通道，二连浩特口岸果蔬跨境出口贸易运行平稳有序，口岸日均果蔬出口发车量约20辆，有效拉动口岸农副产品跨境贸易稳步增长，进一步擦亮了本地跨境农贸特色品牌。随着二连浩特口岸出口果蔬品类日渐丰富，为持续优化鲜活农产品通关环境，提升出口通关效率，二连海关精准聚焦外贸企业发展需求，不断升级通关服务，优化监管模式，在严格落实果蔬产品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放行三优先绿色通道政策基础上，持续简化通关流程，优化口岸跨境营商环境。
0: 西蒙荣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6月17号，锡林郭勒盟蒙医院儿科门诊开展端午安康蒙香互同儿科蒙药香囊公益义诊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来自锡林浩特市民族幼儿园的师生家长一起制作传统蒙药香囊。医生现场讲解蒙药香囊的药理作用和佩戴功效，手把手指导大家分装药材、装袋封口。现场还开展义诊服务。儿科医护团队为到场的孩子们提供儿科疾病知识、健康心理健康及儿科营养健康咨询，并向小朋友们介绍各种不同的药材。本次活动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蒙医小儿绿色康养理念，不仅有效普及了夏季儿童防暑祛湿、脾胃调理等实用健康知识，更拉近了医患距离，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到民族医药的博大精深与医院的人文关怀。
3: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松泽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开展以环境整治齐发力、同心护泉树新风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0: 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化小微绿地口袋公园建设，抢先打造四处精致街角口袋公园。截止目前，辖区绿化总面积已达46万平方米。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纪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各位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节目行程。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早间7:35到8:00与各位相约在早间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预防是促进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首先来说一说吃鸡蛋这件事儿哈，就是大家每天都会吃鸡蛋嘛，就尤其是水煮蛋是吧？这个是比较推荐的。那么现在看到说最近啊，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每周吃1到6个鸡蛋呢，是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且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的。然后呢，媒体在报道当中也说，最新研究颠覆了认知哈，发现这个吃鸡蛋能够护心延寿。那么鸡蛋真的这么神奇吗？这项研究到底靠不靠谱？面对这样的研究，我们该怎么看待呢？所以今天我们就以这篇研究为例，聊一聊鸡蛋这些事儿吧。
1: 这项研究呢，是通过跟踪调查澳大利亚8756名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平均随访的时间呢，约为5.9年。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了这些老年人的鸡蛋摄入频率。在随访期间，共有1034名参与者死亡，其中229人死于心血管疾病，453人死于癌症。研究结果就显示，与从不吃或者是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每周吃1到6个鸡蛋的人，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9%，全因死亡风险则是降低了15%。然而，对于每天吃鸡蛋的人，研究并没有发现显著的死亡风险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饮食质量中等和较高的人群，每周1到6个鸡蛋与更低的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相关，分别降低了33%和44%。于是呢，就有不少消息在报道的时候说到，每周1到6个鸡蛋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的。
0: 原来这个结论是这么来的，是吧？我们先说结论哈。鸡蛋呢，确实是一种很营养的食物，性价比非常高，也推荐大家日常食用。不过，这次相关媒体的报道确实有所夸大了。所以说，如果你看过这样一些报道，大家也不要轻易去相信。虽然这项研究看起来非常诱人，但是它也有一些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吧，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只能发现鸡蛋摄入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而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吃鸡蛋就能降低死亡风险，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举个例子吧，每逢夏天，冰激凌的销售会显著上升，同时在夏天溺水的人数也会显著上升。显然呢，冰激凌的销量跟溺水人数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但是啊，这两件事情这个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性的。其次呢，研究的数据主要依赖于参与者的自我报告，就是自我回忆，这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人们对于自己的饮食记录往往是不够准确的，可能会高估或者低估自己的鸡蛋摄入量。试想一下，你能马上想到你昨天中午吃了什么吗？如果你没有做记录呀、做笔记的习惯的话，一般人很难准确地记住自己吃了什么，吃了多少。此外，研究当中呢，也并没有详细的考虑其他的饮食因素，比如说参与者是否同时摄入了大量的红肉、加工肉类或者其他不健康食物，这些因素啊，都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再者呢，研究的样本主要是澳大利亚的老年人，这些人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健康状况都可能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有所不同，因此研究结果的普适性是需要进一步验证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不要对这个研究结果过度的乐观。不过呢，就鸡蛋的营养而言，还是推荐大家适量多吃的。
1: 没错，鸡蛋营养丰富而且价格实惠，我们是推荐大家可以每天吃的。 因为鸡蛋呢作为一种常见的食物，一个鸡蛋才几毛钱，它确实是一种高营养价值高性价比的食物。而鸡蛋中最主要的成分呢是蛋白质，一颗鸡蛋当中的蛋白质大约是7克，而且呢鸡蛋中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很均衡，非常适合我们的人体吸收利用，这是很好的蛋白质的摄入来源。而鸡蛋当中的卵磷脂是高密度脂蛋白的重要成分，有调节血脂的作用，对于我们的大脑等一些神经组织呢也有很重要的作用。鸡蛋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提供膳食中10%-20%的叶酸，20%-30%的维生素 A、D、E 也是存在于鸡蛋当中的。对于素食者来说，鸡蛋也是重要的维生素 B12 来源。鸡蛋当中呢，还有一种非常丰富的营养，那就是胆碱。100克的鸡蛋中胆碱含量约为251毫克，一个去壳的鸡蛋大约是50克的重量，可以提供176毫克的胆碱。而胆碱呀，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有研究发现呢，在 DHA 和胆碱供应都充足的时候，最有利于胎儿大脑的发育，未来婴儿的认知水平呢也是最高的。孕期如果能够得到充足胆碱的宝宝，出生之后压力应激反应是较小的，未来患有各种慢性病的风险可能也会因此下降。所以啊，这鸡蛋可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性价比很高，值得我们享有。
2: 对，那怎么健康的吃鸡蛋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首先，每天一个蛋，不要丢弃蛋黄。话说我小时候从来不爱吃蛋黄。鸡蛋当中的一半蛋白质和90%以上的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都在蛋黄当中，所以鸡蛋可以吃，蛋黄也不应该丢。对于正常人群来说呢，每天一颗鸡蛋也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每周吃蛋类280-350克，大约每天一个鸡蛋。吃鸡蛋不弃蛋黄啊，一定要吃蛋黄。第二，最好呢做这个熟透了再吃。鸡蛋在生产、运输、储存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细菌的污染，比如说沙门氏菌等，因此在购买和食用鸡蛋的时候要注意卫生，建议吃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煮熟，避免生食或者半生食。我个人习惯是先煮鸡蛋之前先洗一下，然后再去煮，然后煮完之后呢特别热你晾一会儿，不要拿凉水去冲，因为那个蛋壳它是有孔的，如果你那个就是自来水去冲，它如果自来水当中有些细菌的话也是会进入到我们鸡蛋当中的，特别不好，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改。还有就是有些朋友就爱吃那叫什么糖心蛋是吧，你可以买一些专门它有一些糖心蛋，这个就是生产厂家，它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它的卫生质量是要达标的，它要经过一定的这个清洗杀菌的。你如果喜欢吃这样的鸡蛋，你要买这种鸡蛋去吃哈。
1: 第三点呢，就是优先吃水煮蛋、蒸蛋。鸡蛋的吃法呢也是很重要的。鸡蛋是油煎还是蒸煮？是大量的油炒还是水泼？是蛋羹还是蛋花汤？它们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呢，都会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就有研究发现，鸡蛋如果经过不恰当的烹调之后，比如煎炸，脂肪和胆固醇会发生氧化，并可能会通过梅拉德反应生成晚期糖基化中产物，可能促进人体血管内皮的损伤，促进动脉硬化，不利于心血管健康。但是蒸蛋、水煮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想吃鸡蛋的话，优先吃水煮蛋和蒸蛋。那么第四点就是要注意搭配食物，多样均衡。鸡蛋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但是我们的生活呢也不要过分的依赖单一的食物，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这才是维护我们健康的关键。吃鸡蛋的话也要注意和其他食物搭配来食用，比如搭配上蔬菜、全麦面包、瘦肉等等，尽量要做到食物多样，这样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更加均衡的营养。
2: 所以说吃鸡蛋也要健康的去吃哈，虽然说不可能达到就是神乎其神的效果吧，一开始那个确实有点太过于怎么说呢，就是它这个研究没有普适性哈，但是吃鸡蛋还是好处多多的。
1: 对，
2: 下面来说一个
0: 也是跟吃有关的一些事情哈，就是关于减肥这件事情。
2: 嗯，
0: 有些这个，其实这两天大家如果关注的话，会出现一些你觉得容易，比如说肥胖的食物，但事实上呢，他们其实不会让你发胖。
2: 嗯，
0: 你觉得好像热量不高的食物，事实上他们热量特别高，就是总有很多一些误区。有一些会以为变胖，实际呢特别减肥的有一些习惯，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哈。
1: 嗯，当代人减肥主打一个就是既想要躺平又想要稳赢，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的话也许能够躺赢。
0: 嗯，
1: 首先就是锻炼以后该吃吃该喝喝。有多少人运动之后就是告诉自己，好不容易减下来的这个卡路里，生怕被自己再吃一口回到解放前。但这个是真相吗？我们要告诉您的是，真相是运动完不吃的话，那可等于白练了，吃点更有利于体重下降，再加上增肌。那么有一项研究呀，就研究人员招募了52名肥胖的中年人，运动的方案呢是每周3次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把他们随机的分为了3组，开始为期3个月的试验。第一组呢是饿肚子组，就是运动后不吃高蛋白。第二组呢是干饭组，运动之后吃高蛋白组。第三组呢就是躺平组，对照组。结果就发现了，运动之后高蛋白饮食组的 BMI 下降了0.6个点。不只是瘦了，还明显减少了深夜零食的摄入频率。而只运动管住嘴组和这个躺平组是一丁点儿都没瘦啊。
0: 嗯，所以说其实我也听过一些，就是说锻炼之后呢，这个你还是要吃一些的。
2: 嗯
0: 啊，不能说是一点不吃。另外我们看到这个还有研究给了非常有力的佐证，就是如果运动完2个小时之内还没有营养补充回来的话，会让肌糖原重新合成的速度减弱50%。那么运动之后应该补什么呢？首先就是碳水，它可以迅速补充肌肉和肝脏当中的糖原储备，防止肌肉分解。第二是蛋白质，它会刺激肌肉蛋白的大量增加，肌肉修复及增长直接开挂。还有就是碳水加蛋白质，那也更是1+1=2的效果，在最大程度上优化运动之后的恢复过程，有助于快速恢复能量，显著增加肌糖原的合成效率。所以运动后吃什么能让减脂加增肌事半功倍呢？就是吃干净碳水和优质蛋白，最简单的搭配就是大馒头或者是玉米饼，再加上牛奶呀，或者酸奶或者鸡蛋。那比如说每1000克体重摄入碳水化合物0.8到1.2克，加蛋白质0.2到0.4克，按照60千克体重来算，也就是120斤的人，大约就是120克面包加200克牛奶或者一个鸡蛋，这样去吃，其实是可以让你增肌减重的。
1: 嗯，还有一点就是爱吃主食很重要。谁说减肥就要减碳甚至是断碳呢？浙大和解放军总医院联合的实验提示，就是这个实验呢招募了306个健康的受试者，做了一项长达6个月的实验，不做任何运动干预，只对饮食做控制，看体重、腰围、代谢，这个谁的变化最明显。受试者呢是被分成了3组，碳水的摄入量分为高中低组，蛋白质摄入相同，总热量摄入相同。这结果就发现呀，高碳组完胜，体重掉的最多，平均减重1.6千克，低碳组呢平均减重的是0.9千克，腰围也减少最多，平均呢减少了1.2厘米，低碳组则是平均减少0.4厘米。而代谢指标改善呢，它也是最明显的，高碳组的总胆固醇平均降低了每升0.3毫摩尔，低碳组反而还升高了每升0.1毫摩尔左右。令人惊喜的是，吃了不少碳水也没要求运动，高碳组的胰岛素水平和其他组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
0: 对，其实是这样子，就我个人是从小就我吃米饭吃的比较多，我是属于高碳水组，就我个人就是吃菜可能稍微淡一点，肉也相对说没有那么多，但是饭必须吃饱。有的时候出去吃饭就甚至比一些男生可能吃的这个碳水要多，就是属于高碳水组，但是确实相对来说我觉得没有说是发胖这种迹象， 除非年龄到了。那么权威期刊内科学研究也发现哈，摄入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并且结合有氧运动三个月，不尝试限制能量摄入，老年人的体重平均降低10斤，体脂显著降低3.5%。你看，也就是说呢，这个摄入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不尝试限制能量摄入，老年男性跟女性的体重和体脂显著是降低的。但是呢，还有研究发现，第一，吃足够的碳水一般不会让身体生成太多脂肪。这个我强烈的推荐。细胞代谢期刊的一项人体研究表明啊，大多数多余的碳水是会被储存为糖原，只有极小一部分1%-2%吧会转化为脂肪。而且身体在消耗能量的时候会优先分解碳水化合物来供能，而不是说蛋白质或者脂肪。所以吃碳水长胖的锅。
1: 第二呢，就是吃碳水能够让食欲更稳定，不容易嘴馋。长期控碳的朋友都有一种深切的体会，情绪不稳定，难集中注意力，大脑仿佛呢好像是不受控制，最终陷入了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但是碳水的摄入是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而胰岛素则能够调节人体内的一种调控因子的活性。胰岛素分泌增加，这个人体内的调控因子它的磷酸化失活，从而就能够抑制住食欲。
0: 第三个就是吃碳水能够促进一种叫燃脂激素来进行分泌。那么这种叫 FGF21 的激素能够帮助身体消耗更多的能量，并且减少脂肪。研究发现，吃够碳水不仅能够刺激这个激素的分泌，还能够让它变得更加敏感，从而更好的发挥作用啊！所以碳水其实是个宝呀。然后我们大多数人啊，都处在碳水没吃够的状态。第五次全国营养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城市居民吃得太油，但是碳水不够。比如说谷物食物的功能比仅仅47%，明显低于合理范围的50%-65%，而脂肪功能比却占比高达35%，已经超过世卫组织推荐的30%的上限。这里说的这个谷物类天然食物，不是说小蛋糕、小饼干这些精致碳水啊，是我们说的米面麦，就是比如说这些东西，对吧？
1: 对，优质的碳水，全谷物类啊，糙米、燕麦，对，还有就是全麦的面包，像杂豆类的红豆、绿豆、黑豆、鹰嘴豆等等。薯类的话就是红薯、紫薯、山药、芋头等。全麦面食的话就包括全麦的面条呀，或者是意大利面等。种子类的有奇亚籽、亚麻籽、紫苏籽等等，这些是可以添加进主食里的，这是给大家介绍的优质碳水。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可以怎么样，多吃肉哈。其实吃肉肉也是一个减肥的这个外挂，这也是经过这个就是对照组试验证明的，因为它能够激活 CCK 释放，而且是长效释放这种饱腹感啊。还有就是能够减少肌肉流失，防止肥肉反弹，要吃肉。那怎么吃呢？首先优选鱼虾鸡鸭海鲜禽肉，那么牲畜类的有比如说这个牛肉、猪肉、羊肉，部位以瘦肉为主，带皮带筋膜油脂的比较多的不要选。那烹饪方面最好去皮去肥肉，不吃酱肉、烟熏肉、腊肉、火腿、香肠这种高盐高油的加工肉，其他的肉可以。还有一个要特别说的，爱睡觉。这个睡觉啊，它其实不会让你长胖，它是会让你瘦的。那怎么去做呢？就是睡得早，每天晚上22点-23点之间入睡。第二，睡得久，睡眠维持在7个小时左右。那这样其实你就可以让自己在睡觉当中去减肥了。
1: 以上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给您在减肥

0: 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2: 是啊，你是
0: 审判。
2: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耳畔的法律顾问，身边的法治伙伴，法治与生活，让法律知识护航你的美好生活。